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每一瓶有机种植葡萄酒都是自然与酒庄共同创造的佳酿，充分展现出贺兰山东麓原汁原味的风土特征。

0: 重力法酿造则是遵循陶罐陈酿，让葡萄酒在自然的陶土中静静蜕变。陶罐不同于橡木桶，橡木桶主要是微氧和提供香气和口感，让酒复杂性更高，而陶罐的透氧性更低，从而更好地保护果香。在2021年柏林葡萄酒大奖赛上，夏木酒庄2019年的马瑟兰获得了金奖。
1: 我觉得时势造英雄。2018年，我们知道宁夏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平时宁夏的降雨量都是200多毫米，就那年一下就是，尤其是在生长季7、8月份葡萄成熟的，在这样的集中的下雨的情况下，我没有打药的情况下，灰霉霜霉都没有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2018年酿的酒，我们同年2019年拿出来就拿了捷克萨克林的第一个93分的高评分，大家说这是中国白葡萄酒天花板，其实是对给大家对中国酒的期望的一个肯定，就说是在这样一个干热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它竟然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纯粹，这是很难得的。
0: 这就是您刚提到的咱们这个陶罐的发酵，
1: 自然酒发酵车间。哦，就您刚才尝到的所有的自然酒，嗯，就是我们拿这个陶罐发酵的。
0: 陶罐和我们这种不锈钢罐发酵有什么区别呢？
1: 它有透气性。钢罐是完全密闭的一个发酵
0: 空间，对，
1: 它是有透气性的。哦，就是它其实在发酵过程中就已经有氧了。哦，虽然你看到喝到的我们的自然酒都是新酒，但是它单宁还蛮柔和的，就是它发酵过程中已经开始
0: 和空气有接触了。
1: 对，
0: 当时陈酿罐和这种发酵罐是哪个先做出来的？
1: 先是陈酿罐。哦，因为那是模拟橡木桶，它的通过微气孔氧化让酒体变得更加柔顺。我们可以下去先去看看。
0: 好嘞，我们去看看。陶罐的颜色偏红，含有大量氧化铁，铁元素在葡萄酒储藏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了大分子单宁结构变成小分子结构，并且让单宁和葡萄酒中的花青素结合更快，让葡萄酒颜色更稳定，口感更细腻，香气更优雅。加上精确的温度控制设计以及下部出渣取样的科学设计，更适合现代葡萄酒的发酵。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木。在这一山一水的环抱中，夏木用自然与科技的魔法，力求酿造出真正体现贺兰山东麓优雅风土的葡萄酒。今年夏木酒庄的民宿也正式建设完成了，张派想让来到贺兰山旅游的游客有机会体验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过程，享受美食与美酒的完美搭配，感受葡萄酒的魅力和文化，用自己的眼睛、嘴巴和心灵去品味属于夏木酒庄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带回家，在更多的葡萄酒爱好者中传扬。无论你是葡萄酒爱好者还是资深酒友，或只是单纯对葡萄酒有那么一丝好奇，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酒庄之旅都将是一次难忘的风土之行。夕阳西下，虫鸣声声，只有来到宁夏才能真正体会

会这里的美。这里有浩瀚苍凉的沙漠，也有青翠悠远的驼铃，有逶迤缠绵的绿水，也有雄伟壮阔的贺兰山脉，有艳丽似火的晚霞，还有比晚霞更美的西部风景。当然，每一个难忘的时刻，总有葡萄美酒相伴。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年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

1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

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能，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1: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0: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1: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0: 哎呀，谢嘞。
1: 哎，图南呢？
0: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哎，
2: 在家呢吗？
0: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嗯，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2: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0: 我没同意。
1: 小天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灯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天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天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天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天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这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花花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2: 来来来，吃西瓜。看来你做那个，
3: 坐、
4: 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4: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2: 没得钱拿了，还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4: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

0: 借他卷子笔记抄。
1: 哎呀，是啊。
2: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又有分配。嗯，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3: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咱吃瓜吃瓜吃
1: 吃吃吃吃
2: 啊！
1: 来，
2: 你考上高中了呀？
0: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1: 哎呦，
0: 谢谢。
2: 也是一中、哦，
3: 来，谢谢你。哎，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多好呀。
4: 对，图南的借的把真动，小婷的借的把镇北。
2: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图南给辅导一下嘛。
0: 爷爷，这天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2: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0: 这样，一中课业姐，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5: 可以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向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6: 童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7: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太多，
6: 我态度还不好。
7: 我跟你说啊，抄一些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6: 童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7: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8: 张叔叔在吗？
9: 珊珊，
10: 珊珊，
8: 哎，怎么是你啊？
10: 我怎么了？
8: 哦，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10: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7: 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6: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哎，小婷，图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
8: 就两个女生，我可以猜。
6: 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8: 我可以问向鹏飞啊。
6: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8: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张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7: 我爸在学校呢，

0: 他晚上再回来。
1: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0: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哦，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1: 呦，跟你吵起了吧？
2: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3: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2: 珊珊，
3: 啊，
2: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3: 好。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快，这样这样。
4: 林正哲，
0: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0: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距离，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2: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查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3: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玲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3: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
2: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5: 对吗？哎，
6: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1: 对呀、啊，老师放假
6: 吗？老师放假。
2: 哎，动辄啊，你
0: 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2: 敬业。
1: 哎，庄老师
2: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2: 哟，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啊、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0: 你庄叔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7: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
2: 哎，珊珊，
1: 哎，
2: 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庄老师，你记住了。
0: 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6: 怎么干一个？
2: 又来了。
0: 哎，你等我说完呀、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1: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

0: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1: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2: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3: 谢谢叔啊。

0: 来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1: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呢。山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林叔叔，
1: 冯安啊，你也快开学了吧？啊，
0: 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
1: 那个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1: 哎，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你算算，算算李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加。
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1: 哎，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我回来啦。
2: 四爷，
3: 阿姨想侬哎。
2: 我也想侬。
3: 你好，嗯。
4: 哎呦，老师，
5: 凭什么不给阿门路？
4: 阿门路来了，
5: 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4: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文落户。
6: 昨天呀，不得了。
2: 哎呀，不得了。爸，
6: 不得了。
2: 爸，这
7: 让文文落户。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8: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8: 佳佳，你误会了。
2: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9: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6: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2: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9: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文打开包裹，高兴的是疯了。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婶婶不同意。我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 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们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1: 阿乐已经放弃房子了。
2: 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水，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眼疾人离下，熟人白眼。妈妈笑了，妈妈笑。
1: 晓得弄穷了，交关苦的，妈妈晓得呀，妈妈晓得。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妈妈晓得弄最挂了，死了对不起侬，死了对不起侬啊。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哦。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1: 哥，
0: 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0: 什么事儿？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1: 走，
2: 快去吃西瓜。
3: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

0: 就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1: 手帕。
0: 哦呦，啊。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丁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3: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2: 好。
1: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4: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0: 你家张春楠，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啊，
1: 他们人呢？嗯，
2: 好吧，你看什么菜系？
3: 师姐，哎，师姐，这是什么呀？这个，中央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4: 你别，苹果，苹果，来，慢，
3: 来，
4: 别那个。哎，
3: 苹果，
4: 一个，
3: 师都没了。老师，你的，你的，
4: 老师，老师，我说，哦，方兰，你要不是说你女儿啊，快点没了。
3: 你都有十个了，
5: 那你家，你没有吗？不是，您坐，等等，
3: 我给你一半吧，我不爱吃。
5: 方兰，你怎么？
6: 你有什么？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呐，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7: 不用管呀。
6: 哎，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万元的专项款，用于修复。
8: 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张老师，
9: 您帮我拿。来。
8: 李家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 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李家要入党了？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呀。李家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10: 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11: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勤工俭学挺好的。
12: 不是，我说啊，这个是名媛啊，但是我都说了，
13: 哎，你好。

0: 家来停下进。
1: 李佳，庄城南来送信了。
2: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
1: 啊，你不去啊？
2: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你咋了这是？
0: 二零二，下来取下信。二零二，
3: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2: 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
3: 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2: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
3: 只是同学吗？
2: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4: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
4: 那我不理解。
2: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
3: 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
3: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2: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0: 其实也不好，对我还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
1: 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可是你说过，你不会忘记。对，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 它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0: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你下楼去。
1: 今天没骑车啊？哎，不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
2: 欲盖弥彰。
1: 哦，对。
2: 哎，你可理我了？仲永婷，放学了，别写了，
3: 就剩几行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2: 那好吧。

0: 到了。
1: 哎呦，宋哥，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不用扯，思思，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哦，那个，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我自己坐车吧。

0: 喂，哥们儿，干嘛呢？
1: 您动辄
0: 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还让我滚。你说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他要是有那个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动辄，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
2: 就你不相信动辄。动辄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动辄，现在人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啦。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5: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4: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这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5: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4: 你也别紧张啊。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口罩器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9: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看哪儿的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上就不踏实？
1: 林董哲，成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新生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前面靴子照开。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呵，哟，好啊！还有谁？你。

来。啊，好舒服。啊，舒服。

0: 繁体字哈。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了。
1: 哎，好。
0: 嗯，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5: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
2: 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道题 ，S11 等于22。那么，
6: 小心。
2: A3 加 A7 加。
6: 年年坏。
2: 你们等于多少？

0: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名片。
0: 你
1: 有问题吗？
0: 啊，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对，您看看一下，
2: 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0: 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3: 下订单了，
0: 好。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1: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但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这是长见识了。
4: 哎，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哎，
1: 对
4: 对
1: 对，看这个吗？
5: 放
4: 在
5: 您自在，
1: 拿
4: 好。
1: 哎，小
4: 这里面吧。
1: 好，
0: 这里可以。坐坐，我旁我去聊聊。
1: 好，好，
0: 好，聊聊。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走。啊，这画面，
1: 聊点什么？快过来。
0: 你坐吧。
5: 三个小时。
4: 好，你坐下来。

0: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1: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老板，嗯，来。
2: 谢谢。
0: 小朱啊，
3: 哎，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1: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我工资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0: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的心血的。
1: 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0: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1: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3: 我知道，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但是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4: 爸，
1: 嗯，
4: 我把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鹏飞，小婷，
5: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1: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5: 好看吗？
1: 好看，适合你。
5: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1: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爸瞒不住，我非敢买。
6: 林工，凤云，哎，
5: 林姐，来来来。
7: 林工，
1: 嗯，
7: 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5: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1: 对呀、啊。
4: 小婷，好，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6: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4: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5: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1: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5: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
1: 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
5: 哎呀，林工，
1: 嗯，
5: 表也好，手表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
7: 哎，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1: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7: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1: 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5: 那这块布呢？
1: 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7: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嗯，两块。
1: 哎，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6: 对，不送了。
5: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8: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
5: 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
8: 哎呀，
5: 哎呀，
8: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
5: 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8: 给图南的，
7: 这不合适
1: 的。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哎
5: 呀，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1: 不是不是不是。
8: 哦，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5: 那至少也得一。

0: 45。
1: 这么便宜人啊。
2: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儿撑场面的表。
4: 还早着呢，早着呢。
0: 哎，不早不早了。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3: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5: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有家啊，对，长得好看的。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0: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吧。啊，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4: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0: 回苏州吗？
4: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是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嗯，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3: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5: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6: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60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
7: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6: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0: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文凭。
8: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9: 厂长林工去办公室一趟。
8: 现在啊，去吧。
0: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问我。
1: 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0: 现在怎么活得这么狠？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嗯，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嗯，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0: 嗯，没当上就没当上，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理。
2: Thank you.

0: 周青。
1: 蹲这儿干嘛？
2: 进大门口锁坏，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2: 你干嘛去啊，江同志？
1: 王叔叔，周青回来了。
2: 很危险的，林总哲。
3: 周青，来。哎哎哎哎
4: 哎哎！干什么呢，林总哲？干什么呢你？瞎笑什么呀？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青说啊？
4: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总哲，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1: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青是你外甥女。
4: 林队长，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1: 你说什么？啊，
4: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儿子，
1: 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2: 林总长，
4: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滚！滚！滚！
5: 你才劳改犯！
4: 滚！滚蛋！滚！走！滚！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钱的。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1: 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把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0: 如果他们有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1: 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2: 小宋。
0: 令狐，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上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3: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
0: 哎呀，不早了，我明早还有出趟差。
3: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那谢谢你，明哥。别慌，
0: 保重啊！
1: 来，我送你。来，那我们走了是吗？嗯。

0: 动辄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了。动辄，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
1: 爸爸这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爸没事。

0: 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是王勇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1: 王勇吓唬动辄了。您动辄担心你，还跟王勇叔叔打起来了。
2: 不是我假，咱也没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自己生绿毛啊，还是别人是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哎，一个小色狼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姑娘是吧？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跑票子，好不好啊？我说你说啊，这厂子里规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3: 那啥儿子？
4: 就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找他满地找牙，兄弟啊！我，爸，松手！爸，松手！
2: 松手！
4: 你给我冷静点！
2: 哎，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3: 啊，看见了吗？
4: 看见了吗？
5: 算了。
4: 哎，
2: 行了，
4: 行了，
5: 行了。
2: 行
4: 了，
2: 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谢谢啊，一鸣。
0: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他一定没事儿。

0: 哎，哥，你回来了！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呢？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总在写作业呢。
1: 在干嘛？
0: 写作业。
2: Be careful.
0: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2: No photos.
1: 还好意思说别人？我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在这儿，我害怕。哎，小婷，林动辄什么时候这么阳光啊？
3: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三子林密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动辄突然就晕空了。
1: 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婚啊？
3: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嘛，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1: 行，先去学吧啊，还玩儿。

0: 放那儿。
1: 童楠回来了，
2: 林叔叔，
1: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2: 都好。
1: 那就好。
2: 林叔叔，
3: 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希望了。
4: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
5: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1: 你们
6: 来，可以的。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吴永哲，咱一块去吗？
1: 去。
5: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4: 哎，你苏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苏爷爷，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5: 孩子们也会。
6: 小天啊，你知道这些国府画眉都怎么做的吗？作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画眉了，
7: 太恶心，
6: 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1: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4: 董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嘛，草草胖豆豆，现在长得灯样的嘞。
8: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
5: 那是我儿子嘛，
4: 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
7: 长花。
5: 萍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4: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8: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董哲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7: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
9: 林峰，你的电话。
1: 哎，来了。
10: 没事，在这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好了。
5: 哎，吃啊！啊，
4: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5: 啊。嗯，没事的，
8: 先回去吧。
4: 啊，对。
7: 苏阿姨再见，
6: 苏阿姨再见。
5: 啊，
11: 苏阿姨再见。
5: 哎，
7: 苏阿姨再见。
5: 哎，
7: 好，
8: 先回去了啊。
5: 哎。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这个事情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那就好。我还以为……
1: 没事。
0: 周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别动嘴了，出来放鞭炮。
3: 来了。

0: 电话。
1: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0: 他打电话干什么？啊？
1: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0: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1: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0: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利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战，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0: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1: 过不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0: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呢？
1: 就是树木死人的活嘛，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再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好了，
0: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1: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0: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1: 你听我说，
0: 东哲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1: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0: 我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1: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服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0: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1: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0: 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董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

0: 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
1: 都要从头开始，不怕了。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
5: 少
6: 网友反映
4: 了。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8: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老师。
11: Hello everyone。
7: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2: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7: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3: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4: 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5: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等。
16: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7: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8: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7: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

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爸妈，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
2: 同志，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0: 那还用考虑？去啊。
1: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2: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城，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1: 你想想。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早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1: 这孩子长大了。
2: 我那天看到东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东哲，
0: 啊，妈，你们去哪儿？

0: 你说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1: 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送了，回去吧，快回吧。
2: 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动哲留在这儿办手续。
1: 不行，动哲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2: 你让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嘛。
1: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0: 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1: 就是
2: 你又没出事，
1: 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
0: 啊？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1: 行了，我走了，你回去，不能让别人看见。啊！
3: 别了沉睡的家园，
1: 我去。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一个沉睡的家园，曾经昨天和今天。

0: 到了，到了，
1: 对对对。
2: 啊，知道了。
3: 宋阳，
2: 啊，
3: 有一阵子没见林公了哈，
2: 他回老家走亲戚了。
3: 真回老家了？
2: 真回了，我骗你有钱拿呀。哦，钱，2毛对吧？
3: 哎，
2: 东哲走回家。
1: 嗯，姥姥也是。
3: 哎，
4: 佟南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5: 不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6: 向鹏飞，快点
4: 来了。
7: 妈妈，我们去看电影了。
8: 票带了吗？
7: 带了。
2: 林姐，
8: 哎，
6: 小宋，
2: 林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峰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
8: 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9: 林公真的不回来了？
2: 不回了。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8: 这么快？
2: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董卓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8: 董卓现在都懂事了。
2: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8: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2: 林姐，我们两家不谈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嗯，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8: 那董哲知道马上要走吗？
2: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9: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8: 超英的意思，如果动辄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

0: 你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1: 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天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了。
0: 周老师，谢谢你的好意。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2: 林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0: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2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2: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
0: 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2: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1: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动辄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2: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0: 我不担心。
1: 你俩聊。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4: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1: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4: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
1: 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击毙是什么后果了。等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图南，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动辄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看鹏飞回来，跟他们说一声，别说漏了。
5: 好。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哲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6: 还不走呢，开学才走。涂南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
7: 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5: 林同哲，竹窗板留给我，
6: 我房间都留给你。竹窗板，你那么想我走啊？
5: 广州多好呀，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6: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图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哲，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纸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宋莹，哎呀，
4: 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4: 哦，停薪留职啊，那停多久呀？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4: 哦，哎，嗯，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4: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他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阿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啊，
3: 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
0: 好，拿，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
0: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3: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3: 谁说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0: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3: 那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说准。
5: 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
3: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5: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3: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5: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3: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我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
5: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3: 磨磨唧唧的。
5: 林姐，你这么想呀？
3: 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翻空了。
1: 云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云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
0: 相信明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明姐，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又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阿姨，我听说你要走了，我从学校请假回来，可是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珊珊，
1: 你别哭，阿姨，我好自己，
0: 阿姨，我舍不得你，阿姨，照顾好自己啊。
2: 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3: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
2: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你妈妈。
4: 宗颖，
3: 小心点啊！

0: 林姐，臭美呢？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了。
0: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林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3: 在棉纺厂抢花不就心里了吗？
0: 好看的。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
4: 想着一段旅程就
1: 起床，你想和我争凭我一品？嫌烦呀？
0: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2: 你会做衣服，
1: 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
0: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5: 林姐，没事吧？

小婷，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七点了，你都这会儿了，我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总准备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指说联盟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啊。
0: 嗯。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湖南，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了，我有钱。
3: 王阿姨，在家吗？
4: 在。珊珊姐。
1: 珊珊。
3: 王阿姨，
1: 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3: 好，我教你。
1: 好。

0: 那我去换面。
1: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说到合适的。
1: 哦，对，
0: 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3: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
0: 好。
3: 不过，上次庄叔叔说过，要是想过几年高考的话，现在就不要谈恋爱。
0: 你有上进心是好事，恋爱也不着急。
4: 珊珊，完事儿了？
3: 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
4: 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3: 开门就到了。兔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4: 我帮你开门。
3: 图南哥，
4: 嗯，
3: 我想跟你聊聊天。
4: 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一走。
5: 爷爷，
6: 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好，拿来。
3: 图南哥，你这太客气了。
4: 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
3: 哎，图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嗯，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4: 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3: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4: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收的钱？
3: 真的假的？
4: 当然真的。
3: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4: 是吗？
3: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啊，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4: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
3: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4: 知道了。
3: 嗯，你说什么？
4: 没事，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3: 图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4: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3: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0: 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1: 很好。
0: 图南哥，
1: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
1: 走吧。
0: 走吧。

0: 忘了吃完了。哎，
1: 小陈不是说10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妈还能赶上第一场。他们瘾头大得很，你打打一天我懒得去。妈还会打麻将呢？不会，他们说教我。
0: 妈，来给我吧。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1: 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2: 嗯。
0: 来。

0: 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0: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邓卓，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们就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0: 这么奢侈呢？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邓卓，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
1: 哎，宋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4: 对，爸，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1: 那行，还得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5: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婷，把你话剧笔记借我看。

0: 雨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个厕所？

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农的知识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

0: 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 宁静，属于宁静人。

0: 呜呼！
1: 王老师，回来了。
2: 什么呀？
1: 哟，
2: 酱牛肉，
1: 等着呢。
2: 啊，鹿稿店家的酱牛肉。
1: 对啊。
2: 快！
1: 哇！不行，这烟行吗？
3: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4: 啊！
3: 戴伞出门了。
0: 哎，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3: 不去了，你缝吧。
2: 行，大舅舅，啊，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3: 哎，每次说去你阿弟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5: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3: 都说不去了。
0: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3: 就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5: 你滚！
3: 你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0: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3: 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0: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喜欢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3: 赵婷，赵婷，王华，赵婷，哥哥，
6: 小婷，
3: 小婷，走走，小婷，
6: 你。

0: 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啊，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婆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大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和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外婆以为她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她亲呀，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你阿爹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这个不敢吃，咽到肚子里不敢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2: 哎，你一会儿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2: 那我来凤阳街带他去。我不好背后说他舅舅，但你能说吗？你去。我不干，那是你们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磨磨蹭蹭，前厅如何，前妻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你就……
2: 今天的事家里正要办公吗？
1: 不经常。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2: 学习压力大呀，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吧？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哎，我说，是吧？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那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鹏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耀庭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害怕，他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他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他不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不说，就憋在心里。

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说他。我以前还追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哎，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发破恐吓的，我嚷到全家人都知道。
3: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就妈该回来了。
0: 因为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小哭，动手带她出去吃东西。
1: 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1: 其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也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不过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不过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4: 你肿了，
1: 没事儿。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4: 很疼吧？
1: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4: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1: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儿。还要吗？
5: 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6: 哎，好，哎，稍等啊。
5: 谢谢。好。啊！
6: 我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江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你想。

0: 吃零食。
1: 我不吃话梅了。
0: 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迪斯科吗？
1: 别想了，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0: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丽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墙口上，然后就
0: 小婷
1: 在后门前面那条街。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2: 谢阿姨。
0: 嗯。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自己来，阿姨。
0: 你这儿又红了，妈。
1: 哎。
0: 你跟鹏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嗯。
1: 别动它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下了。
3: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挤着搁了。
1: 哎，哎，
3: 嗯，
1: 我有我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要不然把行军床搬出来睡得了。
3: 哥，
4: 睡觉，睡觉。
3: 这么急怎么睡啊？这
4: 侧着睡，
5: 我已经侧着了，哥。
6: 别像刀片似的竖着。
4: 明天去把我那张小行军床给搬过来吧。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哥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一下，反正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董卓有空房间的钥匙。
3: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董卓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1: 闭嘴！
7: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
1: 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3: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7: 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家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好。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童男科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1: 哎，闭嘴。

0: 阿姨真有烧鸡啊？
1: 就是买来谢你的。哎呀，你多吃点啊。

0: 蹬着转过来。哦，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
1: 哦，
0: 吃完饭小天跟我去上班，图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2: 哦。一人一个，公平。

0: 鹏哥，鹏哥，
1: 嗯，
0: 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2: 怎么了，老
0: 哥？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2: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3: 苏大哥，这不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去去去，别说话。
3: 哎，我真的不想去。
4: 哥，咱们不去吗？啊？
0: 那我跟你说啊。

0: 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1: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0: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鹏哥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1: 你是哥，你说啥算啥。
0: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他给你讲讲。他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2: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了吧？
0: 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没？
2: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0: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1: 你不配。
2: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0: 谁叫你林动之爱尬闹子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题，你们去谁去啊？
3: 小婷没来呀、
4: 是这样，奶奶，
0: 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现在甭回来了。
5: 正白，
3: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5: 镇东镇白，这
6: 好了，来了来了，奶奶来了来了。
5: 奶奶，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3: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呢。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鹏飞也在。
0: 是。
3: 镇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嗯。是，
0: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嗯，
7: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3: 就过就过，来来来来来，多吃点。
7: 兔奶，你吃过。啊。
3: 行。都吃吃哇。来，乖乖们，
8: 谢谢你。
3: 乖，来吃吃吃，哎，吃，过去吃，你吃，
8: 嗯，好，
3: 嗯，好吃吧？
8: 嗯，好吃。
1: 那就快，
9: 钥匙，
1: 钥匙，快。

0: 童楠，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孟哲，
2: 哎，
1: 你爸来信了。
2: 哦，
1: 妈，
2: 哎，
1: 给啊，临公写给你的信。嗯。

0: 冲凉。
1: 小婷，过来看信。
2: 你说那些呢？
3: 是不是准备让动辄去广州了？
4: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
3: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0: 响油鳝糊。
3: 没问题。涂南，
1: 哎，
3: 林叔叔信上还说什么？
1: 林叔叔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卓一块儿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3: 行。
5: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辄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1: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小婷，你帮着动辄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我动辄，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0: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3: 没问题。

0: 先弄着。
1: 哎，
0: 你给弟补会。
1: 你先坐。我这个吧，
0: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啊。都是对的。
0: 怎么？
1: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0: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1: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0: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钟小婷。
0: 那你去跟我哥说。

0: 妈，
1: 哎，
0: 这我还没睡呢。
1: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没有妈，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1: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1: 图南，你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0: 知道了吗？
2: 好嘞，好嘞。行，拿着。
3: 哥，行李。
4: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2: 上去。
5: 坐在这
4: 儿，这儿。啊。
6: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4: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2: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快快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4: 向伯伯，要再有人把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2: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到了啊！
0: 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0: 拿行李。
1: 哎，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慢点，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哇。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3: 3万该益晒你了，
0: 阿毛。
1: 啥？毛？还给我。哎，
0: 机会该。哎
1: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超出杠来了。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的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吗？没有啊。
1: 是你几啊？是你几子？你搞了三女女个？哎，怎么是你啊？是陈晨啊，你这样，宾馆。妈，董晨，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小心啊，图南，小心。你看，
2: 这个陈，
1: 来图南，快，陈吧，
3: 叶青，
1: 图南。哎。 李林收拾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3: 你们来是太好了，这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1: 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3: 妈，哪个是我房间？
1: 啊，这个，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3: 张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那晚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佟然和他们一块出去吃。哦，是吗？但她现在没事了，你也别太担心。
1: 哎，喝一点，
3: 怕你们
1: 水土不服。
3: 东哲，喝凉茶，
1: 我去给你们拿水果。
3: 哦，凉茶。
1: 吃水果，这也太苦了吧！凉茶嘛，来。
3: 这又是啥？
1: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3: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
1: 嗯，
3: 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1: 图南多吃点。
3: 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4: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3: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4: 谢谢。
1: 你爸回来了。
3: 爸，
4: 您说吧。怎么样，做饭顺利吧？
3: 顺利。
4: 哎，这可啥呢？怎么比我都高了？
5: 老林，
3: 啊，
1: 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3: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吧，洗手去。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5块钱，反正我觉得3块钱都挺亏的。
4: 哎，我是觉得你们。
3: 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叔叔还没问你，昨天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4: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1: 衣服洗3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4: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摸不下去。
1: 尹董哲，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睡眼多了。啊？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都一样的嘞，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哪来的怪物？
4: 我是苏州小伙呀。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3: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1: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广东的特色。
3: 我要去，爸，我看那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1: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尹武峰。
4: 啊，
1: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
4: 哎，图南人家刚来，也让人多住2天。
1: 图南，哎，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

0: 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1: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2: 妈，我想要。
3: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就不给你了。
0: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1: 那谢谢叔叔阿姨。
2: 我跟童阳哥一块儿
0: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3: 你妈说的对，
0: 童楠加热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1: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0: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5: 爸，
10: 走走走
5: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快点，
1: 快点录吃，你走了
2: 妈妈，
3: 你爸来啦。

0: 这是生活中常见的打火机，便携式炉具的燃料丁烷。它分正丁烷和异丁烷两种，常温下为无色气体，加压后液化，俗称打火机器。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为寻求刺激，直接吸入液化丁烷或将气体装进塑料袋吸食，把它当成了毒品的替代品。
1: 丁烷本身是一种低毒性气体，但高浓度吸入时会迅速抢占肺部的氧气空间，导致人体缺氧窒息。它会通过溶解神经细胞膜的脂质层来干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短暂的精神效应。这种危害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0: 吸食丁烷首先会带来窒息风险，导致头晕、头痛、兴奋或嗜睡、恶心呕吐，严重者可能突然昏厥、意识丧失、呼吸停止甚至死亡。长期接触会慢性损伤神经系统，出现记忆力差、情绪不稳、共济失调，甚至人格扭曲。除了中毒，物理伤害同样致命。由于丁烷在罐内是液态，吸食者破坏包装时，液态丁烷会迅速气化吸热，瞬间造成嘴唇、口腔、喉咙甚至肺部严重冻伤。更可怕的是，丁烷在空气中极易燃烧，如果在充满丁烷的房间里吸烟或产生静电，瞬间就会引发剧烈爆炸，导致呼吸道烧伤乃至全身大面积烧伤。丁烷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危险物质，如果在非法吸食过程中引发火灾、爆炸，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可能构成犯罪，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无毒青春，从科学认知开始，

0: 这娃绿地也做咩啊？
1: 呢个娃
2: 系呢个啊？
0: 广州才是这个。
3: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4: 不是吧，涂南哥，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3: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4: 丁业，
3: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4: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啊？
3: 不就复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4: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3: 那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4: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之前我妈担惊受怕的，现在脾气一直压着也该爆发了。我爸的原话是，林动辄

0: 识相点儿。我都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还老骂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要反抗。
1: 行了，别反抗了，都复习吧啊。

0: 童楠在家吗？
1: 哎，
0: 童楠，
1: 来了。
0: 啊，
1: 英明哥，
0: 回来了。
1: 来了，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0: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1: 快进来，快进来。
0: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1: 都好，都好。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
0: 要是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1: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2: 就知道你苏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3: 妈，广东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的。倒是林动哲适应挺快的。
4: 林动哲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5: 爸，
6: 来，把这个带上啊，带回学校。
5: 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

0: 准哥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程南，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我还没想好呢。
0: 爸，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啊，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2: 爸。
1: 我那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2: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
1: 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 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
2: 行，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啊，上海也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3: 你带着，哎呦，
4: 我不带，我不带。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5: 方小婷，林东哲的卷子怎么办？
4: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王永强，
1: 张亚婷。
2: 班会形式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3: 嗯，赚钱噶，哎呀，生死斗死，
4: 哎呀，都用冷气啦。
3: 我哋介绍我哎呀，我哋单位有个靓仔，好靓噶。
4: 系咧。
3: 我叫我，哎呀。你做咩啊？好苦恼哟。

0: 啊，那我回来了。
1: 哎，邢勇吃饭了啊。
2: 哎。
3: 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
4: 来。
3: 哎呀，广州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的。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4: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3: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4: 爸，嗯，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5: 嗯，上次跟童年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4: 是吧？
3: 不煎会死啊？
4: 煎了也不会死啊？
3: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5: 总之，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3: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4: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3: 林动辄，林动辄。
6: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7: 你说什么？

0: 去，来，喝口水。
1: 靓仔，
2: 快点吧！

0: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1: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0: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1: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0: 没事，我可以等。
1: 那你过5分钟再打过来吧。
0: 好。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钟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上上分数再商量。
0: 钟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情。我会想小巷，会想小院，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2: 嗯。

0: 这个孩子的隐私我别动。
1: 凑什么事？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发不发言了。
2: 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哎，说说。哎，我爸，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1: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2: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4: 哎，
1: 你上菜。
4: 你注意啊，
3: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我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
0: 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2: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1: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2: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上海总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了。
1: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3: 都想，不吃了？
2: 不吃了。
3: 你吃饱了没有啊？
2: 吃饱了，慢吃。

0: 喝点水啊。
1: 童哲一直在那写卷子呢。
2: 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一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1: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2: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董哲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董哲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那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董哲呢。
2: 确实近朱者赤啊，董哲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
1: 哎
2: 呀，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2: 谢谢你命好呀。

0: 你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2: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3: 累啊，大志师兄，我们累呀、啊。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2: 哎，童楠，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啊？
2: 哎呀，行了，别瞎猜了。童楠是志向远大嘛。
1: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4: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2: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一个。
5: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6: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7: 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6: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5: 老裴呢，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7: 哎，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8: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9: 让你们一直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8: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0: 小平，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铺他们家啊。
8: 哦，
10: 图南换好了是吧？
9: 换好了。
10: 嗯，好。
11: 图南，
9: 哎妈，
11: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9: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铺家不都有吗？
11: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哎，带上。定身高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逆的。
12: 东哲，吃饭了。
9: 哎，马上。来了，贴完了吧？
13: 哎，
9: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13: 好嘞。
7: 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

0: 杭州了。
1: 看出来了，
2: 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0: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2: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3: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
0: 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4: 花菜豆手，盐包鼓鼓，羹人满堂。
2: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0: 太难了。
2: 我妈，咱又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0: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1: 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在拌几句嘴呗。
0: 怪想他们的。
3: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0: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干杯，
1: 倒酒，
2: 好，
3: 倒酒，倒酒。
0: 哎，托娜，

0: 哎，明年毕业吧，工作找了没？
1: 还没呢，等分配呢。
2: 图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图南学校好啊。郑北啊，郑北，
3: 叫你呢。
2: 郑北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5: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6: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5: 也就小婷还有点希望。
2: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你镇北小婷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7: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2: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8: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9: 三年。
7: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2: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0: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10: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8: 图南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2: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的。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0: 那只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想保送？
0: 想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落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0: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关心呢？
1: 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0: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点。
1: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
0: 慢慢就看进去了。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1: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
0: 哦，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什么？

0: 哎，进了，咋样？小乔，啊，小口饭。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
1: 她是咱们同学吧？王林，她跟刘翔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3: 不光不管，还暗示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3: 李佳。
0: 啊，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他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3: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从南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的。
3: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3: 没说，谁说？
0: 是啊，就你说，你
4: 老没说，是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你怎么来了？
5: 老师找你。
6: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5: 其实我来的晚，于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7: 进。
8: 哎，庄春兰，
6: 来，陈老师你找我。

0: 童楠，来，坐下说吧。
1: 来，坐坐，
2: 童老师。
0: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2: 打过电话了。
1: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2: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0: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啊，
0: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妖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1: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0: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1: 规划局想得美。
0: 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2: 我，
1: 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0: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嗯。

0: 看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鸿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我犯吧，这听证也不是租来的。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您动辄毕业？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1: 妈，哎，妈，
2: 哎，
1: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2: 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1: 哦，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哲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2: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3: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我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了？
2: 动哲啊，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1: 哦。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3: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拍班级照。
2: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来，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1: 明天就买。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

0: 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0: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出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8: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这是生活中常见的打火机，便携式炉具的燃料丁烷。它分正丁烷和异丁烷两种，常温下为无色气体，加压后液化，俗称打火机器。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为寻求刺激，直接吸入液化丁烷或将气体装进塑料袋吸食，把它当成了毒品的替代品。
13: 丁烷本身是一种低毒性气体，但高浓度吸入时会迅速抢占肺部的氧气空间，导致人体缺氧窒息。它会通过溶解神经细胞膜的脂质层来干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短暂的精神效应。这种危害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0: 吸食丁烷首先会带来窒息风险，导致头晕、头痛、兴奋或嗜睡、恶心呕吐，严重者可能突然昏厥、意识丧失、呼吸停止甚至死亡。长期接触会慢性损伤神经系统，出现记忆力差、情绪不稳、共济失调甚至人格扭曲。除了中毒，物理伤害同样致命。由于丁烷在罐内是液态，吸食者破坏包装时，液态丁烷会迅速气化吸热，瞬间造成嘴唇、口腔、喉咙甚至肺部严重冻伤。更可怕的是，丁烷在空气中极易燃烧，如果在充满丁烷的房间里吸烟或产生静电，瞬间就会引发剧烈爆炸，导致呼吸道烧伤乃至全身大面积烧伤。丁烷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危险物质，如果在非法吸食过程中引发火灾、爆炸，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可能构成犯罪，承担更重的法律。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部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在这里诞生，西部是干旱的柴达木盆地，东部连接着黄土高原。青海的旅程从一片大湖开始，沿着一条小河看见大湖的前世今生，溯河而上，追随一群励志小鱼的冒险之旅，最后去草原追那遥远的地方。这条裂缝只有2米宽，却打算撕开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辽阔冰层。青海湖一年有3个多月处在这样的冰封状态，只要这条裂缝出现，就预示着它将重回人们熟悉的样子。海省以湖为名，曾经的青海湖会沿着这条河道向东流入黄河。13万年前，湖东的山脉开始隆起，最终挡住了河流去路。不得已，河流倒淌，重回青海湖。从此，青海湖只有流入，不再流出。这座淡水湖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中鱼类大多被淘汰，只有一种鱼顽强地适应了下来。青海湖黄鱼原本是一种

黄河鲤鱼在上万年的进化中褪去鳞片，让体内的盐和碱不受阻挡地排出体外。虽然生活在盐水

最短需要4年。只是夏季河水涨落快，激流变浅滩，有时只是一瞬间。当地人看见河床落差太大，为了让黄鱼顺利通过，将高台延伸成一级一级台阶。但一群机智的棕头鸥也发现了这里。夏季是他们最佳的觅食期，黄鱼必须出其不意。稍有迟疑，就会成为棕头鸥过冬的能量。只有最优秀的黄鱼才能完成这场生命的延续。每年青海湖辽阔的水域都会吸引来一群飞翔的客人，他们有些甚至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如此父母可不好当，有的孩子还是一颗蛋，有的一块和自己一样高。叽叽喳喳的小鸟个个都是大胃王，不过不用着急，这里食物充足，一个一个来都能吃饱。不要误会，张开双臂的鸬鹚并不是想讨一个拥抱，它们的黑色外衣其实是套潜水服，能在水中更快穿梭，但就是得花点时间把衣服晾干。每年来青海湖度假的水鸟至少有30万只，这得益于附近人们的保护。这条被淹没的公路曾经通往鸟岛景区，为了不打扰候鸟繁衍，人们将景区关闭。后来人类活动的痕迹逐渐被自然取代，人们以自己的离开表达着对这些生灵的尊重。

0: 地辽阔。1958年，北岸迎来了大批定居者，他们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人们将一些车间建成掩体，表面再铺上草皮，这样就能骗过当时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妻子给丈夫写信，需要由北京的地址转寄。丈夫收到北京的来信，却不知自己与妻子仅仅一墙之隔。无数人隐姓埋名的努力，换来了1964年的一声巨响。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0: 他们当中有一些响亮的名字，还有上万名普通人，在自己正青春的年纪，奔向着荒无人烟的青海湖畔。再回故乡时，大多已两鬓斑白。那番宏伟的事业，成就于无数平凡人的聚合。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将看到一条大江的诞生。

江而下，看山谷中一座城市的新生，最后共赴高原人的欢乐节日。至少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长江的源头。直到1978年1月13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才最终确定，长江发源于眼前的这。

海拔再降低，没法继续坚持的冰川在尽头处让出点点水光，这也许就是长江第一滴水的模样。亿万年来，这些冰雪融水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高原上蜿蜒，相遇再相遇，最终一条大江就此诞生，开始了它的万里征程。

每年五月至九月，南亚季风会为唐古拉山北麓的这片区域带来丰沛降水。这些降水，一些去往长江，一些去往澜沧江。湿润的高原暗藏生机。

刚刚下过雪的草地上，一只猫科动物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只雪豹可能是刚刚吃了一顿大餐，正在阳光下舒展它懒洋洋的身体。雪豹，高原上远离人类的神秘物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很难见到这种位居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但2022年，这个区域最新监测到的雪豹数量是101只，说明这里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定。这样的改变得益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对人类来说，这里危险而陌生，但对野生动物来讲，在这片约19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它们能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自由生存，物竞天择。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为了这座中华水塔的纯净，为了保护三江源，人们以自己的遥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永续的绿水青山。

山谷中的这条裂缝有30厘米宽，长度超过700米，是地震撕裂了这片。

0: 碎了头顶的山峰。青海处在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地震频发，但青海地域辽阔，地震大多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2010年4月14日清晨，一场7.1级的地震突然降临在玉树市区，玉树人祖祖辈辈的寻常生活被打破，每天路过的建筑大多成了眼前的样子。玉树海拔高，氧气稀薄，每年有效施工期不到半年，即便如此，重建家园的渴望还是激发出人们的斗志。人们一边进行着地震救援，一边陆续展开重建工作。震后第53天，第一民族中学主体结构封顶，次年孩子们就回到了校园。震后118天，一座现代化医院拔地而起，比之前的规模还要大。3年内，39149户玉树百姓全部住进了新的家园。完成这场奇迹的人，很多并不来自高原，他们悄悄负重前行，等到城市有了新貌，他们又悄悄离去。一个高原的奇迹，就这样串联起万里江河的同胞之情。
1: 好的，观众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玉树赛马会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看台上已经坐满了观众，大家热情十分高涨，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好的，比赛猝不及防的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男子400米的牦牛骑行赛。牦牛随机性非常强哈，像这位白衣选手显然是没有摸准牛的脾气，被匹马家选手轻易反超。好的，最后一个弯道，赛段的争夺非常激烈啊，我们看到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好的，三位选手几乎是同时冲过了终点线。
0: 高原运动会只需将平日里的生产劳动带上赛场即可，所以举重比赛根本不会举杠铃。平时干活的沙包装了200公斤，谁举得动谁就是大力士。对于走马，速度重要，帅更重要。选手们很关心比赛前会不会下雨，因为一身泥点子可就不帅了。欢乐是高原性格的自带属性，不远处长江流出青海，离开高原，带着欢乐，带上祝福，向东奔流。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的野牦牛很强壮，藏羚羊刚刚生下小羊就要迁徙，在途中他们要时刻提防着荒原狼。可可西里有很多种颜色，蓝色的是湖泊，这片无人区是我国湖泊最密集的地方，但它们大部分是盐分很高的咸水湖，无法饮用。红色的大地是可可西里形成时期沉积的铁元素，这样的土壤很贫瘠，只有到了夏季才会长出稀疏的绿色。对于人类，这片无人区难以生存，但其他生命却有着自己的生存之路。

从高空看野牦牛，会感觉它很小，但实际上它的肩比一个成年男子还要高，并且力大无穷，可以轻松撞翻一辆吉普车。硕大的体格让他们在高原上几乎没有天敌，但沉重的身体就成为生存的负担。高原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只有不到15厘米高的草，野牦牛想要吃饱就必须不断移动，吃完一口前进一步去吃下一口，走得不够远肯定吃不饱。为适应高原低氧，野牦牛的气管长得很粗大，这样每次吸上一大口气就足以供应身体的需要。在这片高原上生活，适应它是最重要的功课。每年夏天，雌性藏羚羊会赶往卓乃湖等几个固定产高地，产下幼崽后立刻返回数百公里外的冬季草场。荒原的捕食者很熟悉这条迁徙路线，小羊唾手可得。要想存活，小羊必须在出生10分钟之内学会站立，半个小时内学会奔跑，然后一步不落跟着妈妈长途跋涉。狼是藏羚羊最主要的捕食者之一。

这头狼已被发现，劣势不可避免。藏羚羊在常年的进化中拥有了更大更强健的心脏，这让它们能以8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超过1个小时。这头狼已经没有机会了，它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下一次捕猎。这片高原对所有动物都一视同仁，棕熊知道自己的速度差得更远，于是他会取巧地选择小猎物，要么跳进河里去捉鱼，要么沿着草地寻找鼠兔的巢穴。虽然每一次捕食看起来都不费力，但要吃饱必须不断捕食。面对可可西里这张高难度试卷，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解题方式。

锡箔大饼是锡箔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箔语称为发尔俄芬。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箔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发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箔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箔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的这面被锡箔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圈，

利用麦火还可以制作另一道锡伯族的家常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再撕成条状，加入简单的调料拌匀，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精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西国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西伯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锡伯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一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第七师师长韦素忠，
1: 卑职在。
0: 李帅所部，各师九师罗守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转出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
2: 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
3: 打个漂亮仗。
2: 据江总司令看，
3: 是。

0: 军长，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2: 三个梯队呈一字长形，每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3: 大约30到40环。
2: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进攻第一梯队，冲入军帐后，两军夹击，然后迂回报仇进攻金井，最后在冲华山解决他的第三梯队。
3: 是。

0: 没有人，娘啊，跑得还挺快。
1: 喂，
2: 金井守军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3: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1: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
2: 你是哪位？
1: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2: 哈哈哈哈哈！李胜啊，跟谁说话？
1: 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我告诉你啊，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狗娘养的，要有胆量，就在长沙城等着我。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4: 娘妈的！参谋长，走，立刻调刘建巡捕。
1: 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4: 张发奎不管了，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停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拿上去，全拿上去。
1: 是。
4: 另外，上次屠杀时您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
1: 是与长沙共存亡。是，
4: 等等，向蒋总司令发电，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是。
2: 不能过去，开什么玩笑！我的部队都过去了，我不过去，
5: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执行命令。

0: 何主席亲自到战场督战，请问前线战事如何？
1: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绪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在七里巷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方向失守了，什么？我们上的滂沱还在大，发现共军解入后，我们向前突击，在开国地我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何主席，就赶快撤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0: 已经化成潜逃了。
1: 他们是何剑部守约吗？说好了在长沙城见的，怎么就跑了呢？
0: 李庄主何剑差也遗憾。
1: 孙连长，您介绍个人，这位是长沙工人赤卫军司令王震同志。
0: 王震，呵呵，这名字响亮啊。
1: 这个名字我也是刚叫不久，原来我叫王玉开，校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好。
0: 你这名字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1: 对，湖南浏阳县人。
0: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1: 听彭总的。
0: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多分一些。
1: 是。谢谢彭总。

喂，找何进！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娘妈！

0: 哎呀，要是能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3: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4: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3: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3: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4: 啊？
2: 你是红军啊？
4: 怎么，我不像红军吗？
5: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4: 哎，叔叔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就……
3: 叔叔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师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3: 问你？
2: 嗯。
3: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
3: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

0: 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啊，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
1: 哎呦，刚才那都是胡说的，安静，别当真。
0: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1: 柳月，
0: 嗯，
1: 跟你的人一样呗。
0: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1: 啊，我这手太脏了。
0: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1: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0: 哎，你就喝一杯咖啡嘛。
1: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0: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1: 啊，
0: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1: 哦，哎，这怎么这么苦啊？
0: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1: 那怎么喝呀？
0: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1: 一小口一小口喝，
0: 嗯，
1: 还得品。
0: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再试试，怎么样？
2: 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3: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2: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4: 贺建残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2: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啊！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3: 好。
2: 郭敏生怎么没来？
5: 啊？
3: 来了。
5: 报告军长。
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5: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还有什么事吗？
4: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2: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啊？
4: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2: 这事儿啊，你管吧。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4: 是。
2: 戴瑞啊，咱们俩分下工，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何建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3: 好。
2: 那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6: 军长，军队长，
2: 嗯，
6: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2: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6: 目前还没有。
2: 我给你介绍个人。
6: 嗯。

0: 老婆，
1: 哎，
0: 你还记得我吗？
1: 不认识。
0: 老婆，你记不记得九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
2: 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0: 是我杀的，上船，滚！谢谢老伯。好，哎，
1: 立起来，立起来！那个时候你年轻啊，而现在成大官了。哎呦，
0: 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
1: 好，好，好啊！这世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儿啊，我就跟着你们干。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哦，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怀，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
1: 彭德怀，
0: 老伯啊，你老贵姓啊？
1: 嗨，一辈子。大仙儿，他们都叫我罗六十老官。
0: 老伯，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老伯，这钱啊你拿着。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0: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伯，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你收着。谢谢你，老伯，我走了，再见。
1: 这人也。
2: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3: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2: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3: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9000对3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2: 嗯，南昌、广州2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3: 这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2: 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4: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5: 恭迎蒋总司令。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万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线路消息被炒的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飞武汉。
2: 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当然，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 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

0: 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
1: 自我党亲共以来，
0: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他们今天。
2: 夺取了长沙，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想着南京。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3: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4: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何健，你带两个师。 从南面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工兵番两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
0: 这还不够，赵惠、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的协助。我再次的提醒你们。 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毛，可现在彭德怀、程待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2: 请总司令放心，一旦夺回长沙。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遮御资源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已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老彭啊！
2: 下决心了，娘妈的，我不甘心！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占领长沙虽然只有十几天，但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刚开了个好头，就这么撤了，谁会甘心呢？可是老彭，如果我们不撤，万一被敌人捂在里面， 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3: 军团长，
4: 通知部队撤退吧。先撤到平江留远。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清乐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刘月，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那我先走了。

0: 这次你打得很好，
1: 总司令夸奖了。总算是报了共军攻占长沙的一箭之仇，
0: 但这只是个小胜，下面应该取得更大的胜利，要彻底干净消灭。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 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
1: 卑职明白了。
0: 你明白了什么？
1: 好，总司令放心，我这就去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
2: 把他们家祖坟掘了！上！现在兵分两路，我们几个守在城，其余的跟我去外围的。
3: 张大哥，
4: 刘新妹子。 赶紧逃吧！来，狗子警孙抓你来了！
2: 抓我干嘛？
4: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2: 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
4: 哎呀，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3: 报告长官，没有。
4: 这边没搜到。
3: 报告长官，没有。
2: 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
0: 爹，我怎么出兵的？我怎么跑哪去了？

0: 乡亲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
1: 有傻
2: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啊？
2: 不知道。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是不是你们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2: 老总，老总别着急，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4: 识时务者带路。
5: 让开让开，走。

0: 好，
1: 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0: 光寄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1: 哎，不用，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0: 啊，是，
1: 找我有事儿啊？
2: 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1: 什么事儿啊？
2: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1: 你都听说什么了？
2: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
1: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0: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1: 哎呀，不错啊，学会看书了。打仗还不忘学习，挺好。什么书？
0: 我看
2: 没什么书，
1: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0: 真念啊？
1: 那当然了，念。
0: 行。
2: 徐志摩的诗，
0: 我念一段啊。
2: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1: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0: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1: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2: 哦，听见了。
1: 哎，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2: 哦，记住了。

0: 戴琳，喝点水。
1: 谢谢夫人。
0: 在写什么呢？
1: 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
0: 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
2: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那么朱毛、彭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
0: 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2: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
3: 报告。
2: 进来。
4: 校长，夫人。校长，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金枝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
4: 请校长明示。
2: 这第一个人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了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灵，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4: 我记住了。
2: 啊，对了。

0: 这里有吗？你选的这块伏击阵地，有如神助啊！从兵家常识看，背水布阵不是一重兵团作战呀，是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侧敌侧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1: 老毛，上山之前，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哼，咱们是胜券在握。
2: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哟。
3: 报告。
4: 进来。
3: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好，
4: 参谋长到，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5: 是，
6: 我已经向总司令
3: 打了保票，务必
6: 将共军
3: 歼灭于赣南。
6: 报告，
5: 李磊。
6: 红三军已将工兵分部打散，敌28师正四处求援。
7: 这黄攻略动作还挺快嘛！<笑>
5: 黄攻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笑>
6: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5: 敌4师7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
6: 啊，
5: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
7: 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3: 同志们，加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
8: 哎呀，走了2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林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8: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9: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1: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3: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3: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

0: 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铺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3: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4: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
2: 送完就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快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1: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哎
2: 呀，走了两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1: 别掉队，快跟上。

0: 局长，想让邓总打你，怎么处置？
1: 郭炳深啊，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
2: 咋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吗？
2: 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是敌人的唯一。

0: 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你放心，我一定守住这口子。你小子给我卷走了，再有下次你就完了。
1: 行了，快去！
0: 几个人？
2: 有，
0: 给他松绑。
1: 是。
2: 快点！
1: 叫什么呀？七斤半。别叫，别叫。
2: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啊？
1: 小时候，我爹让抓了上庭，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一死，为了丧母，我被派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打那起就叫七斤半。
2: 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1: 警卫员啊！行啊，谢谢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顺利执行了。
2: 怎么不能叫你七斤半吧？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2: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磊吧，四块石头。
1: 好，行，军团长。
3: 枪了，枪！枪让他们收走吧。
4: 希望他们要回来。是。放。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哎，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不，误会，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6: 你要找谁？
3: 我找黄公略。好，报告。
6: 进。
3: 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这是名帖。
6: 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3: 是。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哎呀，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3: 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6: 里边请。哎呀，诸位好，诸位好啊！哎呦，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3: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6: 哎，我从南昌，从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家里着急呀。
3: 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可以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
6: 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人。
6: 政委好。
3: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哎呦，
6: 参谋长好。
3: 黄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7: 那太好了。
3: 冯总，
8: 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7: 对。
3: 先请黄大哥吃顿饭。哎呦，再送您去见攻略。
6: 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来来来，
7: 来来来，
8: 不酒不成席。
3: 黄大哥，哎呀，哎，我给你满上。
6: 哎呦，客气客气。
3: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6: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
3: 哎，彭军团长，来。 我先敬您一杯。
6: 我平时啊不甚酒力，
3: 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6: 来来来，一块一块。
3: 黄大哥，
0: 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0: 蔬菜。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彭军团长啊
0: 啊，
1: 这几年不见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
0: 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
1: 好。嗯嗯
0: 嗯。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0: 对。
1: 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2: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1: 上可通天呐。
0: 来来来，胡大哥，我跟攻略可亲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
1: 啊，哎，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
3: 总司令的
1: 亲笔信。
0: 总司令的亲笔信，黄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1: 当然可以。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和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宫烈，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就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了，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保证委和朱老总。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平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黄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的支持。
2: 何倩
0: 这个刽子手杀了毛政委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相复逆，就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欢儿狗头，以作效尤。黄公略，
4: 这就叫顽固不化，甘当流寇。戴笠，
5: 校长，
4: 以后不要再在他们的高层做什么工作，下一步应该针对他们的中下级军官，一定要有所突破。
5: 属下明白。
0: 老方，谢谢你啊。
6: 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

0: 替我处理了黄眉庄的事。哎，你写我写给老蒋的那封信啊，保证会看了，都说你有文采。哎呦，
1: 老毛那是大文豪，你听他的，他那是取笑我呢。
0: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没想到老蒋那么快又召集了30万人马，进行新的围剿，还调来了他的得力五虎将。我这一次随义军团行动。
1: 我们又要分开了，攻略啊！自打平江起义之后，这屈指一算，咱们俩可真是聚少离多。
0: 志川，和你待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嘿，
0: 但并不是没缺点啊。
1: 哦，
0: 你这人啊，有时候过于严肃。据我所知啊，你的部下都怕你。 这个不利于发挥民主，还有，你勇敢，不怕死，这是做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可一打仗，你就往前冲。你别忘了，你现在是率领全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员。<笑>
1: 诚恳接受，但只能是能改多少改多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笑>攻略啊！
0: 听说老蒋这次围剿啊，还派了飞机，那玩意儿满天下弹，没个准。你注意安全啊！行，能从你嘴里说出注意安全的话，我很惊讶。行，你自己动吧。
1: 咱们胜利后再见。
0: 胜利后再见。

0: 几位领导都在呢，通报各位一件不幸的事儿。
1: 什么事情？
0: 红三军黄攻略军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

0: 能漫漫岁月啊，我们俩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起闹军饷，进讲武堂，一起参加北伐，组织平江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是无话不谈。我们相约要一起完成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你是我的知己、正友，言犹在耳。可如今却阴阳永隔。
1: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就暗了。
2: 有人来了，
3: 师长！
4: 喊什么师长啊？我说过多少遍了，敲门喊报告，听不懂啊？嘿嘿嘿，出去！
5: 是。
3: 报告师长，我们刚刚抓到一名女奸细，他们让我请示您，是不是就地枪决？

0: 有什么好请示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这，
0: 王子，
2: 你刚才说抓到一个女奸细？
1: 对啊。
2: 他人呢？
1: 被绑在莲木的树下面。
2: 带我去看看。
3: 快说！
4: 不是，
3: 到底是奸细！
4: 你们冤枉我，不是奸细！
3: 到底是谁害你来
0: 了？来来
5: 来，少长好，我们抓了一个奸细，就是他。
4: 师长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柳月。
6: 柳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们家遭难了，我来投奔红军，他们非说我是奸细。
5: 你们怎么搞的？啊，门头沟沟的抓人呢？
2: 是吧？
4: 没
2: 打你啊。
4: 没有。
5: 回头再收拾。
7: 这是我送你那本书吗？
0: 是啊。
7: 你真在看啊？
2: 那还有假？来，你听好了啊。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怎么样啊？我背的没错吧？啊，
7: 背的还挺熟的。
2: 那是，我不打仗的时候啊，天天都看这书。来来，走。哎，你刚才说你家遭大难了，怎么回事啊？
7: 你们前脚刚从长沙走，那个何健后脚就回来了。也不知道谁多嘴，跟他说我们家来过红军，他就把我父母都抓起来关进大牢，活活打死。
5: 妈的！这个挨千刀的何健，他要是落我手里啊，我一把大戏把扣。
2: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
7: 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我听说红军能打国民党，我就约了朋友一起出来找红军。
2: 那怎么就把你给抓起来了？
7: 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我们也不敢明问，就哪儿有枪响我们就奔哪儿去，结果误打误撞的进了国民党军营。
2: 那后来呢？
7: 后来我跟我朋友往外跑，他让国民党给打死。我好不容易跑出来，我终于找到红军了，可是他们说我是奸细，反正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死了算了。
0: 哎，你这话怎么讲啊？虽然咱俩不算至亲，但好歹我也算你个大哥吧。啊，嘿嘿，梅子，你听大哥一句话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你都要好好活着。
7: 师长大哥，
0: 嗯，
7: 你让我参加红军吧，我想给我父母还有朋友报仇。
2: 梅子，你这心情啊，我很理解，但是我不能让你当红军。
7: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你这样的从城里长大的姑娘，那哪吃得了这苦啊？那再说了，打仗会死人的。太危险了！
7: 我不怕死，我求你了，师长大哥，你让我参加红军好不好？
2: 求我也没用。
7: 不怕死，哎，
0: 我
7: 不怕苦。
2: 干什么？
7: 你不让我参加红军，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死在你这
2: 儿。你刚怎么答应我的？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都不能想死，是不是？
7: 那你让我参加红军啊？
2: 好，你先把枪给我。
7: 不给。
2: 给我。
7: 不给。
2: 臭丫头！傻丫头，连枪都不会使还当兵啊？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家。
7: 你别送我走。其实我见你第一面

0: 我收下你了，真的。嗯，谢谢石亮大哥，你真是我的恩人。放手啊！同志们，刚才我向诸位传达了临时中央下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者是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成，那就是努力求得。 在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各苏区整个连成一片苏维埃根据地，根据临时中央下达的决议，要求我们利用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请大家各抒己见，谁先发言？
1: 我来说一下，我征求了刚到苏区的刘伯承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呢，现在攻打吉安对我军不利，因为吉安及其四周驻扎了陈诚的五个师的兵力。
2: 相比之下，我觉得攻打赣州方为上策。
3: 我同意湘英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打赣州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赣州是赣南。
2: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贯通赣江两岸苏区的最大障碍。攻克赣州，湘赣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第二呢，赣州是一座被红色区域围困的孤城，便于红军攻取。第三，赣州守军兵力薄弱，仅有8000人，我们在数量和士气上。
0: 都比较有优势。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说一下。现在赣州的四周的农村啊，都已经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对我军非常的有利。所以我军占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4: 好，泽龙同志，说一说你的意见呢。 我不同意打赣州。刚才左林同志讲了打赣州的3个优势，我想讲4个不利因素。第一，从地理上讲，赣州易守难攻，它三面临水，素有“同上行，铁赣州”之称，红军曾5次攻打，伤亡数千人都没有攻克。第二。 从心理上讲，赣州是国民党死守的堡垒，守城的都是一些极其反动的亡命徒啊。第三，赣州孤城不孤，它一旦有危险，可以获得2面3成的支援呢。第四，我们攻打赣州，缺乏应有的武器装备，我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即便要打，也要采取。
2: 围城打援的战术，
5: 老毛，我就是不懂了，为什么党中央的决定，你总是唱反调？
2: 好了好了，
0: 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
6: 强攻赣州，我也不同意。
2: 湘英同志，我们红军还很弱小啊，我们经不起重大的损失啊。
4: 关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0: 毕竟仗是由他们打的嘛。好，你说说，是哪位军事领导呀？
1: 比如彭德怀同志，他的红三军团占了一方面军的一半，他现在正在赣南扩军，没能来参会，我们是不久在伊苏大使，我征求过彭德怀的意见，他说，如果时间允许。
2: 蒋介石不来支援，打下赣州是有把握的。他还说，赣州是赣南的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安全。红军向北发展，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3: 彭德怀同志啊，是我军最擅长攻坚的，他曾经以少胜多的打下过长沙。
2: 这，在某些同志看来几乎不可能了，但彭德怀就做到了。我们红军就是要有这样敢碰硬的将领。
4: 如果你们一定要打赣州，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请求休养一阵子。
2: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赌气，要挟组织。
5: 好了。
6: 同志们，我们只是在党内讨论问题，不要乱扣帽子嘛。我认为，泽东同志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打不打赣州，我先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报告中央。
2: 关于打不打赣州，暂不做决定。
7: 哎呀，
8: 让你太厉害了，知道吗？我做梦都想认识一个像你那么厉害的人。哈哈，
7: 打枪这东西啊，对我来说小意思，我从小就玩。哎，你打枪试试。<笑>
8: 我就算了，我不会。
7: 不会要学嘛，打一枪。我害怕。怕什么？这枪后坐力很小。这位同志。 你现在既然已经当兵了，那一定要学会打枪，不仅要上战场打仗，而且啊，还可以防身用。啊，嘿嘿，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要领，打一下，打一下。
8: 我害怕。
7: 别怕，打一下。宇航，哎，堵什么耳朵呀？这枪不响，相信我啊。
8: 瞄准！打！我就说打不中嘛。没打中。哈哈哈哈！你这枪打的啊，除了你这姿势差点，还有没打中这个目标以外，没别的毛病啊？啊？
9: 就知道取笑我。
8: 哎，别别别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9: 你这打了第一枪啊，这第二枪肯定就打好了。还
8: 打呀？怕什么呀？再打一枪，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9: 不打了。
8: 打一枪，打一枪，听我的。这位同志，这是命令。打一枪。<笑>这胳膊呀，别抖啊！抖什么？
9: 臂力不足是吧？两只手呢，啊，手呢要紧紧地握住枪把，要看准心，到目标啊，三点成一线，看到了吗？
10: 屏住呼吸。

0: 打中了。
1: 那可不，
0: 快让我打中了。
1: 哎呦，我就说嘛，你还是挺有潜力的啊。
0: 那还是你教的好呀。嗯，关市长，咱们该回去吃饭了，同志们都等着咱们呢。

0: 对。
1: 中央的复电到了。
2: 中央是什么态度？
1: 主要态度很坚决，他们坚持要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个城市择一而攻。
2: 那恩来是什么意见呢？
3: 恩来同意中央的指示，对赣州发起强攻。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
2: 看来我真是要卷铺盖卷滚蛋了。
4: 苏区中央局已经做出决定，同意你离职休养。苏维埃政府总部处已经在瑞金东边的30里，
1: 东华山庄给你找了个休养地。
2: 我当时说要离职休养，那只是一时的气话。他们倒好，顺坡下驴，连地方都给我找好了。
5: 恩来同志。
6: 哦，老彭，你来的正好啊。
5: 听说作战方案已经定了，我的任务是什么？
6: 老彭啊，这次中国军委把攻打赣州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三部分。
5: 哦，
6: 你看，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第27军、红一军的第4军组成，由你担任全体总指挥。
5: 哦，
6: 江西省军区的7个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担任总指挥。
5: 嗯，
6: 红三军担任机动部队。你看怎么样？
5: 恩来同志，我已经命令部队占领赣州东门外的天竺山、南门外的白云山，以这两座山的制高点作为支撑，命令部队把坑道进行攻城。
6: 好啊，打仗你是内行，前线的事儿就交给你吧。
5: 那我走了。
7: 赣州在哪儿啊？
8: 赣州离这儿没多远。
7: 那你们带多少人去啊？
8: 你们这干什么？
7: 我怕你人带少了有危险。
8: 傻呀，我这次带了很多人，比守城的多出好几倍呢。

0: 彭总，彭总，爷爷集中了几十条机枪，加上炮，刚刚打开的城路又被他们夺回去了，部队损失很大。
1: 速战勇气！
0: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攻不下已是兵家大忌。政委啊，看起来我们只能撤了。
2: 参谋长，
0: 以彭祖科我的名义，立刻给中科军委发电。
2: 请求撤出战斗。
3: 是。
2: 彭总，彭总，中国军委回电，他们态度很强硬，要求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拿下赣州。 赣州拿不下，绝不能撤兵。他们已经命令红五军赶赴前线协助攻城。
0: 那就再调集部队，看看还有多少人准备第四次攻城。快去呀！
2: 是。

0: 我都查清楚了，那两个告密的狗娘养的是你的手下，你害得我第四次攻城功败垂成啊！
1: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就是俘虏兵啊！
0: 俘虏兵也是你没教育好。我告诉你，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现在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早就撤了你了。先给你几次处分，这仗要打好了再将功补过。
2: 军队长，四战四挫，攻城无望。如果咱们现在继续滞留在赣州城下，后果不堪设想。咱们是否早点撤出战斗啊？
0: 撤！我死了那么多人，就白白死了吗？我告诉你，谁再说撤，我毙了谁！娘个妈的，个赣州城我攻了这么久，就攻不下来，我不信了！通知部队，简单休整，明天再攻。你给我躲开！
3: 参谋长，执行命令。
1: 参谋长，
4: 来来，现在前线形势十分严峻，就在凌晨两点，国民党守军还有城外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袭击了我们红三军团，部队给冲散了，现在损失很大。
5: 湘云同志，你看怎么办？
6: 敌人太狡猾了，他们以假象迷惑我们。
4: 可现在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形势太严峻，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来解决。
6: 我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懂军事。哎呀，哎，老总，你不总说毛委员有办法吗？要不把老毛请回来？
5: 现在这种局面，谁去请合适？
6: 当然是朱老总。朱毛嘛。
4: 小英，你把老毛给赶走了，现在出了危难，让我去请他，我未必有这个面子，还未必请得动。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5: 雪林还需西林园啊。孙英同志，还是劳你亲自跑一趟吧。
6: 好，我去一趟试试。
5: 哎，等一下。

0: 我军公干至今苦战一月不胜，红三军团反被增援敌军包围。
1: 哎，好，这个带上。
0: 请润之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决策。还是恩来有办法，没有组织决议，老毛是肯定不会来的。
2: 快去。
0: 好，那我去了。啊，
3: 急令红四军掩护红三军团撤出赣州。
4: 毛远来了，红龙。
5: 老毛，
6: 这次指挥上出了纰漏，让敌人钻了空子，损失很大。
3: 损失有多大呀？
6: 前后伤亡了3000多人，一师师长侯忠明牺牲了。
3: 老彭啊，这次赣州之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你来承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啊。我们的中央啊，真应该借这次失败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6: 上去说。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位
2: 是王
4: 老师，
2: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安宁的故事。

0: 子掺到你们一起没？
1: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2: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3: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4: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0: 把这根啊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2: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郭明生，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啊！我大清早的上去是不找你去，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到处打听才知道你在这儿，你居然会搞女人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平时最恨什么？
1: 乱搞女人！
0: 我枪崩了你，免得你出去给老子丢人现眼。
1: 我没有乱搞女人，
0: 你让我抓了现行，你还敢抵赖？
1: 他是我的恋人，我要娶她。 彭总，国家三代单传，我爹爹中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娶个媳妇儿，给国家娶个小家。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我真的没有乱搞女人，我爱她，我一定要娶她。
0: 你，臭小子，你要想结婚也得给组织打报告啊！你这算什么？
2: 马上给局长部打一份结婚报告，把这个女人所有情况都附上，证实一切没有问题，我就批准你结婚。传下一封。对柳月的调查，依据他自己提供的简历，委托敌占区的地下党进行核实。
3: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等核实下来，再批准他们结婚。但是必须给郭炳生一个纪律处分，没结婚就胡搞，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4: 局长，你看看谁来了？哎呦，老总来了！朱老总，
5: 你好！
4: 你好！
3: 老毛怎么没来啊？
4: 啊，政府里事多
3: 啊！
4: 我这也到你们红三集团。 看一眼，这还下工作，将那时马上就要进行第四次围剿了。这
3: 回老蒋又派谁来啊？哎，这回来头可大了。和平亲卫总司令、陈济党委副总司令，那个陈诚啊，当前线总指挥啊，追他们调集了30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
4: 哦，
3: 另外，我再跟你们通报一情况。
4: 由于叛徒出卖，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最近也要撤到苏区两。
6: 哦，那咱们不但要反围剿，还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4: 是啊。
7: 彭总，
6: 嗯，
7: 刚收到上面转来的一封绝密电报，
6: 郭炳生叛变了。
7: 郭炳生叛变了。
6: 怎么可能啊！搞错了，这是电报上还说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要刺杀你。国民党特务？哪来的国民党特务？啊！这应该是国民党打不过咱们红军，改变策略，搞心理战啊！
7: 这封电报是上面转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6: 洪总。
7: 郭炳生势力看看，
6: 不用，他去我去。这小子敢叛变，我一枪崩了他。你给郭师长下任务了？
8: 没有啊。
6: 那我刚刚看到郭师长带了一个团，和那个师部特务连朝南边走了。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您单独给他下的特殊任务，让我不要过问。
8: 这小子真要叛变？
7: 知道。
8: 走，都备马。
6: 是。
8: 把他追回来。
7: 哎，彭总，你是军团长。 你不能去，郭炳生敢冲我开枪吗？我借他10个胆儿。
6: 彭总，我去追，你们等我消息。
7: 郭炳生要真敢叛变，格杀勿论。
8: 是，
7: 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8: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疯子！啊，快快快！后面船长，快点！
1: 不扔，不扔问题。别废话，到时候就知道了。
0: 快点，后面跑起来！船长，我们把锅、背包、担架都给我扔掉。船长，指命令，快点跑起来！快！

0: 同志们，全部前进！
1: 快！
2: 不行啊，师长！
3: 向前！
4: 师长，
1: 彭志伟，刚刚立下了遗嘱，他说让你回去，说你这是叛变。放屁！
0: 同志们，国师长已经同意脱离红军，
5: 我是蒋委员长派来接应你们的，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兄弟们，加快步伐，前进！
0: 前进！
6: 不要拿国民党！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枪都放下！放下！
7: 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郭炳生，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我命令，加速前进！前进！
8: 快！
7: 前进！
9: 金团长，您喝点水。
10: 徐团长，
7: 怎么样？ 支队会来一个团，郭炳生带着师部头领跑掉了。
11: 知道了。

0: 你会背叛革命吗？
1: 不会。
0: 好，教授道，教授道，今后你要是发现我对革命有二心，你可以亲手毙了我。
1: 我绝对不能。

0: 郭先生，恭喜你弃暗投明，委员长为表彰你的义举，特地赠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谢司令。 并委任你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的师长。谢司令。当然，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柳小姐。你们的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特别批准你们结为夫妻，期待着你们为党国再建功勋。
1: 我听说你跟彭德怀相交甚厚，情同父子，有这事吗？啊，我爹曾经是他的老班长，所以他们私交很好。
0: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让你去策反彭德怀，有这个可能吗？
1: 结果只有一个，
0: 什么？
1: 他把我杀了。
0: 哎，难道你就不能把他杀了？要是那样，你将会成为。

0: 第一功臣。
1: 好了，马上要有个记者会，有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你们的。你们下去先准备一下吧。
2: 是，走吧，李正。
3: 司令，这个会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1: 哎，这可是你扬名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拒绝呢？
3: 我是个粗人，没当过记者，说过什么话，我怕。
2: 李正，你不会说的，我来说好不好？你不想说的，我来说啊，走。

郭队长，你想到过有今天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不想见见彭总吗？

你知道程总的伤害有多大吗？从平江起义到现在，他几乎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别说了。

0: 他会看在你死去父亲的面子上饶你不死。不用了，我从最开始当兵是因为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我跟着他参加革命，对此还充满了希望。这些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排长升到后来的师长，那不是彭德怀给我的关照和恩赐，而是我郭炳生用命拼来的。我每天都能看到身边的人倒下、死去，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血淋淋的战场。
1: 杀了我吧！此能弥补你给革命造成的一脚吗？
0: 蒋介石利用你的叛变打造舆论，还用飞机向根据地撒传单，所以我在战场上没有抵抗。
1: 你还有什么要对彭总说的吗？

0: 1943年，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入岭作战。东方军在彭德怀的正确指挥下，排除干扰，英勇杀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
1: 哎呀，子珍啊，这个老彭不简单呐！
2: 好久没看你这么高兴了，什么事儿啊？哎，
1: 这个老彭啊，实在是不简单呐。
2: 你是说彭德怀啊？
1: 是啊，他率红三军团入闽作战，临时中央一再给他下达错误的指令，他硬是一个人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围点打援，率军攻克了全上土堡，还解放了清流、归化两个县的大片土地啊。你说他是不是不简单呢？
2: 在你眼里啊，湖南人个个都不简单。
1: 我这个乡党啊，确实了不起啊。哎，我要给他颁一个奖章，以资鼓励。
2: 哎，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给人家授奖章呀？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被排挤出领导层了，还给人家授奖章？
1: 哎，你可别小看我啊，我现在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呀。
2: 哎，
1: 我要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祝贺东方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同时还要给老彭授一枚象征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
2: 那是应该的。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有两个事情，第一就是扩红。中国工农红军到现在已经成立6周年了，从最初的

几百上千人，发展到现在五个军团数万人马，历经四次反围剿，实践证明我们这支军队是打不垮拖不烂的。但是距离革命胜利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所以我号召我们的青壮年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表彰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彭德怀同志红星奖章一枚。

0: 真应该早点回到红军来。
1: 你以为我愿意离开吗？那些吃洋面包的人，那自己没什么本事，瞎指挥，把红军搞惨了。老婆婆，你知道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给你颁奖章吗？
0: 为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让那些人看一看，不执行他们的教条主义，反而可以打胜仗。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尽早回到红军。我已经给钟阁就为写信了，说心里话，在你领导下打的那些仗，简直如同享受。
1: 可是他们硬要坚持一手。 或数场的胜利，你是打下过长沙，那是了不起的胜利。可到头来怎么样啊？能够站得住脚吗？
0: 老毛，我得走了。我会像珍惜自己的性命一样，珍惜你颁给我的这枚奖章。

0: 次围剿失利之后，蒋介石经过精心准备，大量购买飞机枪炮，又请德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并调动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
1: 导航，你看有消息了，你自己看看吧。这什么意思？这为什么突然要调你到地方上去工作啊？
2: 我也不清楚，谁也没和我谈过。波谷同志刚才特意打来电话，强调说这是中革军委的决议，必须服从。
1: 这简直是胡闹！这大战在即，怎么能随便调动高级干部呢？我不同意你走，不用理他。
2: 老彭，你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最好不要授人以柄。
1: 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他们这是在清除异己，你知道吗？老毛靠边站了，所谓的毛派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那邓小平被打倒了，罗荣桓给撤职了，现在又要把你调走，这算怎么回事？照这样下去，把所有有经验的干部全部调走，那谁来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啊？就凭那些喝洋墨水的八万呀？
2: 好了，老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眼下这形势，你我都得顾全大局呀。
1: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

0: 我要不共产党就早就骂娘了。那你说黎川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蒋介石来围剿苏区，必先守攻黎川，在这节骨眼上把主力部队调走，这算怎么回事？这正中敌人下怀嘛！
1: 团长，这边我刚才的消息，黎川失守了。

0: 李德同志，这手上的工作放一放，该吃饭了。
1: 我不冤枉你来到你们这个东方国家，是来战斗的。眼下，我迫切需要的不是吃饭，而是一张精准的军人地图。可是你们这个参谋人员给我提供的是什么？苏旅，简单，没有一张能够让我对目前的战局有清晰了解。
2: 你想了解什么战局？我可以告诉你。
0: 彭军团长，李德同志，这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1: 彭德怀，
3: 欢迎你，李德同志。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一位出色的职业军人。那，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利川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被敌人占领了呢？这怎么回事？
4: 李德同志，中国军委一再严令，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利川。夏继国，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擅自撤离？你知道你的行为给中央苏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丢了利川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中央对我的任何处罚。但是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都已经竭尽全力了，敌人的火力兵力那几乎是我们的十倍，就算是我们全军覆没，那也保不住利川。
4: 萧景光放弃利川是典型的右倾动摇主义、逃跑主义。为了严肃军纪，我建议马上把萧继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伯虎同志，既然你批判了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那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我们的指挥一变再变，甚至最后把主力部队调离了黎川，让独立团孤军奋战，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动摇主义和逃跑主义啊？该不该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啊？
4: 彭德怀，你这是对中国军委的攻击。
2: 我说的就是中国军委的问题，具体到人就是你，伯虎同志。
5: 哦，伯虎，德怀，大家都冷静一点。伯虎同志，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军委对敌情判断有误，导致黎川守备兵力不足，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4: 恩来，你怎么总是和稀泥？
5: 伯虎同志，这不是和稀泥，这是我的责任。
4: 但是不管怎么说，萧继光不听命令，擅离职守，理当军法处置。
2: 伯虎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萧继光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离，他亲自上阵阻击敌人，身上多处负伤。娘妈的！这样的指挥员应该军法处置吗？
1: 好，
4: 李德同志，
1: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话很有道理。高层的指挥员的作用，不能由机场的指挥员承担责任。我希望，小的悲剧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5: 好了。德怀，景光，去休息吧。

0: 红军探长，
1: 请等一等，李德同志想跟您聊一聊，不知您是否有时间？
2: 李德同志啊，对不起，我着急赶回红三军团，召集作战会议，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再向你请教。
3: 好，我能了解。彭德怀同志，来苏区之前，我详细研究了你们红军这几年作战战力。坦率地讲，

0: 你是红军指挥官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佩服的人，刚才你的坦率也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合作。
1: 李德同志，谢谢你的夸奖，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红军当中比我更为优秀的指挥员多的是，你慢慢了解吧。但不管怎么讲，你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代表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包括我彭德怀本人，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彭德怀同志，在未来岁月我们会并肩战斗，为中华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刘团长，团长，看，
3: 小子干嘛去了？
2: 我让后勤部给您备了点礼物。
1: 我又不串门，备哪门子礼物？
2: 哎，您不去看望李德同志啊？您要是去，您总不能空着手吧？
1: 有工作需要，我自然会去，其他的你不用管了。把这东西啊，退给后勤部。
2: 军团长，你去一趟呗，那，
1: 你这小小年纪的，你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吗？知道，我可不许你长大了又变成。说又变成第二个郭炳生，
4: 不就是一点心意吗？怎么还整出郭炳生来？不去就不去，下次让我准备我也不给你准。
1: 哎，等等，你把点心拿回来，我看看什么东西。呵，还挺香啊。
2: 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1: 对，我改主意了。你把他捆起来。
2: 好。哎，
1: 这个毛主席啊，最近病了，我也没时间去看他。你就把这点心啊，给毛主席送去。啊，你快点啊，捆绑起来。
2: 这个对，
1: 拿好。
2: 给毛主席。
1: 快去快回。去吧。快去快回啊！
5: 哎，去吧。
6: 不要看了，不会有人来看你的，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7: 也不知道这仗打成什么样子了。
8: 主席，主席，
7: 你这位小同志没有走错门吧？
8: 没有，我认识您，主席。
7: 那你是哪一位啊？
8: 我是彭军团长的警卫员，我叫石磊。大家都管我叫小石头。彭军团长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让我来看看您，给您带点点心。
7: 你替我谢谢你们彭军团长，自从我毛泽东搬进这间破庙，就连鬼都不上门了，没想到老彭他还惦记着我。
8: 彭军团长一直念着您呢，他常说如果还让毛主席指挥，这早就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了。
7: 最近老彭情绪怎么样啊？没有骂娘吧？
8: 嗨，
7: 你回去替我转告他，就说气大伤身呢。就是我毛泽东谢谢他。
8: 是，谢谢主席。
7: 老彭是个厚道人呐，
6: 尝尝。
7: 啊，好。
9: 李德同志，你的到来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我准备马上召开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全部的毫无保留的交给你。
0: 啊，伯国同志，谢谢你的信任，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

0: 工商国际给你们派的军事总顾问是 my first time， 只不过他被困在上海，来不了苏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小建议。
1: 为了赢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我打算对中革军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一次调整。你看看，这是新的名单。
0: 有一个人好像被漏掉了。
1: 你是指
0: 彭
1: 德怀？
0: 对。
2: 彭叔，吃点东西吧。
3: 哎，怎么这么冷啊？谢谢啊。
2: 彭叔，俺娘说了，您这不是冷，是打摆子。
3: 这三火，这是鸡腿啊。
2: 是啊。
3: 你娘把家里的老母鸡给杀了。
2: 俺娘说您身体不好，给您补补。
3: 那怎么能行嘛？这我不能吃。
4: 兄弟，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客气呢？赶紧把身子养好，不是还要去打仗吗？
3: 李大娘，你坐。李大娘啊，我听您念叨过，这家里这只老母鸡不是留着等二虎从战场上回来你要杀给他吃的吗？这现在我吃了，那等二虎回来你拿什么给他吃啊？这怎么了，大娘？
0: 部队上来人了，说我二哥，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4: 你好好歇着啊。

0: 李大娘，
1: 哎，
0: 磨豆腐呢？
1: 是。
0: 彭德怀同志在吗？
2: 在呀。
0: 那我进去看看啊。
3: 陈英同志。
0: 彭军团长。
3: 陈英同志，你来有事儿吗？
0: 李德同志听说您病了，让我来看看您。
3: 你还会看病呢？
0: 我在苏联啊，就是学医的。
3: 不用给我看啊，我这病啊是在心里。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是？
3: 你进来的时候见着李大娘了吗？
0: 见到了。
3: 那是我的房东，他生了三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咱们红军。老大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老二呢又在不久前的黎川保卫战中牺牲了。你说说多好的老百姓啊。陈英同志，如果我们这仗再打不赢，怎么对得住这些父老乡亲啊？怎么对得住那些死去的烈士啊？
0: 彭德怀同志，李德同志的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苏区，在这一点上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
3: 陈英同志，你也是刚从苏联回来，刚到苏区，你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那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我的两本书。
0: 这是列宁同志写的，我在苏联也读过。
3: 你看看里面，我看了以后啊很有启发。
0: 在大革命时期读就不会犯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3: 对，还有这本。
0: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左派右治病才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同志，你和毛泽东同志是认为中央领导犯了左的错误？
3: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

0: 思想水平。我是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我就是觉得博古同志以及中革军委现在推行的军事路线它有问题，我很担心。
1: 军团长，军团长，前方电报，
0: 红三军团被调往攻打萧石镇，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军团长怎么不知道？
1: 军团前几天您正在生病，是李德同志直接下达的命令，让杨政委和邓参谋长带部队走了。
0: 简直是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强攻，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天路
2: 标
4: 的是直接买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11: 你到底想要什么？
12: 宁静红的真实残缺。
13: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10: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1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5: 怒发冲冠，一览飘飘雨歇，抬望眼仰天。
6: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6: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6: 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6: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我要到黎明前当上。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小学生，谢谢天罗二位。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是在，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胡闹。我早就跟他们说过，萧石位于国民党军队堡垒阵势的中央，这不一强攻，这哎呀，这
1: 您需要休息，赶快扶上床休息。
0: 石头，给我备马，我去前线，快走。
2: 团长，您
1: 彭军团长，您正生病呢。
0: 团长，
3: 团长，
4: 他跑出来了。
5: 兄弟，敌人至少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
6: 分三路向团村阵地攻击。我先损失很大，到目前为止，一半以上阵地已经失守。
0: 不要说了，我都看到了。
4: 老彭，你妻子还在生病，你们在这里很危险。陈英同志，
1: 到，
4: 马上陪军团长撤离。
1: 红军团长，
0: 早盖。
5: 军团长放心，我已经集中了所有预备兵力，一小时后，我将亲自率他们发动夺回阵地。
0: 传我的命令，沿着这条线路，全军撤退。
5: 撤退。
0: 撤退，马上撤退！再这么打下去，红三军团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5: 可我们接到命令是死守，
0: 死守，死守，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字了。马上撤退，所有责任我来承担。还等着什么？抄你命令！
7: 是。
0: 娘妈的，这是杀头坐牢，我一个人全当了。
8: 按照苏维埃红军的条例，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条例，必须要枪毙。
9: 李德同志，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撤掉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了吧？
8: 严惩，必须要严惩。
1: 李德同志，博古同志，当时我也是在前线的，我个人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决策是明智的。
9: 陈英同志，我提醒你，作为留苏的老同学，你要注意你的立场。
1: 但你们别忘了，尚坤同志也是我们留苏同学，他当时在前线毫不迟疑地支持了彭德怀的决策。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决策脱离了实际。

0: 场地形啊，地势平坦，易攻不易守啊。是啊，如果仅仅依托阵地，死打硬拼，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军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向他们建议一下，重新制定计划。
1: 对广场作战，很多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则不赞同，洛普也觉得这种战法不妥。可是我这个老同学，他就是听不进去。
2: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线指挥员，必须要对这10000多名战士的生命负责。邓明，你重新制定一份作战计划，我去找他们。

0: 这样的速度才可以，你们比我年轻呀，体力比我好，有没有信心超过我？有！干活吧！走！刘同志，哎，侯同志，哎，别客气啊！来到地点啊！李德同志，你看见没有？广城城外这个地势啊，它开阔。
1: 没有城墙，你有没有考虑过，像这种地形，它是易攻难守，按照我的布置，只要我们用图书载，绕围着广场啊，构筑起来一个半永久性的工事，才配备合理的火力，这样敌人一脚才广场城下，即使不入城。
2: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若论火力配置，那是敌强我弱，我们又没有飞机和大炮。 就算是我们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如果你一定要固守广昌城，我认为啊，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红三军团12000多将士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广昌城也必失无疑。

0: 你信不信？彭怀同志，黄山的保卫战不能是胜是败。我一杆老布尔什维克托的身份来恳求你，来战争之前，简直散播这种失败主义的言论，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1: 李德同志，我请你放心，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保卫阵地，我可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官。
2: 我要为我战士的生命着想，我更要为这场战役的后果着想啊！
3: 包同志，恳请中革军委再次考虑广昌保卫战的作战计划。
2: 包同志，敌人大军压境，我们还在这正常不行，一语无沾字。我既然得不到中国同志们的信任，我将向工商国际发表，恳求自取军功恩一事。
4: 李德同志，
5: 李德同志。

0: 长。
1: 这些都是刚刚扩红招来的新战士，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登记就上了战场，我们都不知道去怎么通知他们的家属。
2: 部队下来人说我二哥在临川牺牲了。

0: 他叫李三虎，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2: 带走。
3: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500人，仅我红三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这种窝囊仗，自打红三军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
4: 看来，在敌人强大的碉堡工事面前，强打硬拼，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3: 安来同志，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在针尖大地方跟敌人相持，搞什么鬼嘛？这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斗宝，不栽跟头才怪呀！
5: 安来同志，我们作战方针不能动摇。我认为我们的广昌的势力，还是在于前线部队没有很好的掌握短促突击战术，火力配置、组织上也没正在严重的问题。
3: 戴同志，你总是强调让我们组织火力，我请问，压根就没有弹药，我怎么组织火力啊？你还讲你的短促突击，你自己到战场上亲眼所见，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密集的碉堡群，突击就是巨大的伤亡，短促突击10次突击10次失败，从你到苏区以后，红军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就凭你这么在地图上瞎指挥，早晚有一天红军被你全部葬送掉。
5: 冯德焕，不要总是把矛头对准军委领导，你是一线指挥啊，仗打败了你就没责任吗？
3: 我有责任，我的错误就是忠实执行了你的计划。我告诉你，李德同志，你这叫宰卖掖田心不疼。
5: 宰卖什么意思？
3: 张同志，你解释给他听。
2: 好，
3: 你把宰卖掖田心不疼说给他听，有什么责任我来扛。
6: 李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在指挥广昌作战中，相当于儿子把父亲的土地卖了，而心里不觉得痛啊。
5: 封建，封建！彭老总，你这是报复，就是因为我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你心怀不满？
3: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讲的就是如何打胜这个战斗。你这么猜忌自己的同志，我，你这是无耻！我鄙视你，娘妈的！
5: 两位的新卫付出代价。
7: 好，好，彭德怀。

0: 去哪儿啊你？
1: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坐牢、杀头，反正我都准备好了。
2: 不可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你说的都是气话，不可能！
1: 我跟你说过，干革命，我得做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可这牺牲啊，有的是在战场上，有时候也有可能在革命阵营内部。
2: 如果真要是这样，那你也太冤了。
1: 我宁可被他们冤死，也比自己把自己给憋屈死强。你没瞧见我这段日子把自己憋坏了吗？现在好了，反正我把想说的都说出去了，我痛快了。
2: 不可能，你别骗我。
1: 什么哭啊！你立正！你忘了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忘了吗？
2: 没有，我那崴着病，流血不流泪。
1: 记住啊，小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得做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听见没有？
2: 军团长，我都想好了。我愿意一直跟着你，你坐牢，我在牢里照顾你。就算你到临漕地府，我也是你的警卫员。
1: 胡说什么呀？
3: 快点，注意安全！
4: 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由鼎盛时期的30多个县锐减到2-3个县，10余万红军被压缩在苏区腹地，已无回旋余地。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实行战略转移。

0: 哎呀，这搬他干嘛？扔了。
1: 教练，
2: 是。
0: 这些人怎么想的？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搬家的，坛坛罐罐的。
3: 不能怪他们。据我所知，总部带的东西比咱们多得多。
4: 我听说啊，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咱们放弃中央苏区。这说的简单，这么一大摊子，放弃，放弃了往哪去？
1: 是啊，
5: 博古、李德恩来三位同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共军转移。可问题是，情况来得太突然，到现在为止，中国军委连个会议都没有召开。
4: 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咱们这回转移啊，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可以行动的那些伤员，让他们尽快归队，跟着咱们一块走。我们下去分头督导，挨家挨户的找，绝不能让咱们自个儿的同志落到敌人手里。
5: 好，好。

0: 刘科长，刘科长，军团长，我问你啊，刘科长是在这儿养伤吗？
1: 在刘。
0: 刘科长，军团长来了。
2: 志坚啊，
0: 我找了半个村子，你在这儿养病啊？我告诉你啊，部队要转移，你得跟上我们走。
2: 军团长。

0: 我这病病得太重，我不想拖累部队，要不你们先走，等我病好了再去追上大部队。
1: 你胡说，转移到哪儿连我们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上哪儿追我们去？我叫两个战士抬着你走。
0: 军团长，我不想拖累部队。
1: 服从命令，你等着我啊，马上把刘科长东西收拾一下。
2: 是。
3: 老彭，
4: 啊，
3: 周围几个村的伤员都已经集中起来了，参谋长正在核对人手，
4: 另外部队也已经准备完毕，
5: 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
1: 好，石头
2: 到，
1: 你们两个到警卫排找两个战士，把刘科长给抬上，快去。
2: 是。
1: 这回是真要走了。
3: 老彭，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再打回来。前几次返回剿，红军不也多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吗？
1: 此一时彼一时，那以前咱们都是主动转移，咱们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导权，这回一样，这回咱们是战败之师，是被迫撤退。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啊？真是说不准了。
6: 哎，啊，这儿还有一块银元，咱们找个酒家，我请你喝一盅。啊？
1: 怎么了？不给面子啊？
3: 我不是那意思，老彭，我可听说过，想让你彭总请客喝酒，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哦。啊？
1: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把天梯，让你啊一步登天，啊？来。那有一件，走
3: 啊，走。
5: 老彭啊，你别喝闷酒啊。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也常喝酒，喝的是伏特加，比这里的酒冲多了，两杯酒下肚，大家伙就开始又说又唱。
1: 唱什么呀？唱什么歌吗？
7: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0: 要做天下的主人。
1: 兄弟啊，
2: 哎，
1: 听说你们要走得很远。
2: 是啊，这回啊走得匆忙，我都没来得及去您家里跟您告别。
1: 哎呀，不碍事，你是当官的，要管那么多的正事。对了
2: 啊，
1: 你看见我们家三口子了吗？哎，家里呀没有别的东西，我给他烤了两份红薯，带着肉上吃。兄弟啊，有三虎子的消息吗？我听说啊，他们那批参军的人牺牲了不少。
3: 大娘，
2: 三虎子他……
3: 大娘，
1: 兄弟，什么也不要说了。红薯里的阿珍在路上垫垫肚子。胜利一定要回来。
2: 谢谢你，我记住，将来我们一定会回来。再见，大家。再见了，乡亲们。大娘，再见。
4: 伟座，根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的一部分部队已经

0: 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还架设了浮桥。
1: 自共军撤离瑞金，我们是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先后设立了三道防线。可就因为我军相互掣肘，仍无大局观念，被共军一一的突破。这一次绝不能让共军再逃离湘江。电告何健、白崇禧，让他们务必
2: 把共军
1: 消灭于湘江。
3: 是。
4: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我们红三军团抢占湘江的界首渡口，红一军团抢占湘江的大坪、平山渡口。一军团和我们三军团的任务是分南北构筑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5: 根据情报，蒋介石精心谋划的湘江防线已经完成。
6: 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中央军进行围剿。湘江一战恐怕是一场恶仗。
4: 没错，湘江之战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危，更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血战到底。在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之前，绝不允许后退一步。
7: 请三道防线，好看完成任务。
4: 散会。
8: 参谋长，哎，
4: 参谋长，
9: 报告，
8: 进来。
9: 军团长。
4: 你是
8: 老彭啊？这位同志是从中央下来的，他主动要求来咱们红三军团工作。
4: 从中央下来的？哪个部门下来的？
9: 我原来是团中央少先总队的总队长。
4: 又是个小知识分子。我告诉你啊，部队马上就要打恶仗了，你们这些只会舞弄弄墨的人啊，知不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9: 报告军团长，就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我要求下连队，而且是一线部队，我要接受血的考验。
4: 你叫什么呀？
9: 张爱萍。
4: 不怕死？
9: 不怕。
10: 湘江战役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全军上下不满左倾领导错误指挥的情绪发展到极点。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命运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使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军情紧急，会未开完便连夜返回前线。
0: 以你们的分析，是他毛泽东又重新掌握了
2: 共军的指挥权。
11: 校长，有这种可能。自打
2: 共军
11: 渡过湘江以后，战术大相径庭，行踪飘忽不定，这也是朱毛一贯的指挥风格。
0: 如果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那将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你们下面的行动是怎么布置的？
11: 属下认为，共军占据遵义城以后，可能会休整一段时间，
0: 绝不能给共军休整的时间。立刻通知各剿共部队包围遵义，围歼共军。
12: 是。
13: 军长，敌人的兵力显然超出了我们预料。

0: 干部团，
1: 对，这个干部团是由几所红军学校合并而成的，成员都是有经验的基层干部，特别是他们团长陈刚，他是同时一级的高材生。
0: 陈刚，
1: 对。

0: 哎呀，这一仗打得好啊！陈庚啊，啊，我把干部团交给你，算是给对人了。哼，我看你将来能当个军长啊！老彭啊，你还不了解陈庚吧？他在黄埔的时候，可是蒋某人的得意门生啊。
1: 老毛，要说了解陈庚啊，我最起码比你早10年。嗯，
0: 是吗？
1: 提这个话，我就生气。你还好意思提当年？哦，哎，各位首长，你们得替我做主。哦，
0: 有冤伸冤呐。老彭欠你什么账？我可以给你做主啊。
1: 是这么回事，当年呢，我们都在乡下。哎，他当连长，我当个战士。我们那个连长呢，欠饷。我说，都是湖南老乡，你帮我说说，这拿的钱都挺不容易的，给我吧。啊，结果你听他怎么说？
2: 这得揍他，
1: 你得闹响啊，你得揍他。我不敢，我说这不合适吧。
2: 就是揍他，揍完了他以后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0: 哦，哎呀，这个事儿好啊，啊，先闹响出口恶气，回头还能当个班长，这事太划算了嘛。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就去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我把我们那连长三拳两拳打得个半死，然后我就投靠他去了。您猜怎么着？自己惹上事儿，比谁跑得都快，早就不见了。
3: 老彭，有这事儿吗？
4: 这是真事儿。
1: 当时啊，我杀了一个恶霸，自个儿啊还在那儿逃命呢，哪顾得上管他呀？我我本来啊就想去当个班长，结果跟他一样啊，兄弟二人双双逃亡。
3: 陈哥啊，所以你才到了广州，进了黄埔军校。
1: 是啊。说这话我还得敬一下我们主任呢。
3: 你这个陈哥，
1: 这跟他是有渊源的。你说当时如果我还要再湘军的话，现在起码我能混个旅长师长当当吧。这
5: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说不定在战场上被我老彭早就一枪击毙了呢。你
0: 这么说，老彭啊还是你的革命领路人，你应该敬他一杯啊。哎，
3: 对啊，
1: 怎么能我敬他一杯呢？他得敬我一杯。
6: 那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你这个陈庚啊，
7: 报告，您的电报。
8: 出什么事情了？
9: 林彪发来电报，和红一军团交手的不是地方部队，而是川宁郭兴区的精锐部队。
8: 怎么，同志，我们不能在这待了，看来要赶快撤离啊。
0: 是啊，
10: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川南进入云南扎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红军却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回师贵州。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统归彭德怀指挥，抢占庐山关，重夺遵义城。
11: 团长，啊，
12: 团长，我们侦察员刚刚偷听到这敌人通话。

0: 有什么情况？在电话里，王家烈跟吴奇伟说，共军已逼到遵义城下，他们再也守不住了。吴奇伟告诉王家烈，让他必须死守，今晚率部赶到。
1: 那这就是说，敌人的援军今晚必到。
0: 我已经安排部队进行阻击。
1: 好，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必须先拿下遵义城。你们过来看啊，遵义城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老城在西。新城没有城墙，老城有内外两套城墙。参谋长，传我命令，红一军团攻打新城，红三军团攻打老城。
0: 军团长，
1: 怎么了？有话快说。
0: 我怕说了你又要骂娘。
2: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前几天攻打娄山关啊，我们三军团的四个主力团全投进去了，伤亡不小。
3: 眼下攻打遵义城，很明显新城易打，老城难攻。
2: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为什么又给便宜给了红一军团，难啃的骨头留给我们三军团，对不对啊？
1: 参谋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个娘妈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现在一三军团都归我指挥，那三军团肯定是要扛大梁的。我相信如果换了林彪同志，他也会把最重的任务留给红一军团。
0: 那可不一定。
1: 胡扯。
2: 好了，参谋长，你跟老庞这么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赶紧执行吧。
0: 军团长，敌人傍着老城的城墙又修筑起两层工事，如果我们强行硬攻，可能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红三军团再也伤不起了。
1: 那这样，我带人上前线去侦查一下，给部队找一条最佳的进攻路线。石头，
4: 走。哎，
5: 走走走。
0: 军团长，让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吧，你掌握好部队就行了。
0: 军团长，您不是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称职吧？
1: 那你是胡说。行，那你去。
0: 张爱萍、王平，你们跟我走。
6: 是。

0: 通知他们，一定要隐蔽好，天黑之后发起总攻。
1: 是，快去。

0: 共军
1: 彭德怀的重创，这是自我们剿
0: 共以来
1: 最大的一次失败，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古人云：“知耻而后勇”，你们都应该明白吧。好了，对于共军的下一步，你们都有何打算呢？
2: 共军
3: 上一次攻占遵义之后，原本打算入川，遭到了川军的堵截及中央军的围剿，不得已再度突破庐山关，二战遵义。卑职以为他们下一步很可能要攻打贵阳。
1: 可是毛泽东一向是行踪诡计，他明明是向东，却突然转向西。不过这次他们应该是强弩之末，自入前进后一直在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击。浩浩长江如入天堑，环山群堡巡逻密布，我想这次他们纵有天纵的雄才，也难有破解之计。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精诚团结，去兵紧缩，将他们死死地困住，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无论你们是追是堵，是攻是防，都必须与自己的城池与阵地共存亡，务必要把共军消灭在前境内。
4: 是。是。
5: 这么早是要掉队的呀，
6: 军团长，我腿上有伤，一直没有好，他又发着烧，我们实在是……
7: 军团长，您就别管我们，您先走吧，
6: 先走吧。
5: 上我的马。
6: 这怎么行？
7: 不行、啊。
5: 这怎么不行啊？听我的，上马。
8: 哎，军团长，前面有多远的路谁也不知道，你不能没马呀。
6: 对呀、啊，
7: 对呀、啊，军团长。
5: 服从命令，下马，来，
9: 来，来，中尉，中尉，
10: 起立！同志们，下滑速度，继续前进。不要发牢骚，执行命令。
11: 政委，军团长怎么还没有跟上来？咱们过去看看。
5: 好。
12: 小石头，我不行啊，才走这么点路就跟不上队了啊！你可不像优秀的红军战士啊。
13: 我能跟您比吗？您是谁呀、啊？红军赫赫有名的军团长。我呢？不过我对你有意见。
12: 什么意见？
13: 您不应该把马给病伤员。您说您骑着马是去打仗，您说您又不是搞特殊，您说你这么多掉队的人给得过来吗？呀，
10: 去，老何，我说是等了半天上不来呢，什么地下走着？
13: 这位
10: 小石头，
13: 我跟你说，
10: 老彭的马呢？
13: 他把马给病伤员了，他自己非得走着。
10: 我跟你说，行，别说了，别说了，
13: 我今天非得跟你说，
10: 待会儿让老彭骑我的马。
12: 什么事？
10: 彭总，刚刚接到兄弟的电报，让部队连夜行军，你看。
12: 就这么一句话，
10: 就这么一道命令，
12: 连续这么强行军，部队会被拖垮的。
10: 是啊，前几天我听说红军团长第一幺军团长被中央军委写了一封电报，就绕来绕去，光走不打，提了很多意见。
12: 执行军委命令，对部队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10: 可问题是，连我们这些干部的脑子都转不过来，怎么跟战士们解释啊？
12: 走，
10: 同志们，
13: 军团长，
10: 加油啊！加快速度！
13: 我走不动了，我不走了，腿都快走断了。
10: 同志们，加油！

0: 子晴，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 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甚至《孙子兵法》的训导。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1: 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
0: 校长。

0: 怒发冲冠，依然飘飘雨线，还望您两天长啸，不断快进念。
1: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2: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1: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2: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真是，我等了一次的单子。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6: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7: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1: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8: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0: 宁静湖属于宁静人。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你对共军目前飘忽不定的动向有何看法？您说他是无目的的逃跑？不像，他牵着我们的鼻子东游西转，把不少部队给拖垮了。可您要说他是有目的的行动，那也不像。他的有些举措，明显看出是迫不得已的。
1: 对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视，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他可是甚至《孙子兵法》的训条，兵者，诡道也。故而能而视之不能，用而视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视之近。
0: 校长。
1: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共军现在已经是居无定所，心无定向，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都与我们相差甚远。只要我们再继续加大围追堵截的力度，让他无处落脚，无地安身，这样就可以让他在拖垮我们之前。
2: 先拖垮他们自己。这些日子，部队减员十分严重。一场急行军下来，有的连队减员的战士在三分之一以上，有些伤病员就累死在路上了。
3: 军团长，我们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战士们都抱怨为什么只打拳不打仗，
2: 下面战士都不怕死，就怕受伤，掉队呀。
4: 是啊，彭总，我们师也是这样的。
5: 彭总，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军委的命令必须不打折扣的坚决执行。战士们在思想上有问题，你们要去给战士们做工作，要跟战士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红军要想胜利，首先就要做到。
6: 服从命令，停指挥。散会。大家都回去吧，大家都回去吧啊！彭总，大家都回去吧。
7: 好了，大家回去吧。
8: 军团长，你还有什么事啊？
6: 我与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谈过，我们都对目前部队的状况感到担心，因此我们想联名致电军委。

0: 我觉得课程他们说的有道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不反对他们的意见。
1: 军队长，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央的决定没有改变之前，必须服从命令。
1: 军队长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违反组织纪律的。
3: 问一下部队现在的问题，我和大家的意见，如果有书面，我来和主席会更加重视。

说实话，我对军委的有些决定也是搞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老毛这么做决定，一定有他的通盘考虑。这最终的结果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如果我现在贸然提出意见，有可能动摇老毛的决心。这指挥部队啊，最忌讳的就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0: 来啊。
1: 哦，德州同志。
0: 啊，下面对于强行军反应不小啊。
1: 哼，红三军团在前些日子土城战斗中损失不小，又加上连日长途行军，部队有情绪也在所难免。不过我听说这种情绪在一军团中也普遍存在啊。
0: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不能死打硬拼呐，要灵活机动，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
1: 泽龙同志啊，这是目前情况下唯一选择的最佳战法了，我支持你。
0: 哎，基层的指战员有一些情绪我可以理解，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怕的就是高级指挥员也跟着犯糊涂啊。
1: 您的意思是？
0: 你认为老彭会是个什么态度？刘少奇、杨尚昆发来的这份电报，他应该看过吧？
1: 这封电报，彭德怀同志肯定知道，但是他并没有在电报上签名啊。
0: 没有签名，不代表他没有想法。有想法也不要紧，可以当面提嘛，说理也好，骂娘也行，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
2: 丁团长，按照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翻过这座大山。
3: 像这样的山路还要走多远？
4: 我已经问过老乡了，至少还有80。
5: 看来啊，我们又要一夜的急行军了。
2: 在这种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夜里行军实在是太危险了，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伤员呢。
4: 丁团长，再这样下去部队真的撑不住了。这样的行军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3: 不要问我，问中央去。
6: 连长，
7: 连长，
6: 怎么回事啊？连长，
7: 政委，军团长，
3: 怎么回事？
7: 我们连长伤一直没好，我们要背他过山，可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怕连累了同志们，趁我们不注意，他自己拿枪就……
8: 军团长，我们到底去哪儿啊？我们实在走不动了。
9: 是啊，到底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0: 我们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好的，老彭。一军团的林彪军团长，请您亲自接电话。
11: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莫非是他那也出问题了？
12: 林军团长，我是彭德怀。
3: 老彭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2: 还能怎么样啊？部队连续的急行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你那边情况和我这边也差不多吧？
3: 老彭，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现在咱们红军的指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红军应当由你来指挥，我们红一军团服从你的命令。
12: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的意见很明确，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就要完蛋了。
13: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
3: 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12: 林彪同志，你的这个建议啊，我不赞成。
13: 我们不能因为部队出现了一时的困难，
12: 就要改变最高指挥权。更何况，遵义会议刚刚改变了军事领导，
13: 现在你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

0: 你要是不肯听我的，那我就把你撤回，让你自己去指挥。
1: 老彭，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可是为了咱红军的前途。
0: 林彪同志。

0: 林彪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呢？还是太年轻了吗？啊，老彭，我觉得你必须马上向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汇报这件事情。
1: 没这个必要吧？
0: 老彭，这件事你一定要向中央汇报。
1: 林彪同志的这个意见啊，是不妥，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自红军长征以来，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相互配合，有时候就是你指挥我，有时候是我指挥你，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林彪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很自然嘛。
0: 你糊涂啊！这件事和战场上相互指挥完全是两码事。林彪提出要变更前敌领导。
1: 性质是很严重的。林彪同志提出这个意见，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向中央去汇报了，不仅会给林彪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还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想过没有？这会影响两个主力军团的关系。
0: 你想过没有？
1: 如果中央其他同志知道这件事，或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看？会对你产生误解的。这是林彪同志的个人言行，跟我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0: 大鹏，我不仅是你的同事，也是你战友，此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党内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复杂。
2: 也是很残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能为了在政治上洗清自己，就去损害无辜同志。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老彭真倔。
3: 老林。 其实啊，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倒是觉着，彭德怀同志的思想那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位子？你怎么敢指定前敌总指挥呢？那再者说了，那军队是咱党的军队，不是咱个人的军队。谁要是想造反，那是做不到的。
4: 谁想造反了？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只不过是提议。
5: 临时变更一下前敌指挥权，目的也是为了挽救红军。老林，你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是严重错误的。
6: 反正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哎，值此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恳求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摆脱敌人围堵，驻毛州，可随军主持大计，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 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总指挥的错误，统一了红军的思想和行动。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与国民党巧妙周旋，穿过敌人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
7: 在茂公与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8: 回来了。
7: 哦，中央的会开的怎么样？
8: 在会上，我绝对是一个少数派。关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我提了出来，但是苦差难明啊。
7: 他们不是把你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了吗？
8: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位置。

0: 中央的总负责是洛甫吧？这个人比较好攻破，就是一介书生。
1: 你想的也太天真了。
2: 你就是彭军团长？
3: 我是彭德怀。你是？
2: 哦，我是张国焘主席的秘书，受张主席的委托，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啊，
4: 好，那你们谈，老彭，我到下面部队去看看。
3: 啊，好。有什么事情啊？当面直说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好，好，好。
2: 这是一袋牛肉干，没带大米，是张主席啊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你就当做见面礼收下吧。
3: 张主席的生活不错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有大米和牛肉吃啊。
2: 张主席也是知道你们的条件更艰苦嘛，这点东西啊你就留着自己吃吧，别让别人知道啊。
3: 看起来你是不了解我彭德怀，我从来不吃独食。石道
4: 到，
3: 把这些东西啊送到休养连去，你就说这是张主席慰问伤病员的，这么讲可以吧？
4: 哎，对对对对，
2: 对。
1: 军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您不自己留点？哎呀，
3: 这越是好东西啊越要给有需要的人，快拿去。啊，等等。
2: 哎，哎，快去。看来彭军团长真是豪爽仗义之人呐。
3: 嗨，我就是个粗人。来，你坐。你刚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2: 哦，是这样，
5: 听说前一段
2: 彭军团长中央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受了些冤枉，张主席对这事儿一直很挂念。
3: 你说的是会理会议啊？我没有受什么冤枉，那只是一点误会，你已经讲清楚了。
2: 真说清楚了？这事儿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3: 那你认为呢？
2: 啊，其实啊，张主席对彭军团长一直是很欣赏的。特别是对彭军团长打的那几场胜仗，那真是如数家珍呐。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彭德怀不仅骁勇善战，更是一位难得的帅才。
3: 那我想听听张主席对我彭德怀打的败仗是如何评价的呀？
2: 败仗？哼，也对，胜败是兵家常事了。不过张主席确实很爱惜人才啊，现在一四方面军合并，将来肯定实行统一制。彭军团长在张主席的麾下，那可真是前途无量。
3: 我要纠正你一下啊，自打我彭德怀从军以来，除了那个瞎指挥的李德以外，谁都没有让我受过窝囊气。另外啊，这一四方面军合并之后，哼，这军权不一定归你们张主席吧？
2: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临来之前呢，张主席让我特意给你带来了300大洋。
3: 哎哎，这钱啊就免了，我彭德怀啊不爱钱。真的，我要是爱钱的话，我就不会放弃那一个月几百大洋的湘军团长，我来这儿当红军了，你说是吧？
2: 看来彭军团长真是高风亮节啊。
6: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那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那我就不送了。
7: 哎，你笑什么呀？

0: 哎呀，彭德怀这个人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敢恨敢爱，敢作敢为。这个人要是为我们所用，那我可就如虎添翼了，啊！
1: 这事儿，我觉得主席啊，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简单了？
0: 没，你主要没有握到他的七寸。哎，这样吧，你派个人告诉他，我张国焘要请他吃饭，请他务必赏光。
2: 主席要亲自请他？
0: 嗯，
2: 那也太抬举他了吧？
0: 这就叫礼贤下士嘛。
2: 礼贤下士。
3: 张主席，彭局长来。
0: 哎呦，德怀同志，
4: 张主席好，
0: 就等你了。坐坐坐，
4: 你也在啊？
0: 哦，你们都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啊，坐。哎，
4: 哎，张主席啊，我还真不会喝酒。
0: 哟，好好，那咱们就吃菜，吃菜啊。一四方面军合并后，中央强调团结，所以呢，我想请你们来，啊，聊聊天，
1: 你联络联络情感。
4: 张主席真是有心人呐。
0: 我和林彪同志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而对于你彭德怀，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你的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啊。我记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跟我说，平江起义是你带着队伍上山，你可是一方面军的主要干将啊。
4: 张主席啊，我老彭啊，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悬，无非是打仗不怕死。
0: 是啊是啊，我今天请你们来，除了聊聊天、联络联络情感以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红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5: 这件事，中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大松潘、胡宗南向川甘陕一带发展。
0: 那当时是老毛的意思，但是我在会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呢。哦，来来来，吃吃吃。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从瑞金出发以后，一路上损兵折将，打得非常辛苦。我呢想从第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团来，充实到一三军团，也算是对你们的一点支持。哦，你们千万别误会，红军呢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合并了，那就更是一家人了，支持你们那也是应该的。除了兵员以外，我还想支持你们一些枪支弹药。不管缺少什么，你们尽管来找我。
6: 校长，据可靠情报，朱徐两路动军合并一个月来，并没有明显的动作。
7: 依你之见是怎么解释呢？
6: 学生认为是我们围困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一片地域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我们的部队像铁桶一样将其箍直，让
8: 共军
6: 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7: 可是以我之见，可能是他们的内部发生了分歧呀。这共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何况朱徐共军各有一部，这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所攻破的。要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天助我也啊！立即电告胡宗南，让他加强防范，严防共军穿越黄桃两河，并寻机予以歼灭，再给川北的地方军发电，继续实行坚壁清野，对共军进行压缩包围。哪一步完成得好，国民政府一定予以嘉奖。
8: 王总，
4: 什么事情？
8: 刚刚接到张总政委的命令，说为了统一指挥，让我们三军团把电报密码本交上去。
4: 你的张总政委？
8: 四方面军那个张国焘啊，他不是当了红军总政委吗？
4: 这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啊？他是只收咱们三军团的，还是连一军团的都一块收了呀？
8: 一军团已经交上去了，咱们是交还是不交？
4: 咱要是不交，他一定会给咱扣一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要是交了，那彻底是掐断了咱们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了。
8: 是
4: 啊。哎，通讯处长，
9: 到。
4: 这密码本啊，还是得交，要不然人家会说咱们小气。但是你得跟我这儿保证，在交了密码本之后，你得保证我和军委还有一军团之间的联系，你能做到吗？
10: 那我怎么保证啊？
4: 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8: 彭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4: 啊，
8: 处长，回去我告诉你怎么办。彭总，我们回去了。
4: 啊，走吧，
8: 快走。主席好。
11: 啊，你好，老彭啊。啊，老彭啊。
4: 哎，主席啊。哼，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1: 重要的决定你知道了吗？
4: 啊，我知道了。
11: 这次老总伯承随张国焘同志一起指挥左路军啊，向阿坝方向开进。我洛甫还有恩来同志随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一起指挥右路军，你们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归右路军指挥。
4: 老毛，这既然已经分两路走了，那为什么不干脆我们走我们的，他们走他们的呢？何必这么混编嘛？
11: 还是为了团结，争取一四方面军两股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
4: 老毛，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强扭的瓜不甜。他那个人啊，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得提防点他。
11: 如果是对他个人，我不会一让再让。问题是，他手底下有好几万红军，那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还是那句话，团结比分裂要好。啊，老彭啊，你来看，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跨越草地走北出陕甘这步棋，可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啊。我和向前同志商量了，林彪的一军团担任前卫，中央机关随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走在中间，你们三军团负责殿后。最近恩来同志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我想来想去，还是把病重的恩来同志、贾祥同志还有四老放在你的三军团，你要安安全全地把他们带出草地。老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4: 老毛，这你放心，他多重的担子我老婆也挑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行军序列他有问题啊。你看，自打长征以来，我们一三军团一直是开路先锋，齐头并进。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互相之间有个照应，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行军序列，把一三军团从中间深深的给阻断了。还有，你把中央机关裹在四方面军里头，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11: 老彭啊，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我想不至于那么严重，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嘛。
4: 既然你认为没有问题，我就按你说的办。我马上着手准备，先把恩来和家乡同志接到我这儿来。
11: 好，老婆，你坐。自从会理会议以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腾出时间。

0: 老婆，你对我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1: 老妈，我就是觉得一次方面军会合以后，很多问题啊，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复杂，也更困难。现在红军的担子全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你得多保重啊。
0: 老彭啊，你的担子也不轻啊，你也要多多保重。
1: 我知道。

0: 达利，该吃饭了。
1: 夫人。
0: 达利，什么事情让你连饭都不吃了？
1: 你快来看一看啊，这是松潘大草原，它的南北延绵有200多公里，东西有100多公里，是平均海拔在3000多米的高原。嗯，过去连飞禽走兽都不敢过，可是现在朱徐共军竟然进入了这么一个天然的大陷阱，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你今晚就该睡个好觉了。
1: 不是我能睡个好觉，而是我中华民国能就此天下太平。进来，
2: 夫人，校长。根据可靠情报，进入松潘草地的
3: 共军
2: 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了。
1: 你说什么？
2: 进入松潘草地的共军已经越过草地，向北逃窜。
4: 老猫，
5: 哎，快起来，快起来！天大的喜讯呐！哎，陕北有2支红军，一支是徐海东的红25军，还有一支是刘志丹的红26军。这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4: 哦，这是哪来的？
5: 昨天你不是让我们找点精神食粮吗？我这是刚从邮局查抄的。哎，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刘志丹的红26军，人数哎不确定，但枪有10000余条。下面还有14个游击支队，你看看。
6: 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还未扑灭，全陕北23个县，无1县不赤化，完全赤化的有8县，全陕北赤化人民约70万。哎呀，好啊好啊！刚要睡觉，蒋介石就把报纸送到床头来了。我要跟洛甫和恩来同志商量一下。马上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
5: 好，好。你看看，这写得很清楚。
1: 汉卿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急于把你给叫过来？
7: 请你回座明示。
1: 来，坐下，快坐下。你应该知道，国民政府这几年剿灭朱毛共党，动用大量的国军，财力物力，追剿了大半个中国，眼看就把他们。

0: 逼入到绝望的死亡地，可没想到又让他们逃脱了。哎呀，真是八载寒心入骨，尽为鞠躬。
1: 回座，下一步打算？
0: 现在共军由川西北进入到甘肃，并继续向川西北挺进。你的部队不是一直留守在甘肃一带吗？我决定要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由我亲任总司令，而你为副总司令。那必须要行使总司令之职。安琪，这可是天降大任
2: 于斯人也。
0: 我希望你能为国民政府建功立业。
1: 谢贵所信任，只是
0: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相信我，只要你彻底地消灭了朱毛共军，我一定把那些日本人打出你的老家东北。
1: 谢卫座。
3: 主席啊，据侦察员情报，现在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斌的骑兵合为一处，共四个团，已经追到吴起镇了。
4: 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把敌人带入根据地。
5: 老毛，这一仗就让我指挥吧。自打出了草地，我还没捞着机会和敌人交手呢。
4: 老彭啊，你想好怎么打了吗？
5: 陕北的地形独特，这平川之上啊，常有浅沟暗壑，便于藏兵设伏。我们预先埋伏，把敌人引诱进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4: 老彭说的有道理吗？
3: 我们原来和敌人的骑兵交过一次手，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目标大，便于杀伤。如果能把他们引入埋伏圈，那我们胜算的把握就更大了。
4: 老彭啊，那你就声张点兵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在胡启镇的西南山上，将尾随的马家军打得落花流水。相继，又将来犯的东北军白凤翔部四个团击溃，缴获了大量枪械马匹，彻底斩断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击。

0: 毛。
1: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2: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哎呀，老彭啊，
1: 老毛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哎，你怎么把它改了呢？
2: 哎呀，原本我是为了祝贺你开门大吉呀，写了首小诗，全作礼物要送给你的。你看你，
3: 老毛啊，这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你这最后一句啊，这唯我彭大将军，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唯我工农红军。
2: 老彭啊，你真是有难敢当，有险敢上，有功不居啊。
3: 老毛，你看现在
4: 汉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工农红军。
2: 好，改得好，但是不是我原本要写的意思呀。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灰星星球的大大怪与小小怪入侵新星球，并误将五金公司研发的超能机械石当作炮弹发射出去，激活五辆机车，机车们落入新星球，被翟博士意外激活，变成守卫新星球的五位超人：开心超人、花心超人、粗心超人、甜心超人、小心超人。他们打败侵略者，守卫新星球的和平，并在后来的冒险中结交了众多伙伴。后来他们成功加入星际超人联盟，但是邪恶势力暗魔也崛起了。开心超人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失去了记忆，超人联盟的档案也被注销。最后五超人合力打败了暗魔，

0: 开心超人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回了记忆。
1: 呀，你们直接说是来恢复开心超人的档案就行了，听得我都快睡着了。
2: 这是以防新来的观众听不懂啊。太好了，我们五个又可以一起做任务了。
3: 开心超人，鉴于你们在对抗暗魔中的突出贡献，超人联盟正式将你们从星辰级提升为星河级，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维护宇宙和平继续努力。

萧慈祥了。

0: 消磁能量波。
1: 整天就知道玩游戏，我们的电费都超标了。
0: 抱歉，这款英雄的诞生游戏太好玩了，不自觉的就沉迷其中了。但是我一个人再怎么玩，也不可能电费超标啊。
1: 自从乐舞长官牺牲，星影长官又离开后，
0: 我们便失去了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1: 每天又苦又累，
2: 有时候连一顿饱饭都没有。
3: 我们游戏英雄的诞生大减价了，
1: 我们只有沉浸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都是超人害我们变成这样的，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4: 想在现实中增强力量吗？听说你们想找人报仇，如果我说我能让你在现实中增强力量，
0: 现实中增强力量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烂广告，你是骗子吧？
4: 免费试用，
0: 不需要，
4: 星际包邮，
0: 安排好，这是我的地址，
5: 快逃！
6: 开心超人，你又做噩梦了，怎么满头大汗呢？
7: 不是，是空调坏了。
3: 马上就好了。
8: 开心超人，我是失灵超人，现在检测到彗星星球有一股能量源突然增强，希望你们能前往调查。
9: 任务收到，球星超人伽罗，球星超人，我们出发。
10: 空调修好了。
11: 那就先等会儿。
12: 不行。
0: 超人们，我们来接你们了。
3: 假装不认识啊，我们快走吧。
0: 吃什么？我请客。
10: 哎呀，大的快说说，怎么这么巧啊？
0: 原来是这样，可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异常的能量源的报告啊。
6: 这声音是炸弹倒计时的声音。

0: 小小怪不要啊。
1: 喂妈妈，你说什么？爸爸回来了。
2: 原来是虚惊一场。合体机械怪。
3: 它能量增强了好多，应该就是超人联盟说的突然增强的能量源。
4: 大大怪叔叔，小小怪同学，你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小小怪，我们赶快逃吧。
1: 小俊，今晚来我家吃饭吧。
5: 救命啊！
6: 快快快！

0: 要把螺母拆掉就啊，这是什么？机械怪的胸口有没见过的装置，或许这就是它能量增强的原因。啊，这个东西是。
1: 也就是说，把那个装置拆除就可以了吧？该主角上场了。
2: 看不进去。

0: 就是这个装置吧。
1: 说，你们是从哪拿到这个能量增幅器的？
2: 其实是这样的，能量增幅器，说出口令，20200531。
3: 小刺怪，你怎么了？
2: 然后我的身体就不受控制了。
4: 原来是这样，
5: 大家。我想起来了，刚刚在战斗时候看到的那张芯片，是我记忆中出现过的符号。

0: 保护灰心司令。
1: 五超人发现造成机械怪失控的增强器上有开心脑海里的符号。

0: 花心超人呢？
1: 我说，怎么你们玩游戏都是用真名的？哼，哎，怪兽，你这是在玩火？花心磁力钻，想跑？
0: 交给我吧，弹射轰击炮。不好意思，打偏了。

0: 差一点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1: 我都没能出手。
2: 那找到把增强器给机械怪的玩家了吗？
1: 没有，他一直都没有上线。
3: 我找到了，我成功进入了英雄的诞生游戏后台，找到了机械怪说的那个玩家最后登录的网络地址，是灰心星球监狱5440号牢房。
2: 5440号牢房。
4: 灰心司令，
0: 怎么又是他？这次他又有什么阴谋？
1: 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5: 灰心司令，牢房编号5440，曾私自多次侵略新星球，并参与抢夺灰心星球能源核。你们这次找他是为了什么？
1: 我们查到他通过游戏《英雄的诞生》把增强器给了机械怪，造成了破坏。
0: 我们想来问清楚他的目的。
5: 不可能啊！3个月前，我们发现了他跟外界联系，已经没收了他所有的通信工具，并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0: 他不可能玩网络游戏。
1: 我们都被骗了。那个玩家的网络地址被修改过了，最后的登录地址不是灰心监狱。
2: 博士，那找到真正的地址了吗？
3: 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呢。
4: 救命啊！
5: 麻烦带一下路。
4: 救命！救命！有人要袭击我呀！快来人呐！
2: 他在哪里？
4: 就在我后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打倒他呀！最近真的有人要害我，你们要相信我。你们看这儿，那只老鼠偷吃了我的鱼丸之后就倒地不起了。
2: 他只是噎着了。
4: 不止这个，每天晚上睡觉后我都能听到隔壁传来的磨刀声啊。
3: 好了，现在都弄明白了，这里根本就没有人要害你。
4: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身为曾经的灰心司令，诚信为本，绝对不会欺骗任何人。
6: 这里是超人联盟南十字情报部，灰心星球出现怪兽，请附近超人前往支援。
2: 收到。
3: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出发吧。
4: 那我怎么办？
7: 我觉得那个玩家会特意盗用灰心司令的账号，肯定有什么目的。或许这里会有那个玩家的线索。
8: 但超人联盟的任务怎么办？
2: 不如我留下来继续调查，你们去执行任务吧。毕竟那个玩家可能和我脑海里的神秘符号有关，我很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午饭时间。啊？劳动时间。午睡时间。

0: 情况如何？
1: 一切正常。
0: 那就好。开心超人，你辛苦了，不如先喝杯饮料吧。
2: 谢谢。等等，我习惯用吸管喝。

0: 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哈哈哈哈哈
1: 哈！开心超人，你上当了。你喝了我特制的可乐，五分钟内就会使不上力气，不堪一击。
2: 哎呀，终于舒服了。你要干什么？
1: 你给我松开！为什么要这么保护一个曾经侵略自己星球的坏人？
0: 就算他在这里被你消灭，他犯下的过错也不会消失。我能做的只有阻止现在的你。
1: 那就试试看吧。

0: 没事吧，开心超人？主角登场了。
1: 坏心超人，你怎么来了？
0: 是小心超人，他在你身上放了隐形摄像头。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刺杀司令？之前机械怪的失控是不是也是你造成的？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接到了这张悬赏令。
2: 是谁发布了这悬赏令呢？
3: 万万没想到。
0: 你知道是谁发布的悬赏令？
3: 不，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值钱。
0: 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肯定是他的仇家发布的。
2: 火星仇人。

0: 我是司令。
1: 司令在灰心监狱被追杀，被五超人救下，超人们将司令带到了星际监狱。
2: 抱歉，星际监狱现在没有空余的房间了，但是三天之后会有一批机械怪刑满释放。
3: 好想打游戏呀！
4: 闭嘴。
5: 那他这三天该怎么办呢？
2: 你们三天后再把他带过来吧。
0: 灰心监狱也不安全，这三天你就

0: 是住我们家吧。
1: 现在外面很多人正想抓你去领悬赏，你出去也不安全，就别想着逃走了。
2: 你们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堂堂灰心司令像那种会逃走的人吗？
3: 很像。
0: 你一定肚子饿了，先吃点东西吧。
2: 这才有毒，有人害我。
1: 不，这是吃了甜心超人做的饭菜后的正常反应。
0: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
2: 我是回心司令啊。
1: 糟了，司令一定是让人冒充自己，然后从窗户逃跑了。
0: 我们赶紧去把他找回来，他在外面很危险。
2: 喂，等一下，我就是回心司令啊。
4: 先生，不要再冒充司令了，快回去吧。
2: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些想害我的人就认不出我了。我自由了。

0: 在吗？
1: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人吗？
2: 哦，没有。
3: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人吗？
4: 嗯。
5: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人吗？
3: 又是你，你怎么还穿着司令的衣服？
6: 不能被抓，趁潮人还认不出我，我要赶紧离开星星球。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灰心司令，终于被我找到你了！
2: 杀手，救命啊！
3: 车站发生了什么事？
1: 只要解决你，悬赏金就到手了。
4: 我们谁打赢了彗星司令就是谁的。
5: 我让他变成了这样，你们怎么还能认得到我？
6: 悬赏令会及时更新你的信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都逃不掉的。
7: 这家伙站这么高，不害臊吗？
8: 放心，除了我们没人。
9: 你认命吧！
5: 救命啊！

0: 全新攻击波。
1: 灰心司令，你逃不掉的。
0: 司令，司令在哪里？
2: 悬赏令会及时更新我的信息，不管我逃去哪里都会被追杀。看来只有待在超人身边才是最安全的。天星超人，我就是灰心司令，快带我回去吧。
0: 怎么又是你？别想骗我，我还要去找司令呢。喂，
3: 又发现疑似司令的人物。
0: 好的。
2: 铁心超人，我真的是司令啊！我真的是。要怎么才能让超人认出我呢？有了，我吃回以前的样子，超人就会认出我了。糟糕，吃的比原来还胖了。糟糕，减肥减过头了。终于恢复以前的样子了，超人一定认得出我了。
1: 吃了我的胖胖鱼丸，体重立即变重100倍，看你还能怎么逃。哦，别滚，
2: 我要赶紧将胖胖鱼丸吐出来变回原样。

0: 天气啊，
1: 你逃不掉了。
0: 天气超人，
1: 又是你。

0: 气死我了，一个个的都来妨碍我，吃我超级大鱼丸。
1: 嘿，
2: 司令，开心超人，我找到司令了。外面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将他带回家。嗯，
3: 2010-0702，这是什么？生产日期？哎，有什么用？
1: 等等我。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槟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侧根。
0: 为了让四翅槟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1: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槟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槟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2: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槟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2: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槟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

0: 他种下了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1: 这个肉丛叫什么？
2: 是荒漠肉丛。
3: 荒漠肉丛。
4: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1: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4: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十宾里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宾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5: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6: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7: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6: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8: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

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火鸡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呢，你看撂回去捡，没问题。
2: 趁哈的，
1: 喂，可以走了。
3: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零零散散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3: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从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1: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2: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鸡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3: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4: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火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0: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鸡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5: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它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
6: 小
5: 口子，它就会感染。2-3天之后它就，
7: 我们来到火鸡村种这个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0: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联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3: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鸡村自己的品牌。
8: 从苦鸡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联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联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

0: 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八号我们进入了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之后，北方多地从凉爽向寒冷过渡，南方则告别炎热，开始秋意渐浓。常年寒露期间，我国北方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时有大风降温。而西南地区处于华西秋雨期，阴雨绵绵且持续时间长。对于咱们宁夏来说，大家在天高云阔的美好秋光中度过了11、7天长假，当假期收官，天气格局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也会发生转变。宁夏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后半夜到9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9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贺兰县以及兴庆区、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元州区、西吉县有分散性阵雨。10号清晨，海原及固原市有轻霜冻。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区晴转阴，有小雨或阵雨。11号的最高气温，全区基本上会降至11到18度。
9: 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11到19度。吴中多云转阴，9到18度；固原多云转阴，7到14度；中卫多云转阴，9到19度；岭东多云转阴，9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0: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1: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2: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3: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4: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5: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

幸意抵达，便是团圆；幸意相伴，便是团圆；幸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民生新图景。
0: 西吉县传承长征精神，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引擎。
0: 彭阳县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用碳票变钞票，通过小流域治理算活生态富民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15-5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15-5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以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行稳致远。要锚定4个更加目标，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平安宁夏建设15-5规划实施，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建强基层平安法治力量，凝聚合力，不断开创平安宁夏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当前全年工作已转入决战收官阶段，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紧盯重点指标、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补短板、强弱项，

0: 以攻坚尽投全力冲刺四季度，要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落实重点企业包抓服务机制和产销对接措施，进一步稳定工业增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稳产增产根基，丰富优质商品和稳旅产品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能。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自治区专项规划对接，细化实化各领域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着力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要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同向发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
0: 盐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
2: 我理解为钱吃完富化呗，凡成为一种质量也好。
3: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0: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六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接。
0: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五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5: 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
6: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 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

0: 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1: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小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的，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次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2: 谢集县毛家沟村的谢弘毅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窑洞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3: 青山讲的老话，在雪花里奔腾。
4: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2: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集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集县马连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
5: 一个棚就弄个12000-13000块钱，这个种大棚时间这一个。咱们就说是剩下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到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一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这些农民像咱们这儿也稀烂的给咱们能盖活呢。
6: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莲枣树马铃薯1000亩，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乡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3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2: 西集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7: 国庆假期，宁夏以赛事引流、手电首发、IP 打造等为抓手，持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把流量更好转化为销量，让塞上大地尽显活力与烟火气。
2: 11假期，来自全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惠民让利为抓手，让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好玩的活动，还能够扫码领消费券。我刚还领了10块钱的消费券，满满的都是烟火气。
9: 我是从新疆来的，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山美水美人更美。
10: 从重庆过来，然后带着摩托车来玩来了，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湿地绿地，非常漂亮。
2: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不仅激活了城市活力，更盘活了城市烟火气。11假期，全区各地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
11: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揽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

0: 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1: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亿元。

0: 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1: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总客流量154.48万人次，宁夏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0: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725.3万辆次，较去年同比上升10.1%，公路客运量达87万人次。针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出行特点，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105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疏导，并对2客1危重点营运车辆实行24小时全程监管。宁夏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假期出行特点，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全力确保主干公路通行顺畅。
2: 未来几天仍然会有少量的返程流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遵规守法，旅途辛苦，不要超速疲劳分心驾驶，要提前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0: 国庆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航空通达性和航线辐射层次不断提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银川机场加密上海、石家庄、厦门等热点城市航班，同时三地机场通过增开值机柜台、提升特殊群体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出行。
3: 黄土沟壑披绿装，绿水青山可变现。在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4: 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5: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
6: 九几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三年之后一片空白，没有啥。别是这两年，就是这个子女这个三套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7: 他会交易这个，分红已经给大都涨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笔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5: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
4: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8: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5: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
9: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5: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岔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 2024年9月，李岔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

0: 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
1: 我们出台了培养县绿色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0: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岔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想，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2: 贺兰县聚力培育新食品、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工厂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六大类80余款产品，大幅提升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
4: 设备端到工艺端到产品端，结合我们现有的这种 AR 的技术，就是要整个在行业里面要打造成一套就是完善的深加工领域内的一套这个就是自动化的这种设备。
3: 在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入 5G 物联网、微电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智能化。
5: 像我们的智慧硬件安全管理平台，把整个我们厂区的整个的一个能耗信息的一个收集啊，包括我们的光伏的整体的一个管理，这个呢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实践示范平台。
3: 目前贺兰县培育各类智能工厂3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2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30.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7.6%，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
6: 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农业固废、新能源退役设备等重点领域，细化治理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无废城市建设覆盖地市比例达到60%以上，历史遗留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完成60%以上治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以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到92%以上。
7: 既要管住企业各类固废风险，也聚焦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从源头减量、过程管控到末端处置利用全链条布局，实实在在解决固废带来的环境困扰。
8: 记者从宁夏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成立5个明察暗访组，采取4部2值方式对5市和宁东进行安全检查，抽查企业单位309家，发现问题隐患1424项，其中重大及突出问题隐患26项。同时对危化、矿山、工贸等重点企业及旅游景区开展线上加线下督导检查，有力保障2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开展。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近日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江苏、上海、山东等7支国内女子手球队的290名运动员参赛。此项比赛是国内手球最高水平职业联赛，将持续至10月14号。
8: 2021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投资10.02亿元，共对103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居民超过3万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6: 灵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全速推进，该项目近期涉及日处理污水5万立方米，远期日处理可扩容至7万立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底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建成后每年可置换近500万立方米黄河优质水资源。青铜峡市近日举行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总决赛。

0: 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报名参赛。此项赛事是青铜峡市深耕十多年的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成为戏曲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自我、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同心县近日举办从军大集暨2026年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活动搭建专属就业服务平台，并开设从军会军服务区、政策宣传咨询区、军创产品推介区、便民服务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服务。
1: 2026年春雨计划宁夏行公益活动近日走进中卫市中宁县。活动通过生命科学启蒙课，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生命科学素养。
0: 中宁县为织密织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新增150个视频监控点位，覆盖三五小区出入口及农村重点治安路段，构建起路上有监控、路口有抓拍、沿线有警示、夜间有照明的交通安全防控体系，让群众出行更安心。
2: 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变大，天气正是从凉爽向寒凉过渡，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
3: 寒露时节，秋风为山河调色，绘出绚丽的秋日盛景。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多彩秋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

0: 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家电做了，新家电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新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7: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

0: 抗争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2: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3: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全。

0: 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 一个个服务新。

0: 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

寒露稻、割豌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好。
4: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10: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
16: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爷，喝茶。
19: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0: 爷爷的老习惯。
21: 你好，
22: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9: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9: 这表啊，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来来来，我给你挑几个好吃的枣子。这个枣子，你看这个黑斑，这个黑斑成熟度特别高，糖分凝集都在这一块。然后你咬开，你看一下，你看，啊，糖心，糖心就成熟度特别高，枣香味特别浓，甜，糖分也到那，酸度也特别适中，嗯，比较符合就是现在大众人的口感。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我热爱就是柠檬双枣。我连见到我就想，我赶紧把它明天发掉，停掉。我想休息，太累了。去年的规模是一天发的是2000多单枣子吧，也就现在一天1万斤多产能，一条线。然后我们今年投入这个库房是大约3000平方，四条线，每小时处理能力是1万多斤，出放量是2000多单。一天的话是我们最高峰能达到24000多单。你像24000多单，我们一天要处理这个柠檬长枣，要处理将近15万斤。去年是73万斤，今年是已经突破了132万斤。今年是枣子成熟比较早一点。第二，今年柠檬长枣口感特别不错。果子呢，现在通过各地政府呀、技术部门呀的指导，种植柠檬长枣现在比较甜脆，枣香味也特别浓郁。看一下里面坏的，还是坏的，还有这个小的绿的，口感不好，全部剪剔出来。2015年，我们当完兵刚退伍嘛，然后那几年不是电商不是很火热嘛，然后我就一直回到家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事干，正好父母都在种这个柠檬长枣，而且每年的产量都特别多，我想着试一试从网上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销出去。2015年的年底，正好柠檬长枣上市了，我就试着发了发朋友圈，注册了一个淘宝店吧，在上面卖柠檬长枣。哎，突然发现很多顾客都来说是这个枣子，好吃不好吃，然后是问这个枣子产地哪里。当初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试一试的心态去做这个电商，没想到那年卖的不错。我就是2017年开始正式投入到进军电商，2018年开设了第一个天猫店铺，在陆陆续续就是这几年，就是包括2024年和2025年这一年，我们今天线上店铺已经达到了35家店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这是咱们宁夏零五的长红枣啊，宁夏零五长枣现场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分选啊，现场一个分选。我们这个枣子呢，每天采摘下来之后呢，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分选啊。
2: 也不是这么说，之前合伙了4次，为了做柠檬长枣都崩了，就我一个人还在这。
0: 2018年、2019年就不行，就因为合伙人把钱给卷走了，你知道吗？两口子那时候缺钱的时候，蚂蚁花呗500块钱备用金都偷出来花了。没钱的时候问别人1000块钱也借，500块钱也借。我只能说是别都外面下大雨，真的里面下小雨，真的睡的床都是湿唧唧的。我1000年欠的账，我21年才还完。现在我不想回忆那个。但是还是要生活的嘛，因为那。

几年投入投入的那个心血也不少了，一年比一年投入多，从2015年到2017年就已经达到一个小峰值了，不能离开，就是舍不得。孩子毕竟学会了会爬了，你不能让他，彻底趴下吧。安一年吧，好多人都是在家里面都是网购嘛，然后这个鲜果我们正好上了一套，不同的那个热色机，把那个箱子特别缩得干净，顾客消费认可都比较高嘛，就那一年回来了。挣了100多万。当初做电商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一个上传图片呀、抠图呀都不会。然后是我们自己买的书籍，还有去网络、去浙江义乌镇来去学习、去培训，还有我们当地商务局所组织的这种电商培训啦，然后直播培训啦、用印培训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资源，我们这点从不会到会到现在基本上都会，提升了很大。我们现在是能冷链、能电商、能走线下、能走线上，现在是全部能覆盖到销售的每一个视角。最难时刻都过来了，现在这只是想把它这继续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凌云长岛的销量不断在提升，一年一年的凌云长岛这个品质也不在提升，顾客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也比较提升，然后是每年这些单量从卖不出去到现在单量的供不应求。我们合作社每年的产量是45万斤，然后辐射的当地的镇东塔镇三村合作农户的基地下来一共是70万斤，散户的30万斤。可以说长岛伴随着我的成长，小小长岛见证了我的创业发展，这一份乡愁家乡的味道又是我事业的源泉。现在物流的发达，电商的推广，让这份家乡的味道经过我的努力被送到全国各地，想想我都特别激动，更感恩家乡独特的水土。我希望这份乡土美味更加鲜美，带动父老乡亲致富，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更有奔头。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喂，
1: 亲爱的梦林，早上好啊，很遗憾。
2: 昨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那我们只能一会儿。
1: 在谈判桌上见啦，梦林啊，机会可不多了。
2: 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梦林，喂，梦林，一荣俱荣啊，三思而行。喂，
1: 喂。

0: 想掀起信誉论的高潮，咱静一静，有话好好说。
1: 静一静，
2: 咱们静一静，
1: 叫福涵总出来见面。我知道，如果子不是你们的，但是消费者不相信我呀。我100多家连锁店，现在成天有人上门索赔。按理说，咱这么多年了，我不应该上门找你。
3: 但是我不找你，我就得关门呐。这样吧，我提个建议，赔偿咱减半，再把果子给我们退了。
4: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安静。
5: 退货可以，但是呢，咱们要严格按照合同执行。你们为什么要退货？只要在合同里描述清楚，我们都退，都给大家退。
6: 龙总是吧？我是网购过大运的消费者，一共3002人的代表，郑重的希望龙总给我们退货。
7: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已经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库中的果子进行全方位的检验。请大家放心，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6: 哎，各大媒体的朋友们，大伙都听到了吗？他宁静集团的意思是，只要他库里面没有毒果子，就代表我们也没吃过毒果子呀。
7: 这是什么逻辑啊？小偷销售完了赃物，就代表小偷没有偷过东西吗？
8: 大家听我说，大家到这儿来都是解决问题的，对不对？解决问题，就得有解决问题的章法。这样啊，大家呢，派代表跟我方的主管，我们在会议室洽谈，其他的朋友呢，由我方提供食宿。
9: 在就近的宾馆里面休息，等待结果。啊，你啊，你得当这个代表。啊，惠总，你也得当这个代表。
10: 以上我所列举的就是贵方违约的部分，而我的代理人非常人道的，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赔偿。经过我们的核算，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利用法律武器。 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1: 那如果最终查清毒果子出自你们之手，那你们现在所说的也是诬陷，而且危害了宁静果业集团的利益，你们也将承担法律责任。
12: 既按你们前样说的话，就是要打官司了，嗯？
11: 方汉兄，以前你们种大运果，我卖大运果，活着的非常愉快。可惜后来，你们把大运果拿到倭寇池去参赛，后来拿了倒数第二回来。好，我也为了跟林静红有更好的合作，我也扔了。可是现在，你们把毒果机卖给我。 你让我谢朱文怎么做人？让我朱文果业的名声怎么办？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大运果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还有哪位超市的朋友要当这个代表？我们都非常
3: 我来。
7: 你代表谁啊？我代表的是和朱文果业合作的超市。天气也怪冷的，那大家就赶快先去休息吧。百胜，哎，你呀，先给各位朋友们登记一下，然后带大家到就近的宾馆去休息。伙食标准4菜1汤。
13: 一定要安排好每一位朋友。好嘞，来，大家跟哥走。天气这么冷，咱到宾馆里暖和暖和。来，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养壮了，丹云国把你养肥了，
1: 现在反过头来
0: 往我们脑袋上扣屎盆子啊！你以为我们庄稼汉都是睁眼瞎？你以为我们庄稼汉光着脚踩着泥巴就会怕你这个穿着皮鞋登高楼的人？不就是打官司吗？打呗！
2: 傅寒兄，话不可以这样说，大运国是把我养壮养肥了，可惜我血主们活成不是把林景春给养富，所以啊，活者两利，斗者两伤。如果你们真的要打官司的话，我奉陪，法庭上见。
3: 好的，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录下来。第三、第四项，体检费、精神损失费，这个你们可以提出诉求，但是我方是不会认同的。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有疑虑，一定要坚持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打官司了。
4: 好呀，打官司可以呀，但是打官司的话，我可代表不了3000多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其他网购的朋友，也许明年、后年才有时间跟你们打官司。各位领导，品牌最害怕的就是打官司。
5: 你放心，不管是3000人还是30000人，你们的诉求都是一致的。如果说你这边的诉求法院不支持，那么其他人的诉求法院也是不会受理的。不过如果你继续在网上发布宁静苹果有毒的言论，我们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毕竟大运果的品牌价值几10亿，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如果你想以身试法，那我们只能奉陪到底了。
3: 宝儿，咱们都是熟人了，当然我倒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一下你的态度呢。
6: 就是赔钱呗，这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大问题。超市已经发现了毒果子，如果赔偿很快就会解决，如果不赔偿那就打官司。这个官司啊，打起来真的挺麻烦的。你们都说这毒果子是在销售环节出现的，但是大家都说这毒果子在你们这儿就有。
5: 简单点说吧，你的诉求是什么？
6: 其实也不多，就是10家大型超市，1家100万。其实挺麻烦的，你们觉得这果子是在销售环节才出现的，但是他们非得让我来做代表，我又不得不出面，毕竟吧，他们都是我的合作伙伴，不能得罪。
5: 这个条件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对吧，桂琴姨？
7: 对，我们就算是把官司打到底，这个条件也不会答应。
6: 你们能代表集团，维护规则比维护利益更重要。更何况你以为只要经年累月的打官司就能让我们集团一个果子都卖不出去吗？我们都不要低估了网友的智商和正义感。
8: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5: 那规则不要了，正义不要了，不该赔的我们为什么要赔？
9: 宝儿一张口就是1000万，薛朱文一张口就是2000万，光这3000万的违约金我们就赔不起，更何况现在到处都吆喝着要退货，这些钱又从哪儿来呢？
8: 我当然知道正义了，关键咱们做事要讲究策略吧。舒凡，你要知道毒果子的事一天查不出源头，官司就一天打不赢，官司只要打不赢咱们还是得赔钱，那这个道理大家不明白吗？
10: 他起诉我们坏了他的名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起诉他污蔑我们呢？货品出库出了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呀。要说责任，薛朱文责任最大。
11: 问题的关键是咱们只有防伪的名声，他没有防伪的能力啊。
8: 前几年咱们一直在宣传咱们的包装防伪有多好，可现在的检测结果是咱们的包装根本就没有被破坏。那也就是说，既然包装是好的，那大家肯定会认为毒果子就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11: 所以这口气咱们一定要稳住，要钱我觉得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那就给，否则的话咱们赔的不仅仅是违约金，赔的还是宁静果业所有的后续力量，那个时候咱们就真的垮了。
9: 你说的我都理解，可是就算要赔偿，那也得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吧。啊，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妥协。
8: 我觉得舒凡说的没问题。
3: 大家全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哎，梦离呢？咋看不见他人呢？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8: 舒凡，别打了，让梦离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

0: 你们必须经济补偿2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我们会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薛朱文，你一边跟我们谈合作签合约，另外一边给我们下套敲诈勒索，你是把我们当猴耍吗？你这么算计你能成功吗？
2: 这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打关系的问题。关系一天打不清楚，你的苹果一天卖不出去，10年打不清楚，10年无人问津。我索赔的部分你再算算，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金红。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金村因你而成为悲剧，机会可不多了，要不要把握住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如果你们执意要打官司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大运谷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考虑清楚？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现在只有磊能拯救整个林金村，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金村。
3: 谁要是能给咱把果子的名声挣过来，
4: 我给他塑像，我给他烧像，
3: 那把他当神一样敬着。
5: 顺子啊，冤枉啊，冤枉得很啊，大运砸了，宁静的名声真的是要倒了，以后咱得要饭吃去。
6: 和薛朱文斗，我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搭上，我也得和薛朱文斗，
4: 和他闹。
6: 先生爷呀，你给我托个梦吧，谁把我大运国搞臭的，他不得好死。
4: 对，
6: 不得好死。

0: 老哥几个，你们说说，那罗富汗这个人怎么样？
1: 好。
0: 那我问问你们，我对你们这些人怎么样？
1: 好。
0: 那我再问问你们，我对这个村里人咋样？
1: 好。
0: 那我再问问你们，我对这个薛朱文咋样？
2: 不好。
0: 啊？
2: 不好。

我说错了，我对薛朱文那是真好，我对你们那是假好。我呀，对你们啊，最坏，我是坏透顶了，啊，我就是个坏人。

0: 小竹啊，那批果子你到底给了谁？是不是薛朱文？
1: 不是。
0: 那为啥偏偏薛朱文的销售网上有毒果子？
2: 老三清，你要是那么想知道，你自己问薛朱文去，问我干啥？
0: 我本来今天有心想把自己拿根绳挂了，可是你这主谋还活着呢，我凭啥死啊？我有心不挂，可我心里这害怕呀，心都直往嗓子眼儿跳。我说龙小卓呀，龙小卓，你可说过不用我担责，对吧？
2: 你是好事也想往身上揽，坏事也想往身上揽，只要我承诺过你的，哪样没兑现？狼叔，狼大爷，您永远是我大爷。我告诉你，老狼，只要你别胡编乱造，我就敢保证你肯定不会有事儿。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第一个把你供出去。
0: 我天，

0: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1: 你管我喝多少，我愿意喝多少喝多少。
0: 行，你爱喝多少喝多少。哎呀，来来，慢点慢点。
1: 别疯了，我没喝多。我是后悔啊。
0: 你后悔啥呀？你该出的力都出了，不该出的力也都出尽了，有啥后悔的？
1: 我后悔啊，把薛朱文这条狗给养肥了，是翻过口来就咬我。宁静苹果在咱手里好好的，都是因为我。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对不起娃娃们呐，我对不起宁静村的乡亲们。
2: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好了好了，来喝点水。

0: 谁的电话？你咋不接呢？
1: 没谁的电话，估计是打错了。
0: 你把那电话给我。
1: 哎呀，行了，你喝成这样还接什么电话呀？赶紧歇着吧。

0: 现在工商局、卫生监督所都来了电话，说需要查我烧鸡的货源，我倒是欢迎他们查，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可是这一时半会儿，我的生意缓不过来了，可怎么办嘛？
1: 你看这神道，本来是查苹果，查着查着查到巧娃烧鸡了，这下还把巧娃烧鸡给连累了。
0: 现在连我杀鸡都要查，有网友说我是把鸡勒死了才卖，说鸡血能增加重量。你说什么？哎，我这烧鸡不都是论只卖的吗？

0: 什么时候论过经脉啊？
1: 就是
2: 没听说过呢。哎，
3: 果子被人家吃了，还得给人家退钱，还得给体检费，还得给精神损失费。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1: 是吗？太不讲理
3: 了。咱不难过了，没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咱心不惊。
4: 对，壮强，
5: 对，
4: 不难过，你想开点。
5: 我难过了啊，
4: 不难过了啊。

0: 喂，王局长，哎呦，深夜打扰，不好意思啊，确实有紧急情况啊。这个宁静村的这个事儿啊，是个敲诈案啊。对，因为数目比较大，咱们公检法这边啊也得跟进啊。哦，您已经知道了。哦，好好好，我没别的事儿了。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哎，再见，再见。
1: 李总，想好改变主意了吗？
2: 薛楚文，你是靠着大运果才有今天的地位，你现在反过来给我们下这么狠的套，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1: 劫不是狠套，劫是生存。你要知道，我把霸雷踢开了，你这手的林静红不卖给我，我朱文果业可是亚洲一流的果业，现在因为你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我别无选择，不生存就得死。
2: 所以你就想拉上我们一起？
1: 这是丛林的法则，
2: 这么多年来你始终控制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一直把我们当成你的包身工，才会导致最后我们的分道扬镳。你为了拿到宁静红，先是利用芭蕾来打压我们，达到目的之后就彻底的把他赶出亚洲市场。薛朱文，你想过没有，你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自掘坟墓。
1: 我说过，活者两利，斗者两伤。如果我朱文果业倒闭，我还有大笔的赔偿金可以转型。如果林静果业倒闭了，那林静春会是怎么样？
2: 你把我们逼上绝路，你就能拿到宁静红的销售权吗？
1: 其实啊，你还有很多路是可以走的，只是你要知道，你现在走的不是你一个人在走，是整个林静春跟着你走。如果你走的是康庄大道，他们就走康庄大道，你要跳到悬崖里，他们跟着你跳到悬崖里。
2: 行了，你别说了。
1: 其实啊，我是可以放弃所有的索赔，我还可以帮你们找到毒果脊的源头，还你们清白，我还可以让网上所有的追赔人全都闭嘴不要退货，我更可以继续报销大运，八块、十块，都可以。只是，
2: 薛楚文，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林惊鸿的继续产权。当然，你放心，还是你们来种植，永远都是，而且价格，绝对是好价格，因为我要的是一流的国企。

梦林，开门。梦林，我把饭给你放在门口，你拿进去吃啊。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我们还要继续培育更好的苹果，开启新生活更美好的起点。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蓝书凡的父母，陆月生的父母，龙桂琴的父亲，赵登科的妻子，谁不是为了邻近的国际而丢了性命？如果因为你的狂妄气大，那邻近人七十年来打下的苹果的江山就可能烟消云散，戏骨无存。

0: 你是49，我们51，我们必须控股。是我51，你49。你要知道，如果下一期沃格奇金奖又诞生了，到时候你白送给我，我都可能不要。
1: 年轻人，
0: 做事别贪得无厌。如果上一期。
1: 你把50%的永久销售权给我的话，那就天下太平了。现在我还能给你这样的条件，就是因为我对林静红有信心，我对李有信心。我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我爱钱财，我更重人才。但是你必须在合同里承诺，永久包销大运，价格不低于10块，直到宁静红上市为止。
0: 还有，宁静红的种植推广销售必须由双方协商决定。好，这些我都可以答应你。我说过，我重人才，所以你必须要签约到我的公司做技术研发，所有研发成果必须归我。当然，年薪你可以随便开口，500万、800万，甚至给你个人分红都可以。 最后，我还有一个条件：林静红必须要改名字，就叫“逐梦国”吧。“逐”就是血柱文其中一个字的谐音，“梦”当然是你李梦林。“逐梦国”，里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如果林静的苹果是毁在李的手上，那李就是林静村的千古罪人。只有李能拯救整个林静村，也只有林静红能拯救整个林静村。不就是赔钱吗？该赔的，一分不会少；不该赔的，一分不能多。
3: 就算他薛朱文把咱的锅砸了，咱也不怕；咱有孟林娃他们这辈人呢，还有宁静红，不怕，啥也不怕。您说的对，是啊，您别替我担心啊，只要您老能宽心就好。说起孟林这个娃娃，原来啊，俺还真是生他的气。 可是后来，这个娃娃很多的做法，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说，这个男娃子，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将来啊，肯定能做大事儿。<笑>
2: 哎，爸，奶奶也在啊。
4: 哎呦，凡凡，
3: 哎，
2: 来，到这儿来坐，来，哎，来坐这儿。
4: 啥事儿啊？咋了？我咋看你不高兴呢？奶奶，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梦林一口东西都没吃，打电话也不接。他心烦，咱都知道。可是这样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就来找我爸，想跟他商量商量，看怎么劝劝梦林。
2: 哟，这个娃娃。 你说多大个事儿，他至于吗？还不吃不喝的。行，我知道了，别担心，回头我包点饺子给他送过去啊。

0: 小四儿啊，
1: 傅海兄，
0: 啊，没什么事，只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见个面，聊点事儿。
2: 我没工夫见你，你有啥事儿，你现在说吧，我听着呢。
1: 好吧，
0: 那我就在电话里面跟傅海兄沟通了。

0: 上。
1: 我跟李梦玲已经达成协议，林静红的继续产权我占51%，
0: 而且他会签约我救文鬼，帮我做研发。
1: 所以请佛汉兄把林静红的继续产权归还给李梦玲。
2: 把这个手续尽快办好，那我们就互相不耽搁时间了。
3: 薛淑文啊，
4: 你大白天的你跟我说什么话呢？
3: 梦玲又不是傻子，都能干这种事情。
0: 韩兄，到底谁是傻子？
1: 我才是傻子呢。你要知道，你们不但不需要付巨额的赔偿金，
0: 赌国企的事情我也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还有，
1: 我要继续销售大运国，直到林继红成功为止啊。你说谁傻了
5: 啊？还有，将来不会再有林静红这个名字了。
0: 他改名字了，叫周梦谷。
5: 好听吗？啊，喂，
0: 傅汉兄，傅汉兄。

0: 傅寒，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咋了呀，爸？
2: 这个薛竹文说呀，孟林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他了。
1: 这咋可能啊？
2: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哎，不行，我得给这个娃娃打个电话问一问。他打来了，
3: 叔，我想跟你说件事。
2: 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同意把这个宁静红的知识产权给了薛竹文了？你跟我好好说，是不是？哎，你这孩子，问你话呢，说话呀，到底是不是啊？啊？
3: 是。
2: 哎呦，我说你这个娃娃，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啊？你给我等着。
4: 哎，爸，
5: 福寒，你可别冲动啊！你别管我，快去追你爸去。
4: 走，
5: 快。
4: 爸，爸。

0: 你这个贼娃子啊！
1: 你凭啥就答应了呢？你出来，咱把话说明白。
0: 孟林，你把门打开，咱们有啥话说啥话。
1: 你能逃避这一会儿，还能一辈子都不见大家了吗？
0: 孟林啊，你把门给我打开，有啥话呢？咱爷俩慢慢的说啊，不就是赔钱吗？那是我的事儿，是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儿，大伙儿不会怪你啊！只要你把咱宁静红留下，
2: 就算咱赔了倾家荡产，只要咱能把宁静红撑到了成气候的那一天，
0: 咱就能翻身了啊！
2: 再说了，赔不赔钱，赔多少钱，咱得等调查组调查完了以后才能有定论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你不能那脑袋瓜子一热，啊，把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成果，拱手就送给了薛朱文呢、啊？哎呦，你这个娃娃，咋一点宁静人的血性都没有了呢？不就是赔钱吗？大伙儿一起想办法，问题肯定能解决嘛。
4: 你给的不是宁静红，你给的也不是什么产权，你是把宁静村的未来，几辈子人的希望，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6: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7: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8: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9: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1: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孟林啊，你把门给我打开，有啥话呢？咱爷俩慢慢的说，啊！只要你把咱宁静红留下，
1: 就算咱赔得倾家荡产，只要咱能把宁静红撑到了成气候的那一天，
0: 咱就能翻身了啊！
1: 再说了，赔不赔钱，赔多少钱，咱得等调查组调查完了以后才能有定论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奶奶？孟林娃，给奶奶开开门呐！孟林，你把门打开，奶奶说话你都不理了。
3: 奶奶，我错了，但是这件事必须这么做。
2: 孟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里肯定有难处，可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呐！你要是给了他，那将来果子咋个卖法，咱可就说了不算了。还有，你不是还要和外国做买卖吗？果子都不是咱的了，你这买卖可咋做呀？孟林，奶奶说的话你听懂了吗？
4: 孟林，你要是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那咱们将来就是给薛朱文打工，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理想去奋斗。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0: 孟林啊，咱呀也不光是为了卖果子，咱是要靠宁静红打咱自己的苹果圈子。你不能那脑袋瓜子一热啊，把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成果拱手就送给了薛朱文呢、啊、哎呦，你这个娃娃咋一点宁静人的血性都没有了呢？
1: 不就是赔钱吗？大伙儿一起想办法，问题肯定能解决嘛。
0: 我不会让你担责的，我罗富涵说话算话，你给我出来啊，把事情跟大伙儿说清楚了
1: 不就得了。
2: 当年老书记祝怀山为了种苹果累出了一身的病，60多岁就去世了。你蹲水爷为了打开铁门砍侠冒了多大的风险呢？累死了多少人呢？还有福涵他们为了建成果业集团，一次车祸就要了3条半人命，这才有了今天宁静苹果的江山呢。娃，我给你做饭洗衣服，村里给你出钱供你上沃克茨去留学，你研究了多少年呢，终于培育出了沃克茨第一好果子，多不容易呀、啊、娃娃，咱可千万千万不能把宁静红给出去，不就是赔钱吗？咱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奶奶拖着棍子再去要饭咱也不能给，听见了吗？
3: 奶奶，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变。
2: 你个败家子儿！奶奶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铁了心做这个事儿了是吗？
3: 是。
4: 奶奶，
0: 要干什么呢？凡凡，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他啊，你给静瑶他们几个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劝劝他啊。
4: 好，我知道了。
0: 你等等，
4: 你慢点啊。
0: 你干啥去啊？
2: 孟林。

0: 现在就剩我自己了，你把门打开，我们说几句好不好？
1: 凡凡，我说了这个决定不能变，求你别再劝我了。
2: 薛先生，这是起草好的协议，您过目。
3: 行，就让他按这个来签，一个字都不能改。
2: 明白。
4: 慢点，婶儿，婶儿啊，这事可不行，一听哥好好说行不行？
5: 不行。
4: 慢点。
5: 我托你保管的东西呢？
6: 婶儿啊，啥东西啊？
5: 你别跟我装傻充愣，我当年托你保管那瓦罐呢，你给我拿出来。我今天我要用那瓦罐救一村人的命啊。
4: 不是，对，婶儿啊，你说救一村人的命，我们的心情是跟您一样的。您看，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5: 闭嘴！
4: 想想那，
5: 你给我拿出来。
6: 婶儿啊，这东西确实在我这儿，但我不能给您呐。
5: 赵登科，我当年托你保管的，你必须给我交出来！你交出来！
6: 我不能给您呐。
5: 你个混账东西！你给，
4: 婶
5: 儿，你给，
4: 别急，别着急，别着急，
6: 别着急，
4: 您坐下，有啥话坐下说。来，坐下。哎，别生气啊。
6: 婶儿啊，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儿，让您拿这瓦罐去撬开全村人的嘴啊？
5: 孟林答应把宁静红给薛竹文，还有福寒，还有凡凡，我们换人换马的劝他呀，他就是不听。我今天我要拿着这瓦罐去，我要让他知道在宁静人为他都做过啥。
6: 婶儿啊，宁静苹果的天下丢了也就丢的是个饭碗，这瓦罐一拿出来，闭了几十年的嘴就白闭了。再说了，这孟林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啊，他见到这个瓦罐那就是杀人诛心啊。
5: 你就回答我，你拿还是不拿？
6: 登科不敢呐。
4: 哎呀，婶儿，你别着急，也别生气，先听我说，咱也得给孟林点时间啊，现在大伙都在劝他呢，说不准他自己就明白了。您说您要是把这东西拿出去，这让娃娃咋活呢？啊，凡凡要是知道这个事儿，那他咋面对这个孟林呢？当年我们签过名发过誓的人，那往后我们咋做人呢？是啊，孟林啊是您带大的，可是凡凡和一秋是我带大的，您给我个机会啊，我去找薛竹文再跟他好好聊聊，不就是赔钱吗？赔上钱不就完了吗？干啥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5: 邓科啊，婶儿知道你是个稳当人，你说不给就是铁了心不给。婶儿是傻人，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啊，婶儿是说出来就做得出来的人。今天你要是不把那瓦罐给我，我这条老命就放在你面前了。
6: 婶儿，你别说
4: 了。哎呀，快起来！
5: 你给不给？
6: 我拿还不行吗？
5: 你给我拿去。
4: 起来，
5: 拿。
4: 生气啊！

孟林不懂事儿，写了篇作文，结果让记者盯上了。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赵登科他们买的假化肥，也不会有这个新闻稿。现在有三条人命为退换假化肥没了，他爸妈为这事羞的离家出走了。你们还年轻，娃娃们还在成长，谁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了，难以秋，难舒凡。

0: 牙呀，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就会和孟云结下世仇啊。
1: 对水叔，您放心，我向您保证，这辈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可是孟林他可欠下咱村里了。

0: 欠咱们的吗？啊，欠咱们村里是一口水呀，还是一粒米呀？
1: 没有吧？不照样给咱们村当了一辈子的长工吗？
0: 给咱们打下了这苹果江山。还有，山那边躺着的，凡凡的爹妈，登科的媳妇，为了这个村子，他们把命都送了，他们也没欠过咱们村一粒米、一口水呀。乡亲们呐，要想让娃娃长大了，将来为咱们村子出一把力气，那咱们现在就得给他一把人情。人心都是人心换过来的。再说了，娃娃是生在这个山旮旯的，他吃着山旮旯的粮食，喝着山旮旯的水长大的，他对这片土地感情深着呢。这娃将来呀，能给咱们把情还回来，能的，你相信我。

0: 能不能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啊？咱们都一起经历过这么多沟沟坎坎了，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还能把咱们怎么样吗？你先把门打开行不行？
1: 李梦林，你把门打开。
2: 这么多人支持你，不就是指望你这硬骨头将来能撑起宁静村吗？不就是指望着宁静红将来能带我们一起打天下吗？你的硬骨头呢？那薛朱恩算什么呀？这就把你打垮了。
3: 李梦林，薛朱文能给你的只是暂时的安逸，宁静红才是改变宁静的未来，改变你们生活方式的根本。你怎么能把这个根给挖掉啊？
4: 李梦林，你把宁静红给了坏人，你辜负了沃克茨，你更辜负了教授和我的父亲。
5: 骗子，一个个的都是骗子，夸下海口，保证我的利益，承诺我的未来，就这么兑现的吗？
3: 梦林，门外站着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你跟大家好好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就当是你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也给大家一个理解你的机会好吗？
6: 行了，凡凡，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
3: 李梦林，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你纯粹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
7: 就算是倾家荡产，有个姓吴的在呢，他要是不听话，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
8: 咱宁静人风光了几百年，没想到现在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儿。
9: 哎呀，就知道抱怨，想办法把老姐姐拦了。快点走，快点走。
10: 手下快点，
11: 快点。
12: 哎呦，那肚子有点疼啊，跪着就好。要不然你们先走，回头可追你们去。
13: 你有这说话的功夫都快到了。
10: 手下走。哎，你慢点就行啊。走走走，
11: 快快快。
12: 没事儿。
9: 梦林啊，你把门开开，大伙都等你呢。
7: 就是啊，说句话呀。
14: 事儿啊，
15: 一起来。
14: 对啊，一起来。
16: 就在一起
17: 坐着啊。
7: 梦林，
17: 帮着你呢。
18: 干着。
7: 梦林，
17: 大家都在。
11: 是啊，多帅了。
7: 梦林啊，我是你多老师，你听我说几句。上咱们学校荣誉强的，那可是足以做表率的大人物啊。而你是咱们荣誉墙上的典范呐。多老师还指望着你将来做咱们自强学生会的主席呢。你怎么能说投降就投降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投降给将来的娃娃们可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我们都知道你是怕乡亲们因为你赔钱受穷，可是你知道大伙是咋想的吗？我们还指望着宁静红过好日子呢，不被薛朱文这些人攥着脖子的日子早点到来呢。梦林，
9: 梦林，梦林，你把门开开，咱爷俩好好说说行吧。
7: 只要是你能保住宁静红啊，我这不争。

0: 生气的儿子就给你牵马坠镫一辈子，成不成啊？
1: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那个老汉给你跪下了。
2: 哎呀，你给他跪什么呀？
3: 李梦林，我爹都要给你跪下了，你赶紧出来吧，行不行？
4: 凡凡，怎么真的把宁静红给薛卓文了？
5: 说，都来了，怎么样？
2: 油盐不进的。
6: 李梦林，你做事啊，你不能就凭自己的感受就这么草率，这么决断地做决定。
7: 你伤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呐！
6: 我一间办公室，一张单人床，告别了所有的家人，在这儿驻村20年，我就是在等着咱们宁静村产品能够走向世界，村建设完成转型。你现在倒好，你把这些都毁了，你！
2: 哎，守天，要不看看去啊？
5: 守天，
6: 没事
8: 没事。
9: 闪开！闪开！闪开！
10: 你有老姐夫，你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呀？
11: 陈
10: 刚，
11: 这个就不敢拿
12: 呀！杨姐姐，
13: 这可不敢呀！
12: 你这是要干啥？
10: 这是要干啥呀？
9: 谁都别说话，往后退。
14: 孟林。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你是出还是不出来？你这主意变不变？你说。
2: 是啊，就让这个贼娃子在这里边守一辈子吧，咱走吧。啊，
11: 孟林，
15: 别碰哥，
11: 你赶紧出来，这又不是断头台，难道你要看一村子人要给你跪下吗？出来。
14: 孟玲呐，你看在我把你当作亲孙子拉扯了你10几年的份上，你听奶奶说几句话啊。今天全村的人都来了，给你做过饭的来了，教你念书的来了，你被骗子骗了为你捐钱着急的人也来了，你面对着大伙儿，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你说个清楚啊，你这到底是为的啥？你出来，你不出来啊，好，奶奶就跪在这儿等你，等着你出来。
2: 是是是。
16: 哎呀，这可不敢呐、
2: 啊、谁都不能跪。
17: 老姐姐，你这一跪的话，折的是全村人的寿，短的是全村人的福啊。
18: 是啊，
17: 老姐姐，当初要是没有你出去讨饭，咱宁静哪来的贫困呀？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过呀？
18: 老姐姐，
2: 孟林，我是刘敦水，我知道你今天把不见我们的心思喊起来了，
17: 但是我要你知道一句话，在你身上还有没有一点祖宗留下的一丝一点的男人气？你把谁都可以当成旋风过雨，眼睛一闭谁都不认，可是今天在门口求你的是把你当宝一样疼大的奶奶。这个世界上你谁都可以对不起，你唯独不可以对不起你奶奶。娃儿啊，你不能让你奶奶伤心呐、啊、你。
19: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

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你个贼娃子呀！是，别着急，婶儿别急，你别着急，婶儿，啊，
1: 奶奶，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奶奶，那你就听奶奶一句话，你和薛竹文这个合同不能签。
2: 贼娃子，哎呀，你赶快答应啊！你应了呀，
0: 奶奶，这个合同必须签。我们全村人心甘情愿地陪你一起当叫花子，你也签。
3: 如果因为你的狂妄自大，让林静然失十年来打下的苹果江山烟消云散，世无尘，那你就是林静川的千古罪人。得签。你知道。
4: 这个罐子里装的是啥吗？是老姐姐，老姐姐，老姐姐，是，是呀，是，
5: 老姐姐，这可使不得呀！
6: 是，当年赌咒发誓为了啥？你这么一摔，这么多年的风就全撕了。
4: 对呀，是，
5: 对呀，
4: 真的不能啊！
7: 别拦着，
5: 帅了，
4: 老姐姐，
5: 是，
4: 不能啊！
5: 不能。
8: 哎呀！别拦着！
9: 不能，不能，不能，
10: 你不能！
11: 哎，
10: 放下！
11: 放下！
12: 是。

0: 你还记得吗？你12岁那年，你写了一个稿子，登在报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可是你知道，你那个稿子惹了多大的祸吗？
1: 侄儿，咱不说了。
0: 不不，你们别拦我，今天让我把话说出来。今天这个恶人，我老太婆当了。那一年，你把村里买回来假化肥这个事儿给写出去了，上边马上派人到村子里查。为了挽回损失，也为了让村民们能早点用上真化肥，凡凡的爸妈还有邓克夫妻俩，连夜开着拖拉机去退假化肥，一连跑了好几趟啊，累得人困马乏的，结果那拖拉机翻到山沟里去了。
2: 啊！南辉！南辉！南辉！你们这是咋了呀？南辉，南辉，你醒醒啊！南辉，
1: 大哥，这是咋了？这是
3: 车中车栽了，假化肥都退完了。

0: 这都是真的，赶紧拉回去吧。你看看，三条人命啊！我跟你李家上辈子有啥仇啊？非得让你家猛林搬个曝光到报纸上，这假化肥，我也不是有心要买的呀。 我也是上当了，让人家给骗了，你知道吗？
1: 富寒，孟林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他懂个啥嘛？老师让他写作文，他就这么写了呀！哎呀，
0: 要怪你就怪我吧，要抵命我就去抵命，富寒的，我抵命。
1: 出事前，何林就在着手推假化肥了。 可就是因为你写的作文让报社给发表了，他们才更加心急火燎的来回运呢，3条半人命，一下就没了，3条半呢。正巧那年啊，一秋18岁，正准备考大学呢，他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娃娃一下就疯了。 可怜呐！知道你凡凡为啥反对你俩不？他是心疼凡凡呐，宁静村的人呐，善良，大家都担心你年纪太小，只怕你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之后，你承受不住，也怕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又怕等凡凡一秋长大之后跟你结仇，大家一商量。 说不行，一定要瞒着你。那一天，全村人到了老书记的坟前，在那发誓。
2: 刚才，蹲水叔和钱婶都说了，你们也愿意把这话烂在肚子里。那咱们啊，就当着老书记的面，我们发个誓：我们不把这话说出去，也不让后辈子孙结仇。更何况，现在娃娃正在成长，万一将来…… 娃娃能给咱们村带来福报呢？如果大家都认为我和蹲水叔还有钱婶说的话都在理，那咱们就一起发个誓，把这话烂在肚子里。
1: 大家发誓，打死都不说这个秘密，打死都不把那3条人命跟你扯在一块儿。
3: 你知道吗，孟林呐？这个秘密一保就是这么多年呐，孟林呐！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你。现在你长大了，你出息了。 你有本事了，大家伙呢都指望着靠你能过上好日子，靠宁静红怎么能当上大农商？可你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你对不住人呐！要依我说，你给的不是宁静红，你给的也不是什么产权，你是把……
1: 孟林，你现在还来得及，你真要听奶奶的话，咱不签这个合同，不把宁静红给出去，你就算你还了情，报了恩，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考虑吧。凡凡，原谅奶奶，奶奶给你赔不是。
4: 老姐姐。

0: 凡凡，你别哭了。凡凡，你别哭了。叔叔阿姨虽然回不来了，但是还有我呀。以后我会照顾你和玉秋哥的，说话算话。
1: 梦林哥，你会一直保护我和哥哥吗？
0: 凡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我跟你保证，永远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

0: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先不去省农科院上班了。你不走了？我要监督你完成销售大运的承诺。凡凡，你本来就不应该走。
1: 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怕你选果子太专心，又忘记吃饭，把饭给咱们大工程送来了。
0: 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你。真的？嗯。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1: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 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
1: 你想吃点啥？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0: 凡凡，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1: 那你就打起精神，带领大家。
2: 赶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尊敬的南书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平凡。我们要铭记理想。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放心吧。
1: 啊。

0: 咱们今天在座的除了守田，可都是签了字画了押发过誓的。今天这事儿弄成这样咋办？
1: 现在啊，火都已经窜到房顶了，我想啊，咱们几个呢分分工，先安稳一下孟林身边那些年轻人还有村民。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别让大伙儿先慌了神啊。守田啊，这事儿呢你让我缓一缓，我去找县长啊，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做个汇报。有些事情呢你要是去了恐怕也说不清楚。
2: 也好，群众方面的工作我去做，
3: 那前审那边的工作就我去做吧。
1: 好，
0: 集团那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毕竟凡凡那边
1: 啊，我知道桂琴。哎呀，说到底全都怪我，自己酿下的苦酒能让谁去喝呀？那我就先走了。
0: 我也先走了，我去找一下静瑶他们。

老大，没事吧？

0: 倒不是怕得罪孟林，我就是心疼凡凡。凡凡受的伤害太大了，哎呀，真是老糊涂。
1: 是啊，不会的。凡凡聪明过人，再说孟林啊，也会明白您为啥要摔那瓦罐。您不是想说人命和他有关，您是想告诉他，这村里的老百姓，担心他，怕他心里有负担，是不是？
0: 哎呀，你就别给我宽心了，白活呀，白活。

0: 凡凡，我知道这会儿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絮叨，但是我还是得说，虽然我不认可李梦莲，但是这事儿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于他，所以
1: 丽丽，如果你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就帮我再去联系一下省农科院的工作吧，我想离开这儿。
0: 好，我帮你联系。
1: 嗯。

0: 哎呀，这村里其他人怎么怪罪孟林，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不能不理解他呀，大牛，你说呢？
1: 桂锦爷，这道理我明白。
0: 那你拉着个脸干啥呢？
1: 没有，这不是丁老师说，他要走了吗？
0: 啊，哎呀，丁老师，你咋就要走了呢？这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嘛。就算是咱们不能一起卖果子了，那还有好多其他项目可以合作嘛。别急着走啊，再说了，大牛啊，小伙伴们也都舍不得你呢。
2: 如果是干老本行的话，城里肯定比村里赚的钱多。原本是打算跟你们一起干点高大上的事业，走南闯北的事业。现在好了，薛朱文拿到了宁静红，我现在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了。一会儿就跟傅寒叔打个招呼，您收拾一下就走。
1: 不走行不行啊？

0: 我已经和我爸爸说好了，这两天我就回沃克茨了。
1: 安娜小姐，你也要走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们是一起发过誓的，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凡凡和一秋知道他们爹妈的死跟孟林有关系。就算不发誓，这种让娃娃记仇的事儿能随便说吗？
5: 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了。毒果子的事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相信很快会查到幕后主谋。
6: 因为贵公司提供的毒果子造成我们祝文果业的名誉损伤，导致我们的水果积压腐烂，这笔赔偿我们会继续跟贵公司交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加快农业农村

0: 跟现代化，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民生新图景。
0: 西吉县传承长征精神，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引擎。
0: 彭阳县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用碳票变钞票，通过小流域治理算活生态富民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15-5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15-5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以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行稳致远。要锚定4个更加目标，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平安宁夏建设15-5规划实施，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建强基层平安法治力量，凝聚合力，不断开创平安宁夏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当前全年工作已转入决战收官阶段，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紧盯重点指标、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以攻坚劲头全力冲刺4季度。要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落实重点企业包抓服务机制和产销对接措施，进一步稳定工业增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稳产增产根基，丰富优质商品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能。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国家15-5专项规划与自治区专项规划对接，细化实化各领域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6张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推动1、2、3产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着力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要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机制。

0: 经验，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同向发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
0: 盐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
2: 我理解有些喜欢生活变算成为一种治疗以后，
3: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0: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接。
0: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五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5: 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
6: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7: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小窑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的，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丝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0: 西吉县毛家沟村的谢红义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窑洞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8: 青山江的浪花在雪花里奔腾，
9: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7: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0: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吉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吉县马莲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
10: 一个棚就弄个12-13千块钱，这个种大棚大棚时间第一个，咱们就说是睡觉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找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一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的这农民像咱们这儿也稀烂的给咱们能干活呢。
11: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莲早熟马铃薯1000亩， 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肖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三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0: 西吉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1: 国庆假期，宁夏以赛事引流、手电首发、IP 打造等为抓手，持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把流量更好转化为销量，让塞上大地尽显活力与烟火气。
0: 十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歌迷齐聚银川懒山公园，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全线升温。在石嘴山市，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惠民让利为抓手，让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2: 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好玩的活动，还能够扫码领消费券。我刚还领了10块钱的消费券，满满的都是烟火气。
13: 我是从新疆来的，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
14: 从重庆过来，然后带着摩托车来玩来了，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来的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湿地绿地，非常漂亮。
0: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不仅激活了城市活力，更盘活了城市烟火气。十一假期，全球各地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
15: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懒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0: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万元，同比增长0.7%，其中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5: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总客流量154.48万人次，宁夏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0: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725.3万辆次，较去年同比上升10.1%，公路客运量达87万人次。针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出行特点，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105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疏导，并对2客1危重点营运车辆实行24小时全程监管。宁夏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假期出行特点，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全力确保主干公路通行顺畅。
16: 未来几天仍然会有少量的返程流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遵规守法，旅途辛苦，不要超速疲劳分心驾驶，要提前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0: 国庆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

运输旅客 24.5 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航空通达性和航线辐射层次不断提高。为满足

0: 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1: 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2: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
3: 去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三年之后一片空白，没有啥。别是这两年，就是这个山桃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4: 还会交易这个，分红已经大都涨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笔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2: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
1: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5: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2: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
6: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2: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岔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2024年9月，李岔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
7: 我们出台了彭阳县李岔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2: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岔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享，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1: 贺兰县聚力培育新食品、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8: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工厂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6大类80余款产品，大幅提升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
9: 设备端到工艺端到产品端，结合我们现有的这种 AR 的技术，就是要整个在行业里面要打造成一套就是完善的深加工领域内的一套这个自动化的这种设备。
8: 在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入 5G 物联网、微电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智能化。
10: 像我们的智慧硬件安全管理平台，把整个我们厂区的整个的一个能耗信息的一个收集啊，包括我们的光伏的整体的一个管理，这个呢，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实践示范平台。
8: 目前

0: 贺兰县培育各类智能工厂3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2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30.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7.6%，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
1: 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农业固废、新能源退役设备等重点领域，细化治理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无废城市建设覆盖地市比例达到60%以上，历史遗留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完成60%以上治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以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到92%以上。
2: 既要管住企业各类固废风险，也聚焦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从源头减量、过程管控到末端处置利用全链条布局，实实在在解决固废带来的环境困扰。
3: 记者从宁夏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成立5个明察暗访组，采取4部2职方式对武市和宁东进行安全检查，抽查企业单位309家，发现问题隐患1424项，其中重大及突出问题隐患26项。同时对危化、矿山、工贸等重点企业及旅游景区开展线上加线下督导检查，有力保障2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开展。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近日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江苏、上海、山东等7支国内女子手球队的290名运动员参赛。此项比赛是国内手球最高水平职业联赛，将持续至10月14号。
3: 2021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投资10.02亿元，共对103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居民超过3万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1: 灵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全速推进，该项目近期涉及日处理污水5万立方米，远期日处理可扩容至7万立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底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建成后每年可置换近500万立方米黄河优质水资源。青铜峡市近日举行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总决赛。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报名参赛。此项赛事是青铜峡市深耕10多年的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成为戏曲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自我、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同心县近日举办从军大集暨2026年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活动搭建专属就业服务平台，并开设从军会军服务区、政策宣传咨询区、军创产品推介区、便民服务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服务。
3: 2026年春雨计划宁夏行公益活动近日走进中卫市中宁县。活动通过生命科学启蒙课，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生命科学素养。
1: 中宁县为织密织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新增150个视频监控点位，覆盖35小区出入口及农村重点治安路段，构建起路上有监控、路口有抓拍、沿线有警示、夜间有照明的交通安全防控体系，让群众出行更安心。
4: 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变大，天气正是从凉爽向寒凉过渡，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
5: 寒露时节，秋风为山河调色，绘出绚丽的秋日盛景。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多彩秋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八号我们进入了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之后，北方多地从凉爽向寒冷过渡，南方则告别炎热，开始秋意渐浓。常年寒露期间，我国北方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时有大风降温，而西南地区处于华西秋雨期，阴雨绵绵且持续时间长。对于咱们宁夏来说，大家在天高云阔的美好秋光中度过了11、7天长假，当假期收官，天气格局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也会发生转变。宁夏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八号后半夜到九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及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九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石嘴山、贺兰县以及兴庆区、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元州区、西吉县有分散性阵雨。十号清晨，海原及固原市有轻霜冻。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区晴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十一号的最高气温，全区基本上会降至11到18度。
1: 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11到19度。吴中多云转阴，9到18度。固原多云转阴，7到14度。中卫多云转阴，9到19度。岭东多云转阴，9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现在咱们吃驴肉好像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啊、
1: 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
0: 我个人有一个鉴别真假驴肉的小方法，就是你把这个驴肉一直嚼，一直
1: 越嚼越鲜美。
0: 这可是他们家的一道招牌菜。
2: 对，
0: 十几年前就在那个正元街一直往北、
2: 嗯、
0: 然后拐到农村那个小路里边，记得吧？
2: 嗯，
0: 那个跟农家乐
2: 就靠这道菜起家的。
0: 对，
2: 爆炒驴肉。
0: 但是现在咱们吃驴肉，
2: 嗯，
0: 好像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啊。
2: 的确，现在驴肉挺贵的，甚至鲜驴肉近百元了，
0: 一斤啊，
2: 一斤啊。
0: 那乔哥，驴肉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2: 其实现在主要原因是驴变少了。驴在家畜里边繁殖率极低，它要12个月的，而且养驴成肉的话必须要养2到3年，你这么一算4年过去了，赶不上吃的这个速度啊。
0: 哦、嗯、哎呀，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家还能坚持卖货真价实的驴肉、
2: 嗯、
0: 挺不容易啊。
2: 嗯，
0: 我觉得这一盘酱驴肉端下来好像跟那个酱牛肉呀没有什么区别、
2: 嗯、
0: 那如果没怎么吃过驴肉的人怎么区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其实鉴别驴肉的真假你要入口，驴肉的特点就是它的肉比较瘦，里边的这个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但是肉很细，如果一粗绝对不是驴肉。
0: 你看有些没吃过驴肉的人他可能会担心啊、
2: 嗯、
0: 会不会有这个腥膻味儿。
2: 嗯，
0: 但是就他们家这个酱驴肉我一吃啊，入口没有一点的怪味儿，而且越嚼越香。
2: 嗯，
0: 啊，那个鲜味在不断的释放。
2: 对，
0: 而且在他们家现在还有一个隐藏菜单，就是驴板肠。因为它的产量可能是比驴肉还要小啊，所以不定期才会有。
2: 对，
0: 哇，请客吃饭来上这么一套，其他的菜都不用点。
1: 凤头龙爪，
0: 这个就是大厚肉
2: 饼。这个条子肉我觉得是最赞的。
0: 还这么说过瘾啊！哎，乔哥，这个跟你们以前那儿做的那个叫什么九碗十三花有点像啊，
2: 形式差不多，但是它是汉餐的十大碗。
0: 对，这咱们宁夏彭阳的特色。
2: 嗯，
0: 哎，乔哥，那这十大碗应该从哪碗开始吃？
2: 这十大碗一般是凤头、
0: 嗯、
2: 龙爪。啊，所以从鸡肉开始，最后我们落到甜的那个八宝饭上。
0: 这也说明了以前咱们老百姓对于这个食物的珍视啊、
2: 嗯、
0: 和中国人对仪式感的这种重视。
2: 没错，嗯，
0: 这个味道有点像泾原蒸鸡和这个同心碗蒸羊块肉的
2: 结合吧。
0: 结合、
2: 啊、
0: 对，
2: 而且真正把鸡肉的这种鲜味蒸出来了。
0: 这五花肉首先从选肉上啊，
2: 对、
0: 嗯、不错，
2: 而且现在口味上也有变化，现在竟然是东坡肉的口味、
0: 嗯、南派红烧肉感觉啊、
2: 嗯、这个条子肉我觉得是最赞的，因为它带一点点酒香，
0: 我还吃出来了那个像腐乳的那种味道。
2: 对，正好就没那么腻。
0: 那朝哥，你说这十大碗它都是蒸出来的、
2: 嗯、
0: 而且做宴席的时候难免都在一个蒸箱里边，它不会都变成一个味儿吗、
2: 嗯、你们所看到的感觉的是一下蒸出来的，其实每一碗要单独的加工啊，所以它是加工好了，最后的一道工序是进入蒸箱复热，所以它的食材的味道和加工的不同方法，其实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嗯，预加工的时候已经有底味了、啊、
2: 没错。
0: 如果我说暖锅是宁夏最有代表性的一道汉系美食，应该大家没什么意见，
2: 绝对同意。
0: 这个暖锅的味道还是有点改良的，它的底味多了一些辣，我感觉是好像用了点类似于火锅底料的东西，可能
2: 越吃越香。
0: 对，能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啊。
2: 所以磊哥看这家店的菜单，因为驴肉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你看它的调整方向就把我们宁夏的一些很好卖的汉餐都集中在一起。
0: 对，
2: 而且它做得很拿手，所以餐饮不管你什么品味，绝对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你得学会及时调整。就像这家店，它从以前的农家乐一直到现在这个镇子上的餐馆，
0: 对
2: 啊，
0: 小酒楼，
2: 它做了很多的改变，这其实就是一个经营之道。
0: 嗯，确实如此。吃完今天这顿啊，我把他们家其他的那些什么大烩菜啊、猪血尖粉已经列入我下次的打卡菜单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

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相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5: 爸，哎，
19: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20: 喂，
21: 快点！
20: 啊，也弄水，
19: 你走了没
22: 有？啊，妈妈，哎，
23: 你爸来啦。
24: Thank you.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9月2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发布。本次发布的推荐剧目共165部，涵盖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来科普、跟着微短剧学经典、微短剧里看非遗、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微短剧里看品牌七大类别。这些作品充分发挥微短剧轻体量、强情感、广传播的特点，将文旅、法治、科普、非遗技艺、体育运动、品牌建设等内容有机融入故事叙事，生动体现微短剧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集中展现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持续推进取得的最新成果。近日，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举行，大会以精品化引领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播出平台、制作机构及高校师生代表约400人，共商微短剧行业从数量增长迈向质量提升的发展路径。9月22号，在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现场正式对外发布消息，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拟定于2027年1月8日在陕西西安举办。本次盛典采用1+3+1活动框架，通过打造举办一场高规格微短剧产业发展大会，配套3场平行论坛，打造繁星之夜嘉年华，聚力汇聚行业优质资源，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放大西安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实现办盛会、聚资源、新产业、塑名城的综合价值。近日，千年闪菜2026首届全民 AI 视频创意大赛决赛暨收官颁奖盛典于西安举行。本次大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闪菜全域文化融合创新，搭建5大赛道创新体系。赛事依托 AI 技术，深度挖掘闪菜面食文化、老字号底蕴、地域特色风味、创新菜品、汉唐宴席等丰富内涵，助力千年闪菜焕发时代新活力，推动闪菜传统文化以 AI 短视频为载体，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微短剧已成长为大众文艺的新兴重要载体，亦是新时代文艺传播与中华文化对外表达的关键渠道。伴随行业快速扩容，大量作品仍停留在浅层叙事，质感缺失，人文温度不足。如何跳出流量导向的创作惯性，摆脱流水线式的粗制生产，持续提升微短剧的艺术审美与内容品质？又如何依托微短剧轻量化、高传播的独特优势，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围绕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与深层思考，我们特邀行业专家展开深度解读，一起来看。
1: 微短剧篇幅虽小，但创作逻辑、艺术标准丝毫不容敷衍。想要跳出同质化、粗制化的行业困境，打造有质感、有口碑、有温度的优质作品，核心在于找准创作的核心内核与创作路径。不少创作者困惑，低成本、短周期的微短剧究竟该如何摒弃流水线创作思维，提升作品艺术审美，摆脱套路化、空洞化的创作问题。
2: 其实中国新闻奖每年的300-400件作品就是现实题材，去年火的2部大剧全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叫《沉默的荣耀》，对不对？就是吴石将军的谍战故事，还有一部叫《我是刑警》，是这个发生在过去的这个真实的刑警大案。这两部剧都是在网上评价最高的，全部来自于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编剧不要闭门造车，要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做调研。特别是《家里家外》这部剧，应该说还是做了非常丰富的那个年代的调研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无论你的成本多低，都应该拿出时间去调研现实题材，去进行文学加持，同时在场景上尽量复现啊，应该奔着大剧的这个精品大剧的标准去。所以我想总结一句话，就是眼皮贴近地皮，才能把精品书写在大地上。
1: 与此同时，作为大众文艺的全新载体，微短剧承担着传播

0: 文化传递精神的重要使命，我们又该如何依托微短剧的传播优势，跳出空洞的口号式表达，扎根现实，深耕内容，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讲好鲜活的中国故事，传递正向的中国精神，让国产微短剧兼具审美质感与文化价值，真正实现破圈传播，出海出圈。
1: 国际传播呢，非常认四类故事啊，比如说这个对家庭的责任，对未知的探索，对不公的反抗，是吧？然后呢，对尊严的坚守。这个全世界对于家庭都是一种温暖呵护，都是把家当做一个人生的归宿。这类题材呢，无论中西方啊，还是我们这个亚洲，全部都能接受。还有对不公的反抗，对吧？我们的法治题材，对不对？我们的职场题材，很多时候都是对不公的反抗。还有一个就是对尊严的坚守，是吧？一个非遗的传承人，他有他的尊严坚守。一个教师、军人、警察，一个工人，一个我们普通的平凡人，都有对自己尊严的一种坚守。这些又跟我们的治愈啊，跟我们的励志啊，跟我们的陪伴啊、指导这些情绪价值有所关联。这四类题材其实我们很多微短剧都具备这个潜质，希望通过我们文学加持、地缘赋能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地方特材特色的产品啊作品能够走向世界，
0: 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希望每一位创作者、从业者都能坚守创作初心，深耕精品创作，以贴近大地的笔触，兼具审美与温度的作品，打造更多优质微短剧，用年轻化、轻量化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传递真挚的中国精神，推动国产微短剧精品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顺着这样的创作理念，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部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的微短剧《依然的喜事》。剧中啊，既有轻松鲜活的嬉笑打闹，也有直抵人心的戳泪瞬间，以温暖细腻的叙事视角，真实铺展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与悲欢冷暖。职场情场双双失利的李依然失意返乡，与出狱八年的母亲矛盾深重，为谋生，她进入闺蜜家的殡葬店小西天工作，意外获得特殊能力，可通过逝者遗物看见生前遗憾，从此走入生死百态的市井生活。
2: 我只要触碰到逝者生前的遗物，一些声音、画面，还有味道，就会涌入我的脑海。我甚至可以感受到逝者生前的喜怒哀乐。
3: 我作证。看出什么门道？

0: 你母亲去世前说她想吃橘子，你去买了橘子回来，她还没吃上，就……
1: 李依然在殡葬殿见证无数离别与遗憾，凭借能力帮逝者圆梦，帮生者释怀。随着一桩桩往事揭开，父亲离世、母亲入狱的真相曝光，李依然得知自己错怪母亲多年，嘴硬心软的母亲一直默默守护她，母女二人慢慢化解心结，彼此体谅和解。
2: 你要知道哈，妈在，家就在，将来不管遇到啥子事情，都有妈给你顶到起来哈。
3: 晓得了，晓得了，木兰同志。
2: 晓得个屁！瓜娃娃。
0: 我很多时候会忘了，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是女儿。外婆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吴慧兰，而吴慧兰也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
1: 闺蜜哥哥陈柏喜一路陪伴。两人从欢喜冤家互生好感，冰冷的生活渐渐充满烟火暖意。李依然彻底放下过往伤痛，与母亲温柔和解，她坦然接纳生死与职业，在平凡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也收获了真挚爱情。母女相守市井，告别遗憾，奔赴温暖崭新的人生。
0: 这些看似琐碎却真实的日常在提醒我们，人生是不断的失去。
4: 是你啊，
2: 快把眼睛闭上。
0: 但也是不断的获得，所有的别离都是约好的久别重逢，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外一种模样重新回响。
2: 想自由爸爸，
0: 那些以为过不去的坎，缝不好的伤，回头看看都已经成为了身后的风景。
5: 爸爸，今哪国接了惊天得当的白事，老子就跟你们断绝关系。
0: 那些看似坚不可破的执着，像冬天的冰雪一样终将融化。
1: 好作品的诞生背后往往藏着创作者独特的思考。今天呢，来到演播室的嘉宾组合格外特别，一对父子创作搭档，父亲毛成，儿子毛雅少，两代创作者并肩深耕微短剧领域，传统创作经验与新生代视角相互交融，他们的思维碰撞会为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创作感悟？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欢迎二位。
6: 大家好，欢迎做客这一期的丝路微短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两位其实都是演员，但是呢，他们还是一对父子。父亲毛成呢，塑造过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而雅少呢，虽然现在还在大学就读，但是已经参与过很多部微短剧的拍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父子俩一起聊一聊关于他们演员那些事儿。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毛成。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毛雅少。
6: 欢迎两位。其实那个雅少是我们这个节目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演员，才19岁，也学了表演专业。首先想问一问，你学这个表演专业跟父亲有关吗？
9: 完全是属于自己的爱好，个人爱好。我父亲只是在我认为是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拉了我一把。
6: 嗯，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小孩的这个爱好，它来自于有时候父母整个家庭的这种氛围。像您也是一位演员，其实您刚才也说了，老广电人了30多年了，但为什么又同时会有演员这个角色呢？
10: 那这个取决于从小我就热爱这个，再一个呢，也是武警文工团。
6: 嗯，
10: 所以最早呢，我基本上就是从事这一行。
6: 嗯，
10: 那阵天天练功啊，拍话剧、演小品的、啊，本职单位的事情其实没有多大冲突。
6: 嗯，
10: 在我课余时间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觉得更享受了我的生活这一面。
6: 对，所以是一直跟屏幕结缘的。
10: 一直结缘。
6: 嗯，像您的这个，比如说在你的视角当中，父亲作为演员，他回到家之后，你觉得他身上有演员的影子吗？
9: 我们两个平常在一起的交流，我认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戏就是生活本身，我认为 想把戏演好，其实无非就是回归于生活。我们两个是在交流中去学习的。
6: 王老师，也就是说，雅少其实总体来说，他算是个乖孩子，还是那种比较叛逆的？
10: 嗯，相对来说比较乖一些。
6: 嗯
10: 啊，也争吵过啊。为了某个剧本，他说他对，我说你就听我的。
6: 哎，比如说，咱把这个展开说说，为了一个剧本的争吵，主要的冲突点在哪里呢？
1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不太了解年轻人的，但是呢，我更稳一些，我求的是稳，所以我觉得这块处理会更好。他和你不了解那年轻人的心态，这一块的时候，他的表现的这种张力啊，这种感觉是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啊，这么夸张了吗？
6: 啊，
10: 所以后来我一想，我觉得我很尊重，因为毕竟这个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20岁的，我说特别贴合于他的这个心态的。后来我说我们让导演去评判，导演说，王亚少说的对，我说好吧，好吧，当时我那个汗就下来了，
6: 当时心里会不会觉得，哎，咋回事，跟不上他了？
1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6: 那会怎么想？
10: 啊，因为我觉得呢，哦，原来不一定什么都是我是对的。
6: 那雅少，你一般拿到一个角色怎么准备它呢？
9: 最难拿捏的反而是我们平常能看见的最普通的角色，比如说交警。我当时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哎，应该不会太难，我觉得这应该很

0: 很简单，就是交警嘛，就端正的站在这里，然后呢帅帅的敬个礼，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后来呢我在那个西安市的钟楼，也是咱们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我当时在那里当跟交警前辈们在一起指挥交通啊什么，我在旁边看着，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当时是夏天，真的很热很热很热，当时我的衣服都已经能拧出汗，能拧出好几把汗。然后我们去开机的时候，去拍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去按照剧本去演，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导演说哎，这个感觉特别好，就要这个感觉。其实我当时心里还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我这几个月的太阳没有白晒，我感觉我学到了真正的吃了苦，真正的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这就是要沉下心来扎在生活当中，这个应该是跟您准备一个角色的思路是一样的吧，体验感受。
2: 但是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如果这种特行特业的一些职业啊，我也得去学习。你比如说老师、医生，
1: 对，
2: 我演的公安局长高平，
1: 对，
2: 原来我老演反派，这回演主演之一的这个正角的时候，他有很多专业术语，
1: 对，
2: 一点都不能错。只要你演某一个职业的时候，你必须得去了解它，你必须去学习它，一了百就闹了笑话了。
1: 那你说像微短剧的拍摄节奏那么快，他有时候甚至你像很多微短剧的演员他都接着，他中间没有时间去学习，那是怎么办？
2: 作为我的也拍了几十年了，算是不算是特别精，但是呢我还基本上我的阅历能够把握这个角色。再一个我有很多的舞台经验和这个话剧的经验，所以说呢基本上在演短剧的时候他在某一个行业什么很少，所以你只演他的人性本身就行了，就足以了。只是把它夸张一倍的手法，你可以夸张，但是也有细腻的东西，就是你要在某一个就看在这段词儿，或者它的这一段内容上面，你怎么处理它，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处理的方法。一句话可能你这一段话你可能三遍不一样的都是对的。就是平常我跟找导演也是如此，我说给你导演，我给你三种不一样的感觉，让我认为这三种都是对的。一句话可以分很多种说法说，很多种感觉，但导演可能他的心目中他有我对这个角色的把握，他就应该是这个样。但是如果说我能贴近他的话，导演说没问题吧老师，如果我能升华他，比他说他想象的还好，那就又不一样。所以经常说王老师按你这一边，我说三种，你别急，导演让我跟你说三种不同的啊。他说王老师您刚那一边不错啊。我说好了，这叫角色定位。我把这个人定位了，
1: 对
2: 他的性格，他的这种表现怎么一种怎么样表现方式，只要一旦定位了，
1: 对，
2: 始终连贯下来。
1: 对，哎，你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他会给导演三种诠释的方式，比如说你经常耳濡目染，你会不会在拍戏现场也会说我给你三种表演的方式？
0: 我不会这么给导演说，我会给自己做上几个充足的准备。我可能有自己不一样的方式，但是我会把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先呈现给导演。如果导演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有没有别的方式，我会立马就拿出来，就是我会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1: 对，也就是说你其实会像父亲一样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在自己的心里，这个都是耳濡目染去学习的。
2: 这个原因在哪儿呢？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分开住啊。
1: 对，
2: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的时候呢，我每回他大一点的时候呢，我让他就开始给我对本子了。所以说当然了，这是言传身教的，耳濡目染了。
1: 是，您什么时候发现那个亚少有表演天赋的？
2: 他是因为在上高一的时候，他自己当时去参加那个比赛，朗诵比赛，从区上、市上、省上，完了以后到全国，到北京拿了一个总冠军。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嗓子不错，条件挺好的，他自己也在学嘛。
1: 对，
2: 这个当然有遗传，其实我的嗓子也不错。
1: 是的，
2: 我母亲就是主持人。对，所以说这个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
1: 完
2: 了以后接下来当然还要自我的努力。那最早90年代我也拿了一级甲等证书
1: 对，
2: 所以说真的你挡不住就一个字儿，爱。 对本子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嗯，我刚才正想问你们在家会不会，比如说你有一个角色的时候，然后相互这样就那么说话交流，太正常了，是吧？在你们家是日常，
1: 对，
2: 特别正常，
1: 很多很多，
2: 但是也有别扭的时候。
0: 嗯，
2: 古装他演太子，
0: 对，
2: 他造反，
0: 嗯，
2: 他造反了以后呢，我是兵部尚书，
0: 嗯，
2: 我是太子党，
0: 嗯，
2: 他把我这个骂的呀，狗狗的天啊，我还要给他下跪，
0: 嗯，哎呦。
2: 全场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儿子说，哎，这是王老师，这导演说，哎，好朋友，我说，王老师，你看，您来演短剧，这个，你看，这个，你再这么下跪，
0: 嗯，
2: 要不然把这块换了？我说不用，
0: 嗯，
2: 他是太子啊，
0: 嗯，
2: 我是兵部尚书啊，我是他的人，我给他下跪是很正常的，
0: 嗯，
2: 对呀，啊，这个时候在角色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角色最大了。
2: 他害怕的时候说会不会把我们俩带偏，就他也不会演了，
0: 嗯，
2: 我也觉得别扭了，
0: 嗯，
2: 我说不会，来一遍，
0: 嗯，
2: 一遍完了以后，他也说，
0: 棒，
2: 对吧？
0: 哎，那您当时，你当时有没有突然虚一下？哎呦，
1: 没有，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交流剧本的时候，我其实跟我父亲已经磨合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演员这个事情让你们的生活就是更多了一份快乐和幸福感，是吧？嗯，
2: 你想，我们演做演员最好的就是你可以不同的职业，就是你享受了不同的人生。
0: 那我想，其实两位对于演戏，我在想啊，两位对于做演员这件事情，会不会目标是并不相同？王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后继续做演员，继续在这条路上，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2: 演戏这件事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只要我身体活一结实的时候，我就想把它一直演下去。
0: 对，所以其实您是一个享受演戏这件事的一种心态。那对你来说一样，因为你选择的这个专业，甚至将来也会选择这个完全的职业吧，你怎么看待
1: 未来怎么样？我不敢去估量，因为我只能说现在做的这个行业，现在的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进步，我只认为让给未来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好。
0: 嗯，对，我觉得其实毛老师刚才说到的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当下，我就是诠释好每一个角色。所以呢，我觉得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觉得你们很幸运，因为有彼此陪伴，在生活当中，因为演戏让你们有了那么多的链接，对吧？很多的父子可能到这个年龄之后都有沟通不畅，但是你们就像雅裳一开始说的，你觉得很幸运。然后呢，我希望呢，未来两位都能如愿，老师继续去享受表演，诠释每一个角色。然后我希望你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就像你说的，只要做好当下，坚持不负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希望未来呢，两位能够在自己对于演员这条路上的规划能够顺心如意，能够去享受表演。当然，我们也在这里祝福雅少未来能够前途一片大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黑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聊完创作理念与台前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幕后，开启本次的剧组探班环节，跟随前方记者的镜头走进真实拍摄现场，沉浸式感受片场氛围，一同解锁剧集背后的更多细节。我们一起来看。
4: 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很开心，我们来到了伏羲 AI 影视基地。听说这里正在拍摄的是一部很有质感的新作品，而剧中的人物呢，他们有坚守，有纠结。那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您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导演于文泉。
0: 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拍的这部短剧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部剧概括下来就是，男女主契约联姻，然后，解开误会之后，先婚后爱，最后获得幸福的一个故事。
0: 其实是我们平常刷短剧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又大家很喜欢看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我们这部短剧呢？
1: 先婚后爱，先虐后甜，值得观看。
2: 你们只是商业朋友，你不爱他，妈妈，你难道要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一辈子吗？
3: 我爱不爱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4: 邵先生，希望你以后把你的精力用在赛车上，别在他。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思君，在《婚酒成瘾》当中扮演男主谢龟鹤。大家看了《婚酒成瘾》之后，会发现谢龟鹤可能他是一个性单恋的一个人格，他可能生了一个这样的病，但在陆萌的照顾，甚至于说在他的一些情绪的那种拉扯之后，啊，让他慢慢的脱离了这个病痛。其实最后他们是完整的走到了一起，可能会有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今天的探班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其实啊，整个故事都是从一份约定开始，他们慢慢的认识，不断的磨合，在故事当中是充满着温暖的力量。而今天的探班让我们看到了主创团队他们用心的打磨，也看到了他们不断大胆的创新。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啦，下次再见，拜拜。
5: 美食藏百味，人间见真情。接下来呢，有请新片推荐官为大家带来微短剧《食神》，以烟火灶台为舞台，用一道道美味串联起世间人情冷暖。故事啊，不只聚焦厨艺比拼，更透过锅碗瓢盆间的日常，讲述坚守初心、传承味道的动人故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30年前，一碗黯然销魂饭让无数人哭着吃完。30年后，星爷亲自操刀，把这个经典 IP 重新搬上了银幕。它就是微短剧《食神》，只不过这一次啊，食神不叫史蒂芬周，他叫陈鑫，是个在庙街摆摊炒粉的普通爸爸。女儿吃了魏王集团的问题食品，住进了医院。他去维权，反被对方盯上，逼着他冒充了失踪多年的食神，给黑心企业当傀儡站台。一边是病重的女儿，一边是嚣张的巨头，陈星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演了下去。可演着演着，他从被动挨打的小摊贩变成了暗中布局的棋手，联合妻子火鸡串联受害群众，一步一步撕开了食品黑产的内幕，要把幕后大佬森爷连根拔起。一碗叉烧饭能救人，也能掀翻一张黑网。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这个假食神怎么干出真食神的事儿。
7: 食神，食神，食神！
8: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吃过我的菜的，一种是没吃过我做的菜的，要后悔终生的。
9: 跟我合作，你就是食神史蒂芬。
10: 你到底是食神史蒂芬还是阿星？
8: 我跟着唐总混的嘛，一堆女人抢着跟我生女儿啊！
10: 有本事就杀了我！
8: 你信不信我现在捅死你啊！
11: 捅死他！
8: 捅死他！
11: 捅死他！
8: 真的捅死他！
11: 真的捅死他！
12: 这位爷可是港城餐饮协会的总会长啊，食品安全这道关，他点头，你才行。
8: 四爷。我想再替唐牛成为你手中的刀。
13: 你这把刀我收了，
8: 谢谢森爷。
14: 这位是森爷新任命的陈董。
13: 先是唐牛，接着是王丽，最后是郑峰，你一个一个把他们除掉，最后是不是要出我？
8: 我要做
15: 人上人。
11: 他就是港城现在最火的食神。
8: 有点意思啊，那就陪他玩玩吧。
6: 陈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想让女儿吃上一口放心饭的爸爸。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撑起了最硬的脊梁。食神的精髓从来不是厨艺有多高，是心里的那杆秤要端得平，拿得稳。食神讲的是陈星的复仇，也是我们每个人对安心儿子的期待。去看一看，看完或许你会想给身边做饭的人点一个大大的赞。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

0: 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
0: 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2: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
1: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
2: 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1: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雨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

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实际

0: 少元，
1: 顾泽元，醒了。
2: 连长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替一号通道的战士，打了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红同志，去给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通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洪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和平。

0: 战斗。
1: 等等，
2: 我帮他下。
3: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4: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呦，
0: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1: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2: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
3: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将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4: 怎么把它引出来？
5: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当间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北西，
2: 你干什么？
0: 青光上阵跑得快呀！
1: 我开什么玩笑？干什么？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1: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1: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来，慢点啊！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在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
2: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

0: 老李，
1: 哎，
0: 我来看看吴侯的雷炮。
1: 好好好。来，首长。
0: 哎呀！哎，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
1: 啊！
0: 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
2: 哎，
0: 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
0: 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2: 只要威力大，再沉越一杯。
0: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0: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这就行。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被梳头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迷。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车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哈哈，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赵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5: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5: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5: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
4: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5: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
6: 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
4: 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
6: 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走，来，起！加油！
0: 小心！
7: 看到
0: 了没有啊？来人！我。
7: 1、2、3！
8: 来，慢点，慢点！
0: 拿稳了啊！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0: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2: 干什么去？搭把手，
3: 快去！

0: 结实点啊，慢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区千万别磕着了。

0: 团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看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
1: 是。
2: 报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区机关派了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

0: 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1: 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十五军，并四十五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十五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步。
2: 是。
3: 今天。 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四十五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十五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 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4: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自私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自私、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5: 荣誉是战士们的。
4: 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四十五师。哎呀，
6: 就别提嘉奖令了，二十八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不放心。
4: 军长，为了大反击。
6: 军里又给四十五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7: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6: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
7: 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6: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教官下来。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7: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6: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7: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6: 那就是10个基数，
7: 老崔会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6: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5: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7: 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5: 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8: 是，
5: 请军长放心。
9: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5: 反击报告，
9: 哪一份？
5: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四十五师自己大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二十九师的辅助。
9: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
5: 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9: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5: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
9: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
0: 这次的任务是市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自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九十一团，由四十五师和二十九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不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姐，刚刚破译了几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有，
2: 飞行员，今天的数据，魏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你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3: 走吧，来，我来了。

0: 这个地方，
1: 静脉坑道八连攻击的位置。
0: 对，
1: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0: 转接一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亭县五九七点九高地八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

0: 没去，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1: 没事没事。
0: 段峰呢？
1: 他带双喜出去了。
0: 出去了？刚才我找你进去了，那个位置是咱的弹药库啊。
1: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2: 美军先遣部队。
0: 弹药库怎么回事？
1: 我炸了。
0: 喂，市长，哦，我，防卫社。
3: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4: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5: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0: 是。
1: 没事，我去。
6: 文景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7: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

0: 转接一号坑道。
1: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0: 我是菊汀县杜文姐。
2: 怎么了？
0: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2: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
1: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0: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
1: 要说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锋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地，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
0: 队长，段雪魔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1: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1: 嗯。

0: 今天是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1: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0: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戴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0: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能进。不要拿为了胜利等进，我猜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军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复仇作战。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发射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壤。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要重视啊。
1: 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到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0: 崔建功，
2: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3: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4: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里面。
0: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5: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6: 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
0: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6: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0: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7: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0: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7: 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
0: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7: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

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12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多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锦纪委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段空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你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

0: 网罗，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军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金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

0: 机。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化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要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叶启顺，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顺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是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儿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

0: 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了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寺，寝于寺，读书于寺，做研究于寺，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急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来，中间堂屋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火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

0: 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1: 堆垒素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文恶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2: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1: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0: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2: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1: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

0: 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

0: 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1: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

0: 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1: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2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1: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1: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1: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她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

0: 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哥德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志荐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

0: 就干脆那林子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郡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2: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3: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2: 主席给他讲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3: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2: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呢，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1: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3: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1: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3: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1: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4: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

0: 我们跟黄远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1: 现在回想，那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不说话，说不了话。
2: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0: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2: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谋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0: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2: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3: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过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2: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4: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2: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5: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弯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1: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2: 讲完之后呢，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台上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寡，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自己的

0: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1: 开枪吧。
2: 把枪给我放下，走的话乱枪打死你。
1: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0: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1: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哼，
0: 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1: 我不是恶女人。
0: 哼，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1: 我有苦衷。
0: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说了什么？
1: 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
0: 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
2: 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
1: 你太愤怒，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2: 听懂了。
1: 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大哥。
1: 你们都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大哥。
1: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5: 是。
3: 撤。撤。
0: 对不起。
6: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6: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6: 我能够理解小景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吧？
6: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6: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6: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6: 双姨，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6: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6: 你可能不清楚，光复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1: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华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1: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0: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0: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他把你引出来。

0: 对付不了他，是吗？
1: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1: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
1: 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
0: 昨天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
0: 我不干。
1: 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音，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
0: 你真卑鄙。
1: 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
0: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0: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0: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
1: 你说的话我听到，
0: 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是我伤害了你。
1: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1: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哼，不知道，也许吧。
1: 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是为了燕双鹰。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0: 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1: 你们还要做什么？
0: 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
1: 可我已经尽力了。
0: 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

0: 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夜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人家夜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
1: 夜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
0: 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0: 也许吧。
1: 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0: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1: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地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
0: 你有什么计划？
1: 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
0: 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1: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知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他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他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一万个小心。
1: 你说得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0: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

0: 就是他们的坟墓。
1: 可要怎么做呢？
0: 九头，你知不知道
1: 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0: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金帮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嗯。

0: 我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他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0: 是。
1: 说。
0: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1: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0: 我。
1: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0: 没有。
1: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0: 反正我说不过你。
1: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0: 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1: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0: 这
1: 没有想过吧？
0: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

0: 尸体埋了。
1: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平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假钞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工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1: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平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1: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0: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
1: 你对我真好。
0: 橘子，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1: 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
0: 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双影。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薛医生，你辛苦了。
1: 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
0: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1: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
0: 应该说我非常感动，而且对他心存敬意。
1: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
0: 哦，
1: 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
0: 你都看到了？
1: 当时我偶尔路过，正好看他哭着跑出去。你伤了他的心是吗？
0: 哼，他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
1: 哦，那就是他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0: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1: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哎，静平慢点。
3: 妈妈
2: 慢点。
0: 好，
2: 大哥。
1: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乔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0: 阿乔，
2: 大哥，
0: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
2: 哎呀，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
3: 嗯，叶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0: 嗯，会一点吧。
2: 清平，你就让叶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3: 叶叔叔给我变一个。
1: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
3: 不嘛不嘛。
0: 好好好，叶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1: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
0: 这就是手彩，多练练你也能。

0: 有事情呢。
1: 好了好了，庆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2: 给，去吧。
1: 来，走。
3: 走喽。
0: 哎呀，庆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2: 只要她高兴就好。
0: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2: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0: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2: 你猜猜。
0: 猜不出来。
2: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0: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2: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哼，
2: 当然是心。
0: 心？
2: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0: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字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公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
2: 挂着滨海市的牌照，
0: 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公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老张，
1: 老谷啊，
0: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1: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0: 有人选了吗？
1: 目前还没有选定。
0: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2: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0: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1: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繁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0: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1: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什么事情？
1: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2: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1: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0: 那就不要犹豫，
3: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0: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
1: 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2: 哦，那我等等。
1: 啊，
3: 梅姨。
1: 哎，
3: 请杜老总进来。
1: 啊，是。啊，快请进。
2: 好好

0: 报，社长。
1: 嗯，
0: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
1: 嗯，通知他们，明日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0: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1: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2: 啊，
0: 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1: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0: 暂时还没有。
1: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1: 不错，
0: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0: 我在听你说。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
0: 说说看。
1: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
0: 哦，
1: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2: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0: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1: 是的。
0: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1: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
0: 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1: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0: 说得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0: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1: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0: 你说什么？
1: 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0: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1: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地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0: 哼。
1: 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回家。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
1: 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2: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1: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2: 是的。
1: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
3: 滨海的法币之战，
1: 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

0: 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0: 嗯。
2: 你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3: 你找我了？
2: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3: 我出去买点东西。
2: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3: 以后不会了。
2: 买什么东西啊？
3: 孩子用的东西。
2: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3: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
2: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3: 嗯。
2: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3: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2: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3: 嗯。
4: 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2: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4: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2: 当然有啊。
4: 嗯，是什么？
2: 生孩子。进来。
5: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2: 什么人？
5: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6: 雄马南江路
5: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2: 高世宝？
5: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2: 嗯，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夷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0: 是啊。
1: 他来做什么？
0: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1: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0: 是。
2: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1: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2: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
4: 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
2: 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2: 高大哥言重了。
1: 严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2: 你们去吧。请吧。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2: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2: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2: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2: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2: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愚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5: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昌。
2: 这可真是久闻大名。

0: 失敬。
1: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2: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0: 哦，刚刚高大哥说道要与我合作。
3: 正是。
0: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3: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工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3: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工鹏开战。
0: 高大哥，这是
3: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于兄。
0: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1: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人是你，看看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
0: 哎，
2: 李兄，这是做什么？怕别人不认识我们？
3: 哼，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
2: 对付啊！
3: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工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工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2: 有道理。
3: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在给陈工鹏传信。
2: 传信？
3: 嗯，以我对陈工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工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工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2: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3: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2: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4: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0: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4: 不好，不好啊！
0: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5: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0: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了。

0: 声音。老张，查清楚了，
1: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0: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2: 真的是他们。
0: 怎么，你知道？
2: 解放前夕，李康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熟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0: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2: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0: 与我所想的一致。
2: 可是
0: 有什么困难吗？
2: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

0: 长千年，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2: 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何把家乡的山珍变成致富的产业，
3: 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2: 川西平原上的古老村庄，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涌泉乐里，德孝传家。

0: 清晨，阳光穿过薄雾，洒在川西大地上，油菜花上凝结的冰霜逐渐消融，田间的小麦也已经返青。冬日的暖阳下，地处川西平原的孝泉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镇以泉闻名，灵姑泉、七圣泉、金鸡堰，28处泉堰星罗棋布，汇成一条条河流，滋润着孝泉镇的8座村庄。青瓦白墙的川西院子沿河而建，房前屋后竹影婆娑。晴好的日子里，村民们喜欢三三两两聚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喝喝茶，临水而居的生活悠闲又惬意。
1: 走进孝泉镇的村庄，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绿油油的麦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样铺陈在乡间。这两年，科技农业、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热词，而一座座科技大棚、一块块高标准的农田，也见证着孝泉镇的发展与变化。
0: 这两年，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给孝泉镇的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小镇也四处飘散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大棚里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李昭祥一家正在采收橘子。
1: 大姐，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还可以，我们这数字是7、8年的数字，达到丰产的，现在一亩田大概就是7、8千斤的样子。
1: 哦，一亩能有7、8千斤？
2: 哎，
1: 您家种了多少亩？
2: 我们家家庭农场种了20多亩，20-30万的样子大概嘛。
0: 把果树种在大棚里，不仅能避免冻害，还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控制采收时间，让水果错峰上市，增加了果农的收入。
3: 水费给他管理上就。
0: 2017年，李昭祥夫妻和家人建起了这座家庭农场，主要种植橘子和橙子。一大家子人分工协作，把农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2: 今年子你们
1: 家庭分工都是怎么样的呀？
2: 大家一起出动嘛，
1: 嗯，
2: 就是分工合作嘛，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力气小的就做轻巧一点活路，力气大一点的，我们叔叔啊这些就做重一点的活路嘛。嗯，
1: 不说是哎你干多了我干少了，
2: 不会。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比较和睦，一家人10多个人都在一起吃饭啊，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啊。我们家庭是40同堂的。
1: 40同堂。
2: 哎，
0: 在孝泉镇，40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家庭农场也就成为了当地主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截止到2023年，孝泉镇共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发展，从设施蔬菜到菌菇种植，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到掌握技术的新农人，他们各展所长，把生活和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如今，孝泉镇以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共有84座，种植规模2万多亩，一年产值8000多万元。忙碌。

0: 过后，一家人回到家中，老人喝茶聊天，年轻人下厨烧几个家常小菜。过去在外务工的村民想要吃个团圆饭，只能等到逢年过节。现在既能侍奉父母堂前，又有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氛围是每天的生活日常。人孝百愿成，家和万事兴，传承千年的德孝文化在今天依然助力着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孝泉镇是川西平原上的一处古镇，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2000年。中国24孝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相传东汉时期，孝泉镇上有户姜姓人家，儿子姜师在外做官，听闻母亲患了眼疾，便辞官回乡陪伴母亲。听说姜水可以治疗母亲的眼病，姜师的妻子庞三春每天从7-8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西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认为儿媳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的三春寄居到了白衣庵。
2: 但是呢，他还是不忘孝敬自己的公婆。公婆好食鲤鱼，所以他白天拾柴，晚上纺线，卖钱换鲤鱼，煎好让林姑婆婆送给姜母吃。他已经遭难了，他都还没有忘记孝敬自己的公婆。
0: 庞三春的儿子安安得知母亲在白衣庵后，怕母亲在外吃不饱饭，每天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
2: 在三春孝敬公婆期间，感动了上天，突然一天在姜氏的住厕旁边就出来一口清泉，清泉里面还有2尾鲤鱼，就这样呢，就出现了涌泉月鲤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姜师孝亲，安安送米，涌泉月鲤，动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汉明帝听到后，为表彰孝德孝行，御赐姜师一家一门三孝。汉顺帝下旨为姜师立祠，凡经过此地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孝泉因孝生泉，因泉得名。一门三孝的故事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孝泉人。今天的孝泉乡间，村美民富，春有油菜花开，夏有麦浪滚滚，秋有果树飘香，冬有蔬菜满园，

0: 现代化的民居宽敞明亮，德孝的故事被绘成彩绘装饰着院墙，宽阔的村道四通八达。每天晚饭过后，总能看到年轻人陪伴着长辈一起散步聊天。这样幸福温馨的场景，如今已是村民的日常，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过去靠天吃饭，村民们依靠种植水稻、小麦、油菜，虽然能够温饱，但没有更多的余钱。
1: 小时候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确实经济条件比较差。我记得那个道路不能叫道路，那个其实都是泥巴路，泥巴路，水泥路都没有，
2: 就是人踩出来的一条线。
1: 对对对，那个因为小时候呢交通工具就很少，只有自行车，汽车我们都很少见，有些山边上的那种路很烂，房子呢应该是99%都是那种我们叫土房子。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很多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在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年迈的父母是最放不下的牵挂。2006年，肖勇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开办了一家工厂。虽然收入不错，但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肖勇便把他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1: 我记得有一次下班比较晚回来以后呢，看见他独自一个人在小区门口，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话，然后呢他自己走来走去，在我们小区门口张望，应该也是盼着我们早点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老年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0: 父母习惯了乡村生活，城里住不惯，在老家的时候有乡亲邻里可以串门聊天，院坝上也总是热热闹闹。搬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白天家里静悄悄，每天等着儿子下班成了老两口唯一的期盼。看到父母孤独的身影，肖勇有了回乡的想法，
1: 回到家乡去生活。当时我们决定回来以后啊，父母呢也来跟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好，因为毕竟你是在南京学习，然后工作，然后创业的。我们当时呢也提到了，确实会放弃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真心希望能够跟父母跟子女一起回到家乡再去创业。
0: 2016年，肖勇一家回到了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热情的老朋友老邻居，让父母的返乡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安逸。但年轻人却在回乡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
2: 当时想回四川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呢？
1: 我最初是做那个光伏发电，所以呢我们当时是想着把好东西带回去发展，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四川的气候啊，包括整个的光照，
2: 水土不服了。
1: 对对对，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不太适合去推。
0: 回乡究竟能做什么？年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连绵的小雨过后，肖勇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母亲提到春雨过后正是后山羊肚菌疯长的季节。肖全仁小时候一把羊肚菌炖一锅土鸡汤，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食物。一朵朵野生羊肚菌承载着父母的恩情，也留有儿时最美好的回忆。那次和母亲的聊天让肖勇有了新想法。他琢磨起羊肚菌的种植技术，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请教专家。2016年，肖勇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他的羊肚菌发展到80多亩，每亩能收入2-3万元，

0: 这么一大片的羊肚菌哈。
1: 对对对，羊肚菌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种大概菌帽啊有这么长，5公分以上就可以采收了。到

0: 1000万元。这些年，孝泉镇累计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他们发展起水果产业，建起蔬菜大棚，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过上了好日子，也为家乡创造了近万个就业岗位。红娟所在的东山农场是孝泉镇规模最大的蔬菜产业园区，年轻人带回了新思路、新技术。这里种植的绿色蔬菜不仅远销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了欧洲。
1: 当时在成都的时候能够有4000-5000块钱一个月，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子女，那当时为了照顾父母所以农场成立之后呢，我就回来了。现在呢也能够挣到4000-5000块钱一个月了。
0: 孩子们既在身边又有一番事业，最高兴的就是父母们。

0: 大早，镇上的古圣宫热闹起来，一群老友组建的乐队正在演奏节目。
1: 几位老师好，我刚刚在台下看大家的表演啊，觉得特别有活力，状态特别饱满。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乐团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我们乐团的平均年龄70岁以上。哦，最大的83岁。
1: 是哪位啊？
2: 这位
1: 啊，您好，爷爷。完全看不出来，特别年轻。什么样的原因去成立这个乐团呢？
2: 因为老有所乐嘛，大家在一起耍得开心。
0: 喝杯清茶，摆摆龙门阵，是孝全的老人们闲暇时最喜欢的事儿。每天早上，年轻人会把父母送到活动中心，忙完农活后，再把老人接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孝老敬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老有所乐。乡村发展了，环境变美了，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孝全镇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这两年，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小镇周边的乡村旅游也逐渐发展起来。吉昌新的农家乐里正在招待来这儿旅游的叔叔阿姨们。
3: 叔阿姨好，
1: 大家好，叔叔好。
3: 这道菜很特色的本身牛肉，软香糯，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
1: 您最喜欢吃哪道？
4: 老年人最喜欢吃这个，好吃麻糊。
1: 您觉得哪道最好呀？最合您的口味？
5: 本身牛肉。
1: 哦，它好在哪儿呢？
5: 好在甜香，有点粉。
0: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孝心菜，是吉昌新为老人们个性化定制的营养餐。每道菜都在烹饪上下足了功夫，老人偏好软烂的，烹饪的时间就长些；老人要求低脂低盐的，菜品就以鱼虾蟹为主。为老年人烧菜做饭是技术活，这份细心源于他与母亲的一次经历。
3: 比较喜欢自己做菜，在家里每年逢年过节啊，都是我自己在掌勺。有一次呢，我们家庭聚餐，烧了一道红烧牛肉菜，比较劲道的。当时我妈妈呢也70来岁，中午吃，晚上突然她就是，比如说位置上有点不舒服啊，有点胀啊，
1: 消化不良了，
3: 消化不良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后头再反思，重新把这道菜用心的去做，适合他们老年人的口味。
1: 由孝顺自己家的老人，然后想到了也照顾其他的老人的口味。
3: 对对对。
0: 年轻人喜欢的菜，老年人吃不惯；老年人出游，可选择的饭菜种类并不多。但是在孝全镇的几十家农家乐，大多设置了银发餐桌和长者食堂，老年人来吃饭，会做得软烂可口，让来游玩的老人吃得舒心。
1: 一桌长寿宴汇聚了孝全镇的特色美食，蕴含了孝全人对于长辈的关爱和祝福。在这里不仅可以感

0: 感受到相传千年的德孝之风，也能够品味到孝全人敬老爱亲的这种温情。而这样的温情在如今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孝全镇最宝贵的财富。一道菜品，一个微笑，一片风景，这背后都蕴藏着浓浓的暖意。它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也成就了孝全镇旅游的好口碑。
1: 从2021年开始，孝全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就把德孝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感受到孝道不仅仅留存在传统的故事里，更融进了日常生活中。村庄的长椅上，人们会放置几个坐垫，方便老人走累了歇脚。冬季天冷的时候，村民会在家门前支起一个茶摊，让来到这里的老人随时能喝上一杯热茶。这样一份对老人的细心关照，温暖了无数游人的心。2023年，来孝全镇的游客达到68.8万人次，一年旅游收入2亿多元。来这儿的游客除了感受田园风光、德孝文化，还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去。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副产品，这个是百香果，这是我们的泡泡干，这是那个麻饼，那是羊肚卷。
0: 等于说是把在镇上的种植的一些农副产品啊，特色的产品全都集合到一起了。
2: 对对，
0: 哎，大家通过一个礼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边生产什么，种植什么。
2: 对对对，后面又可以在这回去孝敬老人嘛。
1: 今天孝全镇的特色农产品礼包很受游客欢迎，但在几年前，这里出产的农产品却常常卖不上价。为了找销路，张宗红和村民们不得不四处跑市场。
2: 2018年春节，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我们去考察过。其实他们有包装的品牌，它的市场价值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羊肚菌，我们这儿的收购就是50块钱一斤，人家做的包装，有个泡沫盒或者加冰袋加外包装，做了个，它可以卖到180块钱一斤。我就想到孝文化是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1: 2019年，村民们为农产品注册下孝全和的品牌。农产品有了品牌，就有了信誉度，但是要卖出好价钱还得有特色。为了生产出更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张宗红和村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村里的老人，听取他们的建议。
2: 针对于那个就血糖高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些低糖食品；针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了些松软的糕点。我们这些老年人喜欢吃腊肉，一般都喜欢吃清淡趴活点的，所以我们在腌制腊肉过程中，像精选的五花肉尽量少放点盐，一般是10斤腊肉放2两到3两盐。2019年我们就使用这个品牌，在头年我们的农产品就是增值了20%的附加值，第3年可以增了40%。
1: 按照传统，腌制10斤腊肉要放3两盐，但老人不宜吃太咸，他们就只放2两。羊肚菌的包装袋里会放进烹饪食谱，煲汤需要多长时间，怎样搭配食材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些老人糖分不能摄入过多，口味偏甜的麻饼被做成低糖的椒盐味、玫瑰味。一个个充满温情的细节，让孝全和品牌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孝全人把敬老爱老的传统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德孝文化在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
3: 自古以来，我们农村基层治理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是德治。利用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教化。

0: 化引领示范的作用，使得我们乡村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有序。通过孝德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使得孝泉镇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社区社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返乡回乡来进行创业和就业。通过他们回来以后呢，把先进的这样一些发展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带回乡村，促进乡村的发展，给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这些活力。
1: 农历正月初七，孝泉镇的庙会上，川剧《安安颂福》、舞龙舞狮、采莲船等民俗活动陆续上演。村民们逛庙会、看民俗、拜孝子。在喜庆的氛围中，孝泉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0: 曾经人们守着苦竹林，日子过得比苦竹还苦。
1: 那你不敢想象的了，那时候真苦，苦竹也苦嘛，人也苦了。
0: 现在苦竹变富竹，一只只竹笛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杭州的城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
0: 从穷山村到中国竹笛第一村，大山里奏响了乡村振兴新乐章。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苦竹吹出幸福曲。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天目山余脉，被称为中国竹笛第一村的紫荆村，在此起彼伏的笛声中迎来新的一天。
1: 正月里的紫荆村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各家各户的小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语，还有清脆悦耳的竹笛声。这里是中国有名的竹笛之乡，当地漫山遍野的苦竹经由人们的双手变成竹笛，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吹出了紫荆村嘹亮的幸福曲。
0: 走进紫荆村，碧绿的竹海，悠扬的笛声，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小山村的与众不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紫荆村，坐落于天目山余脉的群山之中。从空中俯瞰，整个村落呈现出两山夹一村、溪水穿村过的格局。街道两旁一幢幢的小楼里，随处可见人们制作竹笛的忙碌身影。曾经贫瘠的小山村，靠着制作和销售竹笛，已经成为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3000多元。
1: 我是听着这个笛声。

0: 找过来的，
1: 是吗？
0: 好好听啊！这吹的是什么曲目呀？
2: 这个是一个传统曲目，叫《小放牛》。
0: 哦，名曲。这是在进行哪一步啊？
1: 是的，我的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叫烤竹子。竹子从山上砍下来呢，要自然阴干两年以上。那么里面呢，它还是有水分的。那么我们要把它的多余的水分给烤出来。而且呢，竹子啊，自然长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曲，我们要把它给翘直了。
0: 那我们做竹笛一共有多少个步骤啊？
1: 烤竹子呢，是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的开始。
0: 哦。
1: 到最后成品结束啊，分细分有72道工序。
3: 在紫荆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竹笛作坊，楼下做工房，楼上居住。一家人就这样分工合作，边制作边调音。
1: 别看我们这个小作坊每年都可以生产2到3万只笛子，普及的那么可能是20-30块钱、30-40块钱，贵的呢几千块钱。一般情况呢，那挣得多一点的呢挣了1-2百万，一般普通的呢挣了10-40万块钱。
3: 如今在只有2900多人的紫荆村里，就有160多个家庭工坊，每年生产出450多万只竹笛，占全球竹笛产量的85%以上。居住在如画般的山水中，不出家门就能赚到钱，这让村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1: 你看，我们这个村子吧。依山傍水的，应该说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我们这个行业啊，行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70多岁的老年人，他只要想动，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都能参与。
0: 有产业，有生态，有人气，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园了哈。
1: 我们这个村子吧，家家户户都盖了小别墅啊，大部分人家在城里面。多买了自己的房，不愿意去住，全部还是住在农村里面
0: 啊。
1: 所以呢，现在我们杭州的城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就来到我们农村里面来踏青，来游玩。
3: 宜居的环境、特色的产业、富足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今天的紫荆村，18岁到40岁的常住村民就有700多人，占村庄总人数的1/4。年轻人回归乡村，不但让古老的村庄充满了活力，也让家乡的竹笛产业后继有人。要制作一支上等的竹笛，原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做了近40年竹笛的董仲斌，对家乡的这片苦竹林再熟悉不过了。
4: 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这个苦竹，就是它长出来的绳是苦的，跟那个苦瓜差不多，所以叫苦竹。
0: 我们当地的苦竹它是有什么样特点的？
4: 它是节枝比较长，做笛子必须要就是节枝够长。另外一个呢，我们这里的冬天啊，最冷的也有零下7-8度，很冷的，但是夏天呢，高温呢也有37-8度，它的温差是相差很大很大的。竹子的比较这个坚硬啊，密度比较高。
0: 哦。
4: 那么它发出来的声音呢，就是它比较脆，比较亮。
3: 竹子种类繁多，全球大约有1200多种，在中国就有500多种。紫荆村1.2万亩山林中，苦竹林就有6000亩。南宋护国仁王寺所产的尺八。选用的竹材就是这里的苦竹。据记载，由于苦竹制作出的竹笛，笛音清脆，音调准确。元明清时期，历代皇室都曾派乐匠到这里伐竹制笛。然而历史上，制笛技术都是乐师工匠的家传手艺，轻易不会外传。当地村民虽然守着宝山，却谋生艰难。紫荆村9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耕地十分稀少。竹林虽然盛产竹笋，

0: 土，人们只能望笋兴叹。历史上，这里的村民只能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制作供寺庙和百姓祭祀的火纸。
1: 你生产这个纸呢，它要这个零下几度，把这个打碎的那苦竹料，它要去要脚踩的，把它踩烂。
2: 光脚吗？
1: 光脚，这脚很红的，你不敢想象的了，那这个真苦，脚呢踩出来要裂了，裂口子了，裂口子血的都流出来了啊、哦。他们然后就简单的包扎一下，过两天他还要去踩，他没办法的呀，苦子也苦嘛，人也苦了。
0: 都说靠山吃山，但紫荆村人吃的却是最苦的那一碗饭。但为了生计，人们咬牙坚持。
2: 面对自然环境的这种恶劣，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种求生的一个劲头。
1: 其实我们这里的人是很吃得起苦的，不怕苦的。比如我们这里的苦竹，它碰到了石流，它顶住了，它还要钻出来，它为了生存也是钻出来。
0: 为了生存，大山里的人们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多数乡村发展农业的时候，紫荆村人依托着漫山遍野的竹林，建起了一家竹器工艺厂，生产竹席、鱼竿等竹制品。人们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温饱解决了，但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1984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周林生老师来村里寻找制作竹笛的原料时，认识了当时在竹器工艺厂当厂长的董仲兵。
1: 他们回去以后呢，我收到一封信，周林生老师写给我的，他说你们那里材料这么好，这个有厂房呢，还有那个劳动力，就是竹笛子，你们如果要万一做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做，我来教你们。反正我也不敢说竹笛子赚多少钱，反正比你们做这个产品要赚钱。
2: 他觉得你们守着这样的原材料，这样的竹山，如果不做很可惜，是不是？
1: 对，你们其实条件都有嘛。
0: 虽然村民们知道山上的苦竹能做笛子，但从没想过自己能做一名制笛师。周老师的这封信让大家眼前一亮，决定试一试。1985年，村里抽调了4个人，在竹器厂筹备了一个制笛小组，跟着周林生老师学竹笛的制作和吹奏。黄卫东就是4个人之一。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啊，4个人一个制笛小组的一个作坊。
2: 啊，当时就在这儿。
3: 哎。
0: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老厂房。黄卫东还记得，在2楼的房间里，经常彻夜灯火通明。一双双拿惯了锄头的手，要在1尺多长的竹子上，学着画线、挖孔。锋利的刻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
3: 那时候到手上、手背上多少刀疤都不知道呢，因为他要靠手工来制作挖孔的嘛。农村小孩嘛，刮一刀嘛，刮一刀的，还是不太怕疼的呀。
2: 包上接着干。
3: 你做竹笛的，要比山上种田要轻松一点，又不用下雨，又不用晒太阳，能有这么好的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握机会呢？
0: 制作竹笛还好说，但要学着吹奏竹笛，可难坏了这几个年轻人。
3: 当时周老师叫我们制作笛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好笛子，必须要吹好笛子才能做得好笛子。
2: 那这个挑战太大了。
3: 我那时做学徒的时候，一天干8个小时，晚上吹2-3个小时，练长音练到后来眼睛都冒星星了，没办法，必须要做到这个。你不管怎么样吃苦，还是要坚持练。
0: 就这样，一边学一边练一边做。1986年，只有4个人的制笛小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笔6000支竹笛的大订单。

0: 过去售卖原材料，一根竹子最多只能卖1毛钱，做成笛子后，每根竹笛能卖6元钱。那一年，靠着这笔大订单，村集体增收了36000多元。这个消息引起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关注。1987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村里的竹器工艺厂合作联营，村里的18位年轻人被送到上海学习制笛技术。从那以后，订单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日子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1: 从山上采伐下来的竹材，经过层层筛选，要通过72道工序才能成为人们手中发出悦耳声音的竹笛。这个过程考验的是制笛匠人的功力，也磨砺着人们的心性。正是靠着一股不断学习、肯下苦功夫的劲头，紫荆村人把1角钱一根的竹材变成了6块钱一根的竹笛，不仅尝到了苦竹变富竹的甘甜，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0: 村口这家已经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营厂开起来后，大家白天晚上加班赶工，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村里陆续开起了早餐铺、面馆、卤肉店，每到饭点，这里就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尽管现在村里的大酒店也开了几家，但村民们还是愿意来到这里吃一碗片川，来一碟腌笋干，找找往昔的味道，也给孩子们讲讲父辈开创竹笛产业的艰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营厂的10年合作合同到期，因为有了一技之长，厂里很多人出来自立门户。一时间，村里开启了10多家笛子加工作坊，丁小明家就是其中之一。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笛子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因为以前都是订单加工，大家做好笛子不用愁销路，但自己干后跑市场成了最大的难题。丁小明还记得，那时村里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坐着绿皮火车全国各地跑。
2: 那种味道汗味啊，我觉得现在是都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没有座位的，就是白天嘛站在窗口或者连接处，晚上嘛就坐在那个火车的那个座位下面。我们没有什么垫不垫的，我们就躺下去就睡了，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在人家脚底下这种。
0: 那时村民们背着笛子跑遍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琴行，因为既没品牌也没名气，听说是村里人自己做的笛子，很多店主甚至不愿看上一眼。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浙江地区，自古就有经商传统，人们靠着一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打拼出行至四方、天下为市的美名。那时的紫荆村村民就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即使在外受到百般冷遇，也从没想过放弃。1999年5月，转机出现了。当时在杭州推销竹笛的丁小明，得知一个月后北京会举办一场国际乐器展。听到这个消息，丁小明很激动，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次机会试一试。
2: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我就看到这个有这么多人，心里就很开心了。哪怕是100个人，有2个人的，或者是哪个电话哪个订单都可以了。我当时拿去4盒名片，一下子就发完了。琴行有人问笛子，他说我笛子不知道哪里进，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跨越。
3: 哦，大家一下子把信息对上了。
2: 跨越，对。现在也就有老话就说，我卖的找不上买的，买的找不上卖的，
3: 有了一个信息的对接，
2: 对，
3: 你这边一下子就有客源的积累了。
2: 对。
0: 展销会结束后，丁小明的电话被打爆了。

0: 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经销商，还有很多音乐学院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大家日夜不停地赶工了3个月才完成那批订单。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竹笛的销路就这样打开了，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房子是01年造的，
2: 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房子您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1: 造好以后01年造的是30多万嘛。我呢01年造这个房子，我们城里小别墅就多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产业也像春天的笋一样都冒出来了。那么以后我们就是说每年展销会我们会几个人一起跟着我去北上广，把货一个小货车面包车拉到火车站托运，慢慢到那个1年以后，我们就发展到用那个几十米长的那个货车拉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参展。
2: 那个时候销售量就大了。
1: 当时2011年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嘛，吉祥竹笛专业合作社嘛，我们抱团共同发展嘛。
0: 2012年，村里出产的竹笛市场销售额达到了500多万元。面对销量的激增，村里人决定把制作竹笛的工序拆分，形成流水线作业。有人负责打孔，有人制作铜管，有人专门做激光刻字，这样既能保证货源供应充足，又能让村民都吃上竹笛饭。
2: 那个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能够有能力参与这个产业的都参与了，是吧？
1: 是的，以前我们是一家各自一个厂，现在呢我们整个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
2: 对，真正把笛子这个产业做起来了。
0: 从各自为战到分工协作，紫荆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座不足10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依靠竹笛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3.5亿元。如今，全球市场上销售的竹笛，每10只就有8只来自紫荆村。但村民们意识到，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只是竹笛产业迈出的第一步。要想走得更远，就要在更细分的市场上寻求突破。黄伟东是紫荆村最早制作演奏级竹笛的人。
3: 是业余使用还是演奏使用？
0: 1996年，黄伟东到上海去观看一场竹笛演奏会，竹笛演奏家余迅发的一首《秋湖月夜》，让他听得如痴如醉。

0: 他吹出来的笛子的声音会震撼我，因为我们制作的时候没有感受跟专业的演奏家互动的，没有的，只知道头低着干做好一支笛子就可以了，没有亲历听到老师吹出来的音色，就感觉这个笛子他吹出来这么漂亮的声音，就感觉哎呦很震撼。
1: 那一晚，黄伟东激动得彻夜难眠。如果演奏家能够吹奏自己制作的竹笛，会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为了找机会和余迅发交流学习，那时的黄伟东几乎每个周末都从村里辗转五六个小时去上海，有时是去听一场演奏会，有时是拿着自己制作的竹笛等余老师有空时提提意见。一年半的时间，将近90次的护航间往返后，余迅发终于被这个执着的山里人打动了。他把黄伟东请到自己的工作室，
0: 他跟我交流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孔假如去动一刀，有可能对这个笛子的发音的音色会增加很好的效果。跟我就听他的建议来尝试，我稍微动一刀他去示范一下，又声音好多，又再动一刀他声音更加好一点，
2: 就是不断的打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厌其烦地投入精力和时间。
0: 肯定的了，你不去磨练，你不去认真地做。

0: 好一件事是做不出一个好的乐器的。
1: 一次次的交流让黄伟东明白了，演奏级竹笛需要的不仅是匠人的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每只竹笛生命。要制作一只真正好的演奏笛，需要考虑到吹奏者嘴唇的薄厚、身材的高矮胖瘦，包括演奏地的温度和湿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才能做出最适合的那一只。
0: 大概在一年半左右，这样子反复的做好半成品，拿上去，他再跟我反复的交流以后，才得到他的认可。这样以后，像我的笛子就慢慢慢慢，就外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笛子啊，别说看看一个小笛子，全世界都有。
1: 过去一根竹笛只卖6块钱，如今以紫荆村制笛师傅名字命名的竹笛品牌成为了竹笛界的奢侈品，一只的价格就达到10000元，是普通竹笛的近100倍。
2: 回首紫荆村的创意历史，从最初接触制笛到开拓市场，再到不断的精进制笛技艺，人们的产业发展路走过了30多年，这一路有过许多的波折和艰辛，但正是因为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股劲头，才让人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
1: 当地人常说，在紫荆村能找到3种人：做笛子的、吹笛子的和传播笛文化的。庞鹏飞就是大家口中的第三类人。
3: 这是我们和村里小伙伴一起搞的一个工作室。
2: 啊，是有专门做竹笛有关的事情。
3: 对，竹笛演奏啊、教学啊、普及啊都有。
2: 啊，
3: 对，往这边走。
2: 呀，这笛声好听啊！
3: 对，
2: 我空间还很大。
3: 这小伙伴刚好是在做我们的课堂教学。
2: 哦，这叫直播呀。
3: 对，我们转机带的比较少。
1: 8年前，庞鹏飞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建起了这间工作室。这几年，他们通过拍摄家乡的竹林山水和制作竹笛教学视频，积累了不少海内外的粉丝，也带动了家乡竹笛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2: 也就是说，在这儿不仅能买到笛子，关键可以学会吹笛子，还可以知道什么笛曲是最好的。
3: 对，
2: 有这样一个非常深入的文化互动，
3: 就相当于养了一个流量池在里面。你来买，买了之后学，学了之后你还得来买，它的这个文化传播也好，它就成倍的、几何倍的增长。
4: 中间力量，
3: 对，
4: 65。
1: 除了日常的直播，村里的年轻人还会经常举办线上云游紫荆村、村民制笛过程大揭秘等活动，和全球的竹笛爱好者展开线上线下互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家乡的绿水青山展示给国内外的竹笛爱好者。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专业音乐院校，为产业的后续发展积蓄力量。许多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也在这里扎下根来，成为新乡人。风吹竹海，笛声轻扬。如今紫荆村凭借着一支支竹笛，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共赴曲，也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这座大山里的小村庄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谱写出的传奇和故事。

0: 一颗小小的种子让荒山变果园，
1: 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
0: 远方来客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也是亲密无间的家人，
2: 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
0: 碧海蓝天下，人们如何用真情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山海之间情意浓。

0: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海南岛上，来自太平洋的风裹挟着温润的水汽，已带来夏天的热意。还有半个月，三亚梅溪村的芒果就要陆续上市。这两天，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张波要去各个果园转转。芒果长势的好坏，事关许多村民一年的收入。
1: 我们这边的芒果有台农、贵威、金黄，但是面积比较多的还是台农。
2: 我看它已经微微泛一点红色出来了，
1: 成熟就红了嘛，整个皮都变红了。
0: 村庄的芒果园大多就建在这样的坡地上，常年24摄氏度左右的平均气温，为果树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高低错落的种植方式又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受到充分的日照，日积月累中孕育出香甜细腻的口感。村庄有3800亩芒果园，每个果园的面积在20亩到100亩之间，平均每亩1吨的产量，给村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2: 那我们的村民们要是依靠着这个芒果产业，他们的收入能增加多少？
1: 有果园的家庭每年要收入50到60万。
2: 哇，那么多。
1: 小的一般都是10多20万。过一个芒果的季节，这个打工都要收入3万，多的也有4万块钱。如果两屋户去收入那个6、7万块钱。
0: 村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面朝大海，背靠群山，连同海口与三亚的环岛公路穿村而过，方便村民的出行，也把村里盛产的瓜果蔬菜运往外界。相传早年间，村头有一棵高大的酸梅树，当地人以树为界，把树的东侧叫做梅东村，西侧叫做梅西村。今天村子里还有10几棵上百年树龄的酸梅树，酸中带甜的果实用来泡茶或者熬汤，是海南人喜欢的味道。
3: 酸吗？
4: 一点不酸。
0: 走在绿意盎然的村间小道，椰子、杨桃、释迦等10多种热带水果随处可见。本地人习以为常，异乡人却感到新奇。
2: 来了这里啊，几乎人人都可以实现水果自由。从果园到村庄，一路走来，空气里都弥漫着沁人的甜甜果香。这里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种着各种各样的果树，不仅装点了自己的家园，更是给生活平添了一份甜蜜呢。我们这就到村民家里去看看。这是正在忙着呢吗？
5: 哎，剪这个树。
2: 哦，盆景哈。
5: 对，盆景。
0: 和很多村民一样，张寿清在院子里种了好几种果树。果树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结果，满足着一家人一年四季的水果供应。

0: 这边是，
1: 这是生的芒果，
0: 这是生芒果，
1: 是的，可以拌酱吃。
2: 这个蘸的是辣椒、蒜头、蒜蓉、红糖、酱油，
0: 还挺好吃的。感觉是吃那种大拌菜那种凉菜那种感觉哈。我们这儿是把这个芒果当蔬菜吃的。
1: 我们这当蔬菜，有时候要炒过来吃。
0: 那在这里有很多这种把水果当这个蔬菜吃的这种吃法吗？
1: 有这个菠萝蜜，那
2: 菠萝蜜也是
1: 打开那时可以炒。
0: 哇，真的、
2: 包剥开把包吃了，剩下那些丝还是黄的，我们还是割下来炒菜。以前呢生活比较贫困，物质比较匮乏，所以生活条件不好，有饥饿感，所以这些搞来都不浪费，都炒菜吃了。但现在生活好了，当水果吃就没事了。
3: 水果当菜炒，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这样的做法如今是日常生活里的调味剂，但在过去却是村民们对于苦日子最深刻的记忆。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山海虽美，却隔绝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人们只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仅仅勉强维持温饱。直到有人带来了一颗特殊的芒果种子。
0: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芒果树哈，长得特别的粗壮，这有年头了吧？多少年了？
4: 算起来也有30几年了。
3: 赵明康的父亲赵光福是村里第一个大规模种植芒果的人。芒果原产于印度，在唐代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就有安波罗果见真于世的记载。1968年，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访华时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又把这些芒果分享给人民群众，一时间这批象征友谊的芒果被送到了全国各地。机缘巧合下，赵光福在外工作的妹妹得到了两个果核，
4: 给我父亲种一个，他就种一个，但是活下来的是我父亲的。
3: 赵光福把这颗珍贵的果核种在了自家院子里，也让芒果在这座海岛上的村庄落地生根。等到结出果实，10里8乡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
4: 这个是国外的小青皮，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嘛，肉质也比较甜，甜中带有点酸，特别好吃。我们也送给他们，那么这个他们有的好的东西也端过来给我们。
3: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村民们的日常所需大多来源于有限的土地。平日里，人们彼此分享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甜，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期待着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经济，政府鼓励人们开荒拓地。渴望改变命运的赵光福从芒果树上看到了希望，打算尝试规模化种植。荒地距离村子将近10公里，赶着牛车也要走上2个小时的土路。那个时候，赵明康已经在市里工作，父亲年纪大了，弟弟又因病落下了残疾，腿脚不便。
4: 他经常在这个开荒地里面摔，一次到一次的之旅在伤疤都很好了。所以我当个哥的，我也是这个，看在心里面呢，急在心上。
3: 就在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村民们伸出了援手。当年村里还没有现代化的农具，人们扛起锄头，拿起铁锹，用了半年的时间，陆续开垦出了100多亩荒地。在大家的帮助下，赵光福父子拥有了村里的第一片芒果园。父子俩一边外出学习种植技术，一边悉心照料着果树。海岛之外，

0: 市场经济的活跃让曾经难得一见的热带水果价格节节攀升。芒果不愁销路，赵光福一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想效仿，甚至还有农户专程从外地赶来求苗。但那个时候大家的收入都还十分有限，买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他地不多的，种几株，十几株，我不行就捐送给他。如果说要比较大面积的，那不行就按照成本价来收一点这个就是疫苗费用。我不行当时要觉得这个一个人富不算富嘛，整个村子里面富，大家富才富嘛，这个大家生活才没好嘛。
0: 小小的芒果传递的不仅是美味，还有人与人之间无私的情谊。赵光福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种植技术交给了村民。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纷纷种起了芒果，连绵起伏的山坡上，荒地逐渐变成果园。除了自家果园的产出，到了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还可以互相帮忙采摘、打包，赚取额外的收入。一颗带着善意而来的小小果核，造就了惠及一方百姓的特色产业。今天，村庄的3800亩芒果园，每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水果从果腹的食材变成了致富的金钥匙。人们也陆续从原来的砖瓦平房搬进了新式小楼，而那些保留至今的老房子，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的老宅，门楣上悬挂着的牌匾刻着“明经进士”四个字，说的是这家祖上曾有人在科举中获得了单科进士的功名。尽管远离中原，但自唐宋起，儒家文化就伴随着一个个移山越海的脚步，走进了村庄所在的崖州城。
2: 那边是个。
0: 如今被保护起来的这处遗址是崖州历史上较早的书院之一。
2: 这个是什么年代建的呀？
3: 800多年。
2: 800多年了。
3: 原来是私学吧，也可以招收周围的人来读书。在周围学习的地方，也传承那个儒家文化的一个载体。
0: 开办书院的人名叫胡铨。南宋年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弹劾奸臣行贿遭到陷害，被贬崖州。翻过层峦叠嶂的高山，穿过瘴气丛生的密林，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海，初到海岛的胡铨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芜，心灰意冷。然而，九死一生的旅途只是多舛命运的开始。来到崖州后，胡铨又受到秦桧同党的百般刁难，居无定所，处境艰难。那个时候，裴氏先祖裴文义任昌化军守，听闻胡铨的遭遇后十分同情。
3: 一路上来的时候，谁招待胡铨的都被打压的。谁送点东西都不得了，他都就给打压到这个边走的。
0: 地方官员害怕得罪秦桧遭到牵连，但在裴文义看来，作为孤悬海上的蛮荒之岛，当时的海南已经是贬无可贬之地。于是他邀请胡铨搬来裴家，并常常劝慰对方。
3: 哎呀，这事也不要管他了，我们就好好这个在这里啊，这修心养性吧，好好这个写写文章，教孩子读书吧，还有这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崖州人的善举逐渐消解了胡铨心中的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后，他在裴家开办起了书院。自此，朗朗书声开始在椰林海风中响起。根据志书记载，历史上先后有16名官员贬居崖州，

0: 来到这里后，或清心理政，或著书立传，或兴办学堂教书育人，孕育出了儒家文化的土壤和淳朴友善的民风，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曾经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向大海讨生活的先民们，也在山海之间开垦出了一片良田。当贬官们遥望茫茫大海，感慨人生起伏，思念家乡故土时，他们不会想到，这片曾经世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会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成为无数人创新创业的热土。进入三月，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蔡士兵忙着采收前的准备。今年已经是他在村里进行育种工作的第30年。培育一个新品种通常需要花费8到10年的时间。数九腊月，北方大雪纷飞，海南省南部却温暖如春，强烈的日照下，农作物依旧旺盛的生长。为了加快育种的进程，培育出更好的粮食作物品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冬天都有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在海南开展南繁育种工作。
1: 范老师您好，正忙着呢。
2: 我现在正好在收一些育种材料。
3: 冬季北方不能种了，南方海南继续可以加种植，所以也加快了我们育种的速度。起码要能抢先一年，你种一季就等于在北方多一年了时间。
0: 1994年，在辽宁工作的蔡士兵经过考察来到了村里。村民们虽然不懂专业的农业技术，但历来都有尊重知识的传统。于是很快接纳了这些远道而来的科研人员，还主动帮他们看管起了试验田。
3: 当时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是养这些牛啊羊啊，都是散养嘛，那都是有不注意他就会跑到地里面。他们村民看到赶快跟赶完，给头回头联系我，那牛今天进地了，我们帮你刚吃了几颗，会不会影响你的材料啊？
1: 这还帮您担心呢。
3: 担心呢啊。
0: 村民的友善让蔡士兵决定在村里长期驻扎。经年累月的相处中，工作队员也把先进的农业技术教授给了这些淳朴的村民。
3: 遇到这个地不知道怎么管了，怎么用药啊，那可能问我们当然就相对说比他们懂得多一些。
1: 所以说其实你们来了之后，不仅是村民们给你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其实你们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
3: 都是相互的，
1: 对，相互的
3: 相互支持嘛。
0: 现在村庄有9个南繁工作队开展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育种工作。而在过去的60多年里，中国育成的近3万个农作物品种中，70%以上都经过南繁，其中杂交稻育种研究100%经过南繁。这些有着海南基因的良种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现在农忙的时候，会有50多位村民参与试验田的田间管理，每人每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当年无数文人为这片海岛带来了文明之风，今天农业专家的到来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良的作物品种，还有更丰厚的收入。富裕起来的村庄新修了水泥路，安装了天然气和污水处理管道，粉刷一新的墙面上也绘上了具有海岛特色的壁画，图书室和文体活动室免费对所有人开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岛人家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1: 大自然赐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

0: 代的发展中，村庄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哎呀，
2: 哇，挺热闹呀，听着打得很激烈呀。大哥您好。
0: 一大早，村里的文体活动室就聚集了不少乒乓球爱好者。
1: 都是在这村子里。
2: 不是村民吧？听您这口音。
1: 我们是五湖四海。
2: 那您是哪里过来的？
1: 辽宁的。
2: 辽宁的。
1: 辽宁沈阳的。
2: 哦，您呢？
3: 我也是辽宁沈阳。
2: 哦，一起过来的。嗯、那这位大哥呢？
4: 我是呼伦贝尔，内蒙的。
2: 呼伦贝尔，哇，那更远了啊、嗯哦！那大哥您呢？
1: 四川的。
2: 哇，五湖四海啊，到这儿来啊、
1: 嗯。这个村子里，像我有我们的一个团队。
2: 哦，真的、啊。
1: 大家伙组成的有十来个人。
2: 那咱们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会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到这里度假呀？
1: 这个环境和气候都不错了。
2: 嗯。
1: 另外就是上来人多这地方我们还不愿意去。
0: 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五月是村庄最热闹的时候，在这座户籍人口仅1300多的小村庄，就居住了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他们像候鸟一样，随着四季的变化迁徙而居。今天，在家家户户参与芒果种植的同时，也有将近1/4的人把自家房屋出租给来这里过冬的游客。每年冬天，全村村民的租金收入达到300多万元。
5: 这个红色的房子是我家。因为我
0: 当年来村里的第一批过冬游客就住在孙兆安的家里，
5: 共有21个房子，我租给人家19间、
2: 哦、
5: 我们就留2间出来
2: 自己住。
5: 嗯，
2: 哦，那这样租的话一间房大概多少钱啊？
5: 还是有1500的，有1400的。
2: 那是不是如果临近冬天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了呀？
5: 肯定是啊，有3000多，有3400，有4000的，好点的是4000块钱。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子女孙子都要春节要过来，所以那时候房源已经很紧张了。
0: 这个冬天孙兆安一家收入了10万多元的房租，高兴之余他又给家里添置了一些花卉。2014年的冬天，几位从外地来的游客就是被满院的盆栽吸引，在这里租下2间房，一住就是4个月。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孙兆安了解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里的退休老人开始倾向于到南方的农村过冬养老。
5: 前里的民居，第一个它没有庭院，人口多，人流比较密集，车辆多，空气不好，这个是它比不了农村的。这个还有一个是吃的东西，
2: 对，吃的很重要。
5: 那我们有鱼，有鸡，有菜，
2: 是，而且原生态哈，
5: 生态的，
2: 嗯，
5: 水果，都是新摘的。
0: 村庄有着天然的气候优势，发展民宿经济是让村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然而，在旅游资源丰厚的三亚，梅溪村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何吸引游客、留住游客，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魏守军是孙兆安家里租住时间最久的房客。2019年，他和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远道而来的客人热衷乡野美味，村民们就和他们分享自家的水果、蔬菜和特色糕点。客人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最关注身体健康，各家各户都特意准备了血压计、按摩仪和健身器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给出门在外的异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这地方就给他家的感觉，没有好的巢穴，他来候鸟啊，你处的都非常融洽。这时候人来的多。
7: 好，换个动作。
0: 此后每年，魏守军都会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过冬。在村民们看来，用真心善待每一位客人是习以为常的待客之道，也是对家乡最好的宣传。元宵节一早，魏守军和妻子就在厨房忙碌了起来。

0: 院子的另一边，孙兆安也让家人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在这里，逢年过节，游客们和村民都会这样聚在一起。
1: 这是东北特色川菜馅饺子。
0: 饭桌上既有北方的饺子，也有本地的海鲜。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是主人的心意，也是客人的情意。2020年，三亚梅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今天，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0元。从飘香的果园到丰收的农田，再到处处市井的海岛民宿，当年人们种下的一颗颗善意的种子，在年复一年的用心浇灌下，早已生根发芽，也将在新的时代绘就出可期的未来。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

0: 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1: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我心里。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了自己还咋办？
3: 我提前他能做培育给啥这个农药教学，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天米教学，
4: 这米说过来弄也没钱，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

0: 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狮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1: 圆满喜悦，
2: 这是你的泪，
3: 这是你的泪。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十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4: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3: 对，不用。
4: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5: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勒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勒布茶叶和竹篮。
6: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勒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7: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8: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二。

百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茨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他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林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林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林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林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0: 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1: 吴元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远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1: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临、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眼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下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

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来来来，我给你挑几个好吃的枣子。这个枣子，你看这个黑斑，这个黑斑成熟度特别高，糖分凝集都在这一块。然后你咬开，你看一下，你看，啊，糖心就成熟度特别高，枣香味特别浓，甜，糖分也到那，酸度也特别适中，嗯，比较符合就是现在大众人的口感。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我热爱这个柠檬创作。我连见到我就想，我赶紧把它明天发掉停掉，我想休息，太累了。去年的规模是一天发的是2000多单枣子吧，也就是现在一天1万斤多斤产能一条线。然后我们今年投入这个库房是大约3000平方四条线，每小时处理能力是1万多斤，出仓量是2000多单，天的话是我们最高峰能达到24000多单。你像24000多单，我们一天要处理这个柠檬长槽要处理将近15万斤，去年是73万斤，今年是已经突破了132万斤。今年是枣子成熟比较早一点，第二今年柠檬长槽口感特别不错。果子呢现在通过各地政府呀技术部门呀的指导，种植柠檬长槽现在比较甜脆，枣香味也特别浓郁。看一下里面坏的，它是坏的，还有这个小的绿的，口感不好，全部剔除吧。2015年，我们当完兵刚退伍嘛，然后那几年不是电商不是很火热嘛，然后我一直回到家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事干，正好父母都在种这个柠檬长枣，而且每年的产量都特别多，我想着试一试从网上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销出去。2015年的年底，正好柠檬长枣上市了，我就试着发了发朋友圈，注册了一个淘宝店吧，在上面卖柠檬长枣。哎，突然发现很多顾客都来说是这个枣子，好吃不好吃，然后是问这个枣子产地哪里。当初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试一试的心态去做这个电商，没想到那年卖的不错。我就是2017年开始正式投入到进军电商，2018年开设了第一个天猫店铺，在陆陆续续就是这几年，就是包括2024年和2025年这一年，我们今天线上店铺已经达到了35家店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这是咱们宁夏零五的长红枣啊，宁夏零五长枣现场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分选啊，现场一个分选。我们这个枣子呢，每天采摘下来之后呢，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分选啊。
2: 也不是这么说，之前合伙了4次，为了做柠檬长枣，都崩了，就我一个人还在这。
0: 2018年。

0: 2019年
1: 就不行，
0: 就因为合伙人把钱给卷走了，你知道吗？
2: 两口子那时候缺钱的时候，蚂蚁花呗500块钱备用金都偷出来花
0: 了。没钱的时候问别人1000块钱也借，500块钱也借。我只能说是别到外面下大雨，真的里面下小雨，真的睡的床都出湿唧唧的。我1000年欠的账，我21年才还完。现在我不想回忆那个。
2: 但是还是要生活的嘛。因为那几年投入的那个心血也不少了，一年比一年投入多，就2015年到2017年就已经达到一个小峰值了，不能离开，就是舍不得。孩子毕竟学会了会爬了，你不能让他，彻底趴下吧。2021年嘛，好多人都是在家里面都是网购嘛，然后这个鲜果我们正好上了一套，不同的那个热缩机，把那个箱子特别缩得干净，顾客消费认可都比较高嘛，就那一年，回来了。挣了100多万。当初做电商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一个上传图片呀、抠图呀，都不会。然后是我们自己买的书籍，还有去网络、去浙江义乌镇来去学习、去培训，还有我们当地商务局所组织的这种电商培训啦，然后直播培训啦、用印培训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资源，我们这点从不会到会到现在基本上都会，提升了很大。我们现在是能冷链、能电商、能走线下、能走线上，现在是全部能覆盖到销售的每一个视角。
1: 最难时刻都过来了，现在这只是想把它这继续延续下去。
0: 我们这个林工厂的销量不断在提升，一年一年的林工厂的这个品质也不在提升，顾客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也比较提升，然后是每年这些单量从卖不出去到现在单量的供不应求。
2: 我们合作社每年的产量是45万斤，然后辐射的当地的镇东塔镇三村合作农户的基地下来一共是70万斤，散户的30万斤。
0: 可以说长枣伴随着我的成长，小小长枣见证了我的创业发展，这一份乡愁家乡的味道又是我事业的源泉。现在物流的发达，电商的推广，让这份家乡的味道经过我的努力被送到全国各地，想想我都特别激动，更感恩家乡独特的水土。我希望这份乡土美味更加鲜美，带动父老乡亲致富，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更有奔头。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南魏一道掩护淮山路口肆意屠杀百姓，引发骚乱，还未见到张都尉踪影。
1: 季刘帅所带吕边军还剩安史悠然，正做查明法急赴现场，但恐怕来不及。金安寺守备吕边军全体出击。我再说一次，现场全听张都尉调遣。
2: 人。

逃离人间了，要等人收尸吗？

0: 为当街泼洒时至，只永安轩一路口燃起大火，皆捕获剿灭部长，已惊动金兆府。
1: 师承，
0: 请师承顾念卑职身家性命。
1: 你们想怎么样？
0: 只求师承不要再用我们的死囚张小静了。此人行径无常，心意难骗，师承敢信他。 某等却不敢将身家性命压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啊！
2: 请师承勿用死囚张小静。

0: 停！不可射箭，防止大车失控倾覆。引复火来轰燃，若不慎食指沾身，万物停火源。
1: 是。
0: 转天。

0: 当鬼当鬼，人之需要，人之所存，跑了他就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韩非子吗？韩非子说人性本恶，不管是谁，都不能太过相信。你拼着前程，信一个死囚能办好事，天真。
1: 大唐未来的宰相名录上，注定没有你。
2: 秦时成姑娘谋个身家性命啊！
3: 子成，张小军若是想跑，当初就不会进那个死牢。
2: 此生原地铁流，等待新令，大不留北一再官德，严守待命。无人指挥，他们不知该如何拦截。
4: 秦时成，拜先生人命，上任太子是人命，某等也是人命啊！
2: 请师承三思啊！请师承三思啊！
5: 号令沿途望楼，万不可设搭狼位，以防大车失控，伏火连轰燃。按狼性方位设烟丸，给张都尉指路。

0: 李泌吃碗，心中相信之人，便会信他到底。张都尉是如此，汝等亦是如此。今日若不是张都尉，吾等此时早已被失职问罪，长安城亦不知有多少人被狼卫夺去性命。主公。
1: 还请诸公继续追查入城使指存量。

0: 姓大名，咱们好像今日是传遍长安。
1: 孩子没事吧？
0: 哦，没事，
1: 赶快回家，越快越好。
2: 京城需要我等做些什么，请尽管吩咐。
3: 都往城南走，南边安全。
4: 大爷往城南走，城南安全。
5: 我城百姓听了，匪人作乱长安，请立时有序退出此方道，并转告亲友暂时误入诸方。
6: 敢问金爷，刚刚救人的那名工匠叫什么名字？
7: 姓贺子。
6: 那位工匠叫什么？
8: 你问他做什么？
6: 恩义在身，许贺子此后当日日为他烧香祷祝，祈福延寿。
7: 他叫张小金，

0: 那个死囚，静安寺控制不住了。但凡他伤了一条人命，静安寺今天失职的罪就脱不了了。
1: 让这个校尉死守攻城防线。

0: 其他的不要管，看他到底要干些什么。
1: 明白，咱们看热闹就好。
2: 阎良家之转入崇德安邺反党，向北一日。

0: 人
1: 拦路，弓箭手准备。
2: 三军，
3: 等等，
2: 路上寻人未清，人太多了，实在来不及动车。
4: 来不及撤就别撤，该封路封路。有消卫的任务就是守住太平坊底线，漠视狼卫，威胁皇城。从现在开始，一个都不允许通过。
5: 是。
6: 左拉瓦，前方分路，我军是向右，完成邮差的任务。
7: 好，路，快走。

0: 俘获雷有何弱点？只要桶身够够严密，有缝隙，即便引燃也不会炸裂，只会燃烧。
1: 同船，
2: 在。
0: 崔器赶到了没有？张队可曾安好？还有没有其他俘获雷？最后一辆宽车逃向何处？速速查清。
1: 死者慢些，待路上一让万种传讯。
0: 是他们，另望楼传讯，所有旅本军到通义职业坊与我会合。
3: 人，黄道。
4: 清空治安，
0: 怎能前方道？让我见到一个百姓，以自尽谢罪。
4: 是。清空路边所有百姓。
0: 我另派一队车去吧，务必慢慢诱敌，以防大车倾覆，轰然伤人。
4: 是。
5: 三军，前方静安寺骏马未能拦住狼卫，狼卫正驾车向此而来。参军，能活一个是一个。
6: 我收到的任务就是守住皇城防线，漠视狼卫逼近皇城半步。
5: 你敢开着枪？我敢。反正我不敢。

我是李泌，今日劳尉皆死于我手，若有种，便找我寻仇。 里面混战的劳尉皆死于我手，我会把他们的头发割掉，挂在长安城上，让他们从寰宇效命。

0: 百姓，那事儿就算没办成。
1: 喜事啊，参军！狼卫被静安寺的人引走了。什么路子？那百姓还有女生，我不在乎百姓的性命。报人！你什么？你有本事！哎呀，哎呀，哎呀，救命！你这个违法突破，擅自把县，以己为二，永不能为。几位？
2: 该如何去做？陆三好之传令，请问该如何去做？陆三好之传令，陆三，你怎么看？诸位官长是怕说错了什么？日后本人过兵吧，恩必报，债必偿，礼必思来待各位恩义有加。今日办虽严苛。 可也只是要各位禁止做事，诸位吃着万民工的俸禄，紧要关头都躲事，可容易令百姓心寒，就不怕欠了人性债吗？

可知道他人要往哪儿去？

0: 上网，快去查上网情况，快！
1: 等等，等等，问张小静生死，张小静，快去！

0: 是车行的火车，虽然车已烧毁，但是车行的刻印还能依稀可见。我叹了一份，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1: 这能看出什么字啊？
0: 这怎么看不出来吗？苏字吗？
1: 苏记，
0: 对，延州的车行，延州出墨料。
1: 苏记，快查苏记今日入城官单。
2: 有。
3: 找到了，在这里。
1: 没事了，没事了。今日苏记入城，共计三辆货车，每辆货车啊，五桶延州石尺。和狼卫的那三辆货车完全对上了，十五桶石纸已尽数销毁，长安城啊安全了，咱们可以。
0: 等等等等，没有安全，没有安全，这张单据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张单据，他用的墨料不对。
1: 墨？
0: 对。来，你闻闻，你闻闻，是不是有股淡淡的？

0: 清香，来，来，是不是？再闻闻这种，没有吧？没有吧？陈门利用的都是这些粗劣的墨，所以没有清香味儿。而这张单据所用的墨，是西出的徽州的黄松墨。你闻闻，此墨价高，陈门利断然不会用的。但我们静安司用的就是这种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伪造？
2: 怎么可能？
0: 换取这张单据的人，
1: 快把官单据给我拿来！
0: 就在静安司。

0: 通传。
1: 徐指示何事？
2: 通传，这是要去哪？
3: 毛躁，徐指示可要屯去。
2: 俗话皆说，有恩必报，有债必偿。陆通传为何说恩必报，债必偿？
3: 陆三每日疲于奔跑，人就懒了，侬少受一字是一字。
2: 可徐某却记得某些江湖人物惯用此语。
3: 你说那些守捉郎，人家信侠义之士，都是退伍将士，借团出征常念，我一个小小通传跑腿的，自是心中极痒，不知不觉用了人家的习语，也是可能。
2: 哎，我瞧你这纸上似乎有字迹。西司令不让糟蹋有文字的纸张，不怕被打板子吗？
3: 随我来，给你看。

0: 东西。你不应该知道的，奈何自己找死。是300桶，这里有300桶酒火的，你不该扎下去。
1: 见见爷爷送我的心，亲眼见识。
0: 嫂子手巧，
1: 我得跟他说。
0: 对，我。

0: 右侠，
1: 嗯，
2: 静安寺查得疑似石脂之物，共三车十五桶，已被悉数回去，您大可安心了。
3: 今日城中灭狼五十人。五十人密谋了数月，临到办事了，只有三辆大车，十五桶伏火雷，

0: 信吗？我不信。
1: 静安寺办案得力，狼狈全歼，长安百姓无虞，着静安寺司成李泌立即结案。李泌，今夜随太子登兴庆宫花萼香回楼同宴叙功。静安寺自各部临时调用人等，
2: 我如何叙功？
1: 自各部临时调用人等，立即前归原职，不得有误。
2: 不记功不升迁吗？不记功不升迁吗？
1: 查清案子是本分。
2: 今日为大唐尽忠殒命的那些人就白死了吗？他们就白死了吗？
3: 存信，
1: 贪功而坐，还敢谈什么尽忠？
3: 入城狼狈五十人，于仙谋划半年之久，要想在长安放出这路货，怎会只用三车十五桶复活煤？长平方贼巢废墟中发现大量尸首残片，大约二三十具，这些又是什么人？
4: 失踪的长安余土至今未曾找到，又会在什么人手里？曾有一人化名龙波，替狼狈在修正方租赁藏身宅院，这龙波又会是什么人？
0: 圣人说办完了，那就是办完了。
4: 郭叔叔，
1: 叫郭将军。
4: 郭将军，疑点未消，长安危难难处，圣人怎么能下旨结案呢？
0: 我问你，静安寺大印现在何处？
3: 寺中档案房。
0: 不对，
3: 朝元近日忙于查案，一直未曾使用。
1: 在何执政的手上？
3: 老师近日身体有恙，早已送回乐游园宅中休息了呀。
0: 西市骚乱过后，左相李世之令四位大员上书圣人，为静安寺和太子请功。静安寺自陈案情的公文也同时送到了圣人面前，是以你的名义奏称狼狈全歼，长安平安无虞。那公文上盖着静安寺的大印，你敢说那是旁人假借？
4: 郭叔叔，今日长安若再出什么事情，太子仍会被圣人责罚。何坚为何急着让静安寺就此结案？
0: 这个老头有意思，我与他相识三四十年了，见面挺高兴，聊得也动感情，可就总是觉得不熟，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既然他不想让你们再继续查下去，就算他卧在病榻上也有办法拦着你。还有那个张小静，赶紧给我送回死牢。
4: 郭叔叔，郭将军，
3: 提调张都尉十二个时辰，时间还未到。
0: 你还想私自用他继续追查？你知不知道圣人为什么不给静安寺数元叙功啊？虽说你们剿灭了狼卫，可毕竟因为一个死囚闹得满城风雨，圣人不责罚已经是在给太子台阶下了。
3: 疑点不消，长元心中难安啊。
0: 你若抗旨，掉的不光是你自己的脑袋，你想想那些为你们说话的老臣栋梁，你想想太子。
3: 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0: 大鹏展翅九千里，他看不见地下的蝼蚁。你若一生只想做一个好人，那你趁早摘了观音，回山里修道去吧。

0: 李司长，是否要大望龙传令圈阵午后血肉获多啊？以前传令，静安司奉旨结案，诸公各回前线押送，张都尉也押解回长安县狱。
1: 是。

0: 这是你家库房吗？
1: 就这一间屋子。哦，外面还有个茅厕，原平是自己搭的。
0: 你敢带我来你家，就不怕我都看了去？
2: 淮安坊今日午时狼狈以来闹过，断无道理再来一次。此处虽然清简，保护王姑娘反倒最是便当。
0: 香不错，好闻。
2: 东市老号草堂烟。
0: 草堂烟百钱一两。八品俸禄烧得起？
2: 元宰只看得上最美好的事物，如若没有，您可不要。不以低劣之物替代，方可逼迫自己不断上进。
0: 你很上进吗？通不通音律？
1: 原平氏，东西送来了。
2: 不说我这些小事了，王姑娘今日也累了。随便备下些衣裙钗环。
1: 随便，祖传的琴卖了，换了这些，还说是随便。
2: 草草备下些衣裙钗环，如果王姑娘不嫌弃的话，随意用。王姑娘，请自便。

0: 何见他都鼓动些圣人，在圣人面前夸太子啊？宫里伺候圣人的人数，有左相李世之、御史中丞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和谏议大夫杨慎金。他都不担心圣人怀疑太子，与朝臣接党吗？ 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让静安寺不在长安，有大不妥。何见他这是在掩盖什么吧？自从有我代政的消息传出之后，他恨不得啃了我的骨头。
1: 右相放心，静安寺用的那个死囚，曾经给狼卫绘制过相府守备图，以此为由，把他押到右骁卫。

0: 不但再也威胁不到右相的安全，保证还能审出对太子不利的言辞。到时候，圣人对太子的褒奖也会一并撤销了。
1: 速办，速办！
0: 右校尉调人的命令早已经发出了，只待有人把张小静押送到右校尉官府。

0: 此时起，让吕文君听救小伟，甘守臣待命。
1: 林思成总觉得咱们静安司只有张小姐最能干，
2: 只有你生前都有小伟，你跟你阿兄的宏愿才能得以实现。

0: 公子，送归张小青，让谭琪也去吧。
1: 你也对我很失望吧？
0: 没有，不管绿袍、红袍、紫袍，圣人之下，皆是匹夫。公子又怎么能对抗圣旨呢？

0: 给张小姐，不要被别人发现。死囚要逃，咱们别拦住。是，你让他脱身以后，去华远方大祭酒四周，我还要请他办事。
1: 华远方民众较多，
0: 官兵不敢擅动。徐斌也说，殿东董事能守秘密。
1: 遵命。
2: 自己小心一些。哎，我可没跑啊！我不敢，我不敢。
3: 张都尉人呢？说亲人丢了，得出去找。
4: 不想伤人。
5: 拿下。

0: 杀了我也得捉，反正杀了自己的兄弟，今日也不是第一次。
1: 公子，张小静被崔吕帅带去了皇城内的右校尉官署，说是奉甘守成将军令捉拿张小静。
2: 我从未见什么将军令。
1: 是崔吕帅自行接了右校尉首领。
2: 快追！吕本君何在？也都跟崔吕帅走了，除了大门和大殿的几个看门的没走。这时候，静安寺的兵都没了。
3: 司成，
4: 司成，
3: 某等奉圣人旨意，散班归。

0: 回将，
1: 事成上元祥瑞，
2: 还请诸公留下，再助李斌秘密追查。
1: 事成，莫难为某等这些小小力远了。

0: 三百上，陆三，
1: 回来了，吴先生在屋里。
0: 罗先生，陆三复命。
2: 龙先生是谁呀？小龙波，
3: 惹。

0: 我带你从密道进去，要想见张小静，你就给我记住了，若非我问你话，你千万不要出声。
1: 为什么帮我？
0: 功劳。你知道的事情随便说一两件，对我来说就是寻功。
1: 你此时把我交给朝廷，立刻就有功了。
0: 下官，你根本就不懂，朝廷大了去了，我总要知道谁最后能赢，我才会决定把你交给谁。
1: 卑鄙！
0: 长安都这样，我算是实诚了。
1: 张小静到底在哪儿？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奉甘守臣将军令，押解人犯张小静送来右骁卫突审。
2: 放行。
4: 大过节的，没完没了的是我。
3: 重要人犯，参军打算收押何处？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盯着皇城南侧驻门的防务青年啊？为了过这个上元节，我们已经大半个月没好睡了，今天又少不得得忙碌一夜。刚从功德坊撤房下来，想歇口气，偏你静安寺好不懂事，又给我送来个麻烦。
3: 是奉贵处甘将军。
2: 哪甘将军压我？崔，崔什么崔？
3: 吕本军吕帅。崔，
2: 知道什么叫聪明人吗？
4: 会说漂亮话说，不会说漂亮话就闭嘴。这叫聪明人。
3: 张小静凶悍，曾伤人无数，参军务必重兵看押才好。
4: 好，崔将军。哎呦，

0: 不敢，一介旅帅，尚不是将军。
1: 快了。
2: 是吗？是有消息吗？
1: 关库房。
3: 报信，城中还有300桶伏火雷不知去向。静安寺出逃猢狲散，吕奔军大步倒戈，那个死囚也已经被押送到右校尉皇城内官署，就算有3头6臂也脱身不得，李弼手下无人，再难以追查。
4: 不以副司的名义找个人去查，得是大理寺的人。
3: 大理寺元子，对，大理寺平时元子，那小子想穿红袍，想得眼珠子都红。
4: 速办，让他低调好静安寺的所有卷宗和人证。我要知道这300头伏火雷究竟要攻击什么地方。
5: 能给我吃口吗？
6: 吃。大伙觉得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这会儿就跟家人团聚了。
5: 那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家，不然的话你会有血光之灾。
6: 血光？这里啊。

0: 老陶，跟我老赵过不去啊？
1: 那这跟崔公也过不去啊。
2: 把你送来是奉令行事，崔季是军人，是军人就得听令。崔季没错，
0: 崔季串通嫌犯张小静，助其逃脱，威胁皇城安全，可
3: 不奏旨而斩。
0: 绑了，绑了。
4: 是，
0: 绑结实点。想做将军啊，那就得先学会了出卖了自己人，还心安理得。

0: 高兴吗？把他带来是问讯案情，他方才救了朝安。哎，有些人想从咱们右校尉的暴旗营逃跑啊！
1: 砸咱们的脸面，你没吃饭呀？哎。
0: 高兴了吧？哟，哎呀，就是不高兴啊！接着打。
2: 高兴，我高兴，我高兴，高兴！喂，我只是嫉妒他能得上方赏识，就算你把他打死了，我便更高兴。

别在皇城里头干了，得了官衣，家小吃不上饭，被弗浪子欺负的时候，就想想今天是怎么不尽心的。来，巡押的，是。动了都巡查去啊！又消费不养闲人，要不就给我滚回你原来的岗位。

0: 四成。
1: 大理寺平氏元载奉大理寺卿之命前来静安寺提调今日一切相关卷宗以及人犯，尤其是狼首曹破岩。
2: 静安寺重要人犯，凭什么让你带走？
3: 这静安寺真是行得好规矩。
4: 赶紧退下。
2: 我家公子手里，不代表我家公子可以任人欺负。
1: 李思成，狼尾幕后主使尚有疑点不明，既然静安寺已经结案不查，自然应该将人犯交出来，让大理寺办。
4: 果真是大理寺要查？
1: 袁某八品平事，不是奉命，怎么赶到这里？
4: 我若要是不交呢？
1: 李思成，七岁得圣人赏识，十二岁入十六王院与当今太子同窗，羡煞旁人，焉能不知大唐律法？阻碍大理寺办案，该定何罪？李思成心中清楚，莫与袁某说笑。
4: 好，那我送你去见他。
5: 爹，君，有没有吃的？
6: 给口吃的呀！啊！

0: 李司成，能说话了吗？尚未苏醒，
1: 醒了立即告知我。是。如下若是，望楼秘密将悉数为敌人知晓，望楼也不能轻易再用了。
2: 有谭琪能做的，仅公子吩咐。
1: 有危险，绝不能失手。今日只有一人能挽回此局，尤小伟此时高压的，大不妥。
2: 好，谭琪去将张小庆带回。尤小伟关束在皇城内，出入不易。公子。 莫忘了谭琪最擅长骗人。若是让人捉了，谭琪就说是出于私情结了，跟静安寺无关。
1: 我今日顾不得许多了，谢了。
2: 谭琪是公子的奴婢。
1: 等等。你让姚汝能陪你同去，说是我下的命令。

0: 此人虽表面圆滑，但内心藏着一股血性，关键时刻可信。
1: 是。公子要去哪儿？
0: 洛游园。
2: 何间的别宅。公子是否也觉得何间可以？
0: 若老师肯帮我救回张小姐，我并不在意他。
3: 回去。
4: 这么多人，千万别碰他，有病。

0: 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1: 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 老师永心柳为何要用裁剪刀这样锐利之词？
1: 你也听出来了啊？大家都听出来了。圣人以为我是为太子做的对圣人不满的讨伐檄文，说此时是在责备圣人裁剪太子党羽，但太子愈挫愈勇，反而追随者众，气势已成高叔大才。
2: 老师诗文并无此意，是有些人恶意解读。圣人偏爱老师才华，必然是不信的。
1: 我写的时候究竟心里有没有此意呢？我自己也理不清了。圣人二十余子，为当今太子做事果决，深藏不露，锋芒内敛，能于圣人之后拨正大唐乱局，主我当重回长安盛世者，非太子莫属。谁要是坑害太子，我跟他拼了。

0: 不到了，要打发了。
1: 老师可安好？
0: 俺也不想见哥。
1: 深宅大院没有守卫，恐不安全。不如我叫些旅本军来护卫。
2: 不让您见了，还以为你要捉我阿爷呢。
0: 你是不是想找那个观音？

0: 真关心我阿爷，有心人。阿爷被圣人勒令之事之后，来看他的只有你。先把药服了，阿爷在回来的路上感了风寒，怕过了病给，先服了这颗白棋丹，放好箭了。
1: 哦，是自己配的，
0: 隔壁东宫药铺的医官们送来的。你闻得出方子了，闻出来了告诉我，我吃的挺好的，自己也配下去。
1: 这是茯苓党参一类的温补植物，加了一些大青根，
0: 快吃了吧，吃了方好见阿姨。

0: 老师精神还好，挺好。这是有些头昏，你自去吧，我玩去了。小心，千万小心，别踩了太子赐我的丹。86了，到底收斗了。 太子体恤，赐了我够吃3年的偷荤药，让我带回老家的。太多了，捡不完了，我要误了你时辰。何父给你的药，服了吗？
1: 当然服了。
0: 哦，那就好。
1: 免得传病于你，今晚你还要陪太子同列春宴，不能没精神。老师，好，
0: 好。
1: 常言此次前来，说是探望，实则是求老师办事。<笑>
0: 人走茶凉，说话没人听了，办不动了。请老师出面斡旋，
1: 令右校尉归还张小静。圣人下诏结案，静安寺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老师既有心理，说服5位重臣联名上书，令圣人下旨结案。
2: 这有办法令右校尉归还张小静。为了一个死囚，不值。此人今日能救长安，值。长安已经安全了。不安全。还有300桶复活雷，在长安城里。1桶复活雷。
0: 已经炸裂了西市广通区的水门，300桶，其威力难以想象。今夜春宴关灯，无论是被人预谋攻击何处，那都是无数人的性命。你是如何得知还有300桶复活雷的？
1: 随便查的，机舱性命。
0: 都有谁知道？
1: 我、谭琪、许斌，还有彭林。此事万万不可外泄，一旦引起惶恐，长安必将大乱。隐瞒不了，必须追查。朝元此次前来，也要向老师取回静安寺大印，有此印信，便可直接上书圣人。 言明长安城里并不安全，也可令圣人直接下旨取消今夜关灯，如此最好。
2: 就连一权右相之事，也可一并推迟。
0: 不可。

0: 可不可？老师今日为何百般阻拦长远？各国来使都在花阿楼看着呢，他们可不只是来吃顿饭的，他们蹲守长安，是来看看我唐之虚实。如若突然取消春宴，骤遭各国，均知唐将盛乱。 他们没了对我大唐的恐敬之心，必举兵反疆，令边境不安呐。那就不是长安城中百姓的一时危险，而是整个边境老百姓们多少年的不安稳呐。现在，各藩镇皆用募兵，举凡作战，先身手要钱，战事一起，大唐军费增加。
1: 那盘剥的还是我唐百姓啊！长远，一日和一事，孰长孰短，你要想清楚。一事多，事事多，眼前不久，何谈究将来？ 长元是要追查到底，
2: 老师不管，长元去找郭叔叔帮忙。

0: 把这些文件拿过来。稍等。
1: 名件都在这儿，这里并没有贵客的美景。不会吧？我们明明和赵参军已经约好了，劳烦您再找找。
2: 还是没有，这么重要的事儿，连门级都没事先准备好，你怎么办事儿的？这里只负责官方，没人更换门级的事儿，那抢潮的事儿，
3: 我不管你们右校尉内部怎么折腾，别耽误我们时间啊！
4: 站住！不要乱来！
2: 我们是奉命而来，要是耽搁了，我怕你得罪不起啊！
4: 怎么了这是？啊，这吵闹闹的。
3: 大冷天的，怎么就能干事儿了？哎，华东江上，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啊？
1: 赵七郎，我家主人让我带走一个人。你怎么知道我家中行气？
3: 花玉，我跟曾家是，陈高芳。哎，聪明人，知道什么当讲，什么不当讲。可是，哎，这位，咱们是不是在静安寺见过？
0: 是，那是因为你职位不够。你若是职位够的话，恐怕在太子身边也见过我吧。
2: 我究竟同你。

0: 没想到赵七郎的贱名也能入尊主人的法眼。主人说过，赵七郎的堂弟集中，有风骨，几乎不浅。赵某是傅英风雅曾看过一本诗集，没想到那位也读过。那又像……
1: 哎，参军盛言。
0: 是。
1: 尊主前二位是，这是要接谁走啊？张小静，此人是朝廷要犯，干系重大。张小静送到右校尉，本就是我家主人安排的，要不然怎么你们右校尉的知会文牍上，连名字都不留了？
2: 怪不得呢，干将军只抄到了一份拘拿相关人等彻查的文书，并未注明人犯姓名。妙啊！静安寺来要人，我们右校尉随便给的另一个人便可搪塞过去。反正是拘拿相关人等，并未说拘拿的是张小姐。
1: 东魏将至。 还请参军尽快带我去提人。
0: 二位请。

0: 走，计划仓促，若是有变，就直接把人抢出来。
1: 那可不行，太危险了，我不干。
0: 你要想走的话，就走，现在就走。哎呀，
1: 这件事情有点难办呀。嗯，
0: 怎么回事？哎呀，
1: 有点寻常人犯，我做主就成了。 可这个人犯是一般重大，若要提调按规矩啊，得有甘将军的签押准许。现在甘将军呢正在城外巡城，若两位把尊主人的信物给我，我找一个最快的亲信出去，不出半个时辰，定能从他那儿讨来签押。
2: 家主人要自然有急用，半刻不得耽误。
1: 若是耽搁了，
2: 赵强，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3: 这是军营，你要提调犯人，我看提调文书乃属正常啊。这谈不上是什么负不负责任的事儿。这样吧，你带我们进去看看。赵七郎，
1: 哎，
3: 不会这也不许吧？那我们只能回去跟主人复命直言了。

0: 啊，就这个人。我代主人问他几句话，不知方便否？赵参军是自己人，不必避开。 还劳烦赵七郎把人松绑了。
1: 不行啊，这人很危险的。
2: 这门外都是右校尉的豹旗。

0: 他一个人就算本事通天，也不能把赵启郎怎么样。嗯，那倒是，方才这人有逃，也正是被赵某拿下的。对不住了，姑娘，您的要求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1: 我家主人想要问你几句话。

0: 不劫持女人。
1: 什么计划？劫什么女人？
2: 登徒子，猛浪。现在这样，你打算怎么离开？
0: 这身衣服穿挺像样吗？
3: 和服不是傻子，我只知道他是河间收养义子。和服与林九郎有灭族之仇，他计划今日以符火雷行刺。
4: 河间知情吗？
3: 河间。
4: 他是否遭和服胁迫？
3: 走走走。

十年心事苦，辈辈负恩仇，两仪齐一尽，闭上白瞳。我这个阿爷，能写能做。

0: 何处凶徒啊？
1: 借用，明日静安寺来取马。
0: 我找谁要啊？
1: 司城李毕。

0: 赵参军受人犯之耻，血口雌黄。
1: 哎呀，崔七跟他们一伙的，
2: 血口雌黄。
0: 吕文君，故意搅扰咱们右校尉，听我命令，吕文君，持械入皇城，图谋不轨，立刻缴械刀械，别动。李帅，奉命押送张小济前来，反被他诬告，还不如劫了张小济，咱们再归靖康寺。
3: 哎，蠢货！我回静安寺就能放过你们了。我为首崔七暂行看押。
0: 崔七，李帅，
1: 崔七，
0: 别动！
3: 追捕和追捕之间有层肉膜，一刀捅进去，下南北呢，只能做一字。
0: 甘将军，巡夜将归，立即写张范，至相府审问。

0: 你撒了什么粉啊？
1: 。
0: 谢谢你，这地方这么危险，你都敢来。
1: 我毕竟是姚家后人。

0: 张小静，你做了9年长安不良事，难道不认识我吗？
1: 我是甘守成，特别喜欢谈你。
2: 他今日就长安有功，他日圣上叙功，你敢欺压功臣，前程便是不要了。
3: 你这个女骗子，就是他，冒充右相的人。

0: 人长得不错，哎，手还是粗。说，你到底是谁的奴婢？你要是能对张小晴客气一些。 我倒是可以跟你说真话。
1: 会跳舞吗？
2: 来嘛，跳一个吧。

0: 我跳！好，跳你最拿手的。姑娘，你看清楚了，你要是从那块板子上掉下来，这位张工可要吃些苦了。
1: 别听他的，我在水牢里待了半年，正好热个灸，驱个寒。

0: 郭爷爷，请甘将军来见。六校尉甘守成见过骠骑大将军，烫手的热山芋，林九郎丢给你吧。
1: 圣主，方才表彰靖安寺，特特严明。靖安寺属员皆是大唐功臣，这边等着扣，在长安太腻歪了。
2: 甘某也是听令行事，
1: 是林九郎给你的。西施红脑过后。 有中书省门人送至右校尉，上有宰相印鉴，
0: 责令右校尉拘拿相关人等彻查。

0: 相关人等，人家通篇可没有提到张小静的名字啊，偏偏是你就这么实诚，将来圣人怪罪，写手令的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吃挂了的还不是你。
1: 那甘某该如何处置啊？总不能就这么放了吧？
0: 把人交给我，你只需说是郭某强行带走查问即可。又想要问，你大可以推到我的头上。
2: 敢问郭将军为何讨要此人？
3: 难道甘将军不想听令？
2: 不办，还想郭将军给甘某签署一份提调公文，签章落款，甘某也好上下交代。既然郭将军负责看押，那么此张小静便也不该再出现在静安司。若是出现，是否就是他私逃有罪啊？
0: 那是自然。
1: 好，去
2: 跟郭将军交接人犯。
4: 是。

0: 我怎么样？
1: 登徒子，
2: 这是为了公干，是为了私情啊？
0: 脾气大的女人心软，特好。
3: 一千八万，出门只管上车。
4: 赵小静，交由郭某进军带走。
3: 不扰了，
5: 恭送郭将军。
6: 派人到兴安寺门口守着，若是发现有不该出现在那儿的人，立即给我捕喽。
7: 是。
6: 吕文君记投了咱们，此时兴安寺安防空虚，咱们右校尉能帮衬的就帮衬一把。
3: 光德坊六楼了。
8: 回
9: 好看吗？
10: 刚才合伙人闹那么热闹，这才半个时辰，他们什么都忘了。曾经有人为了他们日夜操劳，不惜生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9: 如此最好。
10: 你真的什么都不图？
9: 去，我当然去。看到大家伙都乐乐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没白忙。怎么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啊，小时候学武。菜是在烧烫的铁板上练的。
9: 多人虐你？
1: 那个时候众星捧月，谁敢虐我呀？当时我自己不服输，偏要跳个天下武术，让下人去背叛。谁也不是天生的奴婢。后来跌宕了，也就不必再多问了。
9: 也是，我俩从今以后隐姓埋名，远走高飞，有的是时间聊，慢慢聊。
1: 你莫要想多了，刚才是在撒谎，寻求知己。

0: 小孩子才撒谎，大人嘛都是真话假话一起说，是真是假有说的人心里边清。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
1: 登徒子妄瞎断言。
0: 我没瞎说，你方才又看我了，又用那种

0: 公子，
1: 受伤了
2: 没有？我还需要你办事儿。
3: 我没事儿。你脸色不好，方才去了何处？
1: 方才去见何仙，半途遇到毛贼截了路，伤了吗？
0: 公子伤着没有？
1: 我没事儿。麻烦你帮我去推事，去见外跑。
3: 在哪个方域的毛贼啊？
1: 不重要。尹某写了书信，
4: 去拜托郭将军。郭将军拼了前程，
1: 才搭九章都尉归来，只是不得进入静安寺半步，权且委身此处，再做商议。
5: 司生曾说，不顾一切，要护长安百姓的周全。此时。初心可改？
1: 不会改。张都尉历次磨难，是否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5: 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1: 我们已经耽搁了半个时辰，在右校尉蠢材身上。这半个时辰，我们耽搁了大事。张都尉，城中尚有伏火雷不知去向，数量甚巨，有300桶之多。
6: 等等，300桶伏火雷，李弼，你没说笑吧？
1: 今天接上的人实在太多了，光是东西二市附近的畜力、人力车，就有几百辆，全城的车辆也有不下几万辆。光靠网楼，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追踪到运送伏火雷的大车。如今又被右校尉耽搁了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怕是他们已经运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最可怖的是，我们现在毫无线索，查无可查。
5: 狼卫，边塞小国的一群流浪之徒，何以有这么大能力跨越千里来长安，实施这么精密的袭击？除了狼卫，我们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们对长安非常熟悉。司成可知背后是何人吗？
3: 司生有所隐瞒。
1: 没有，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出300桶伏火雷藏在何处，将其销毁，以免伤及百姓。
7: 说得轻巧，现在哪里还有线索？
5: 曹伯言
1: 重伤弥留，一直在救治，现在还说不了话。
5: 我去问他。
1: 他现在可受不住你武尊阎罗的手段。
5: 那你是想要线索呢，还是要保他命呢？
1: 明白了，我去。
5: 你是怕我问出什么吗？
1: 他现在在静安寺，也许不方便。
8: 别以为聪明就能两全，世上的事儿就这样。你越想两全，越是两个都不全。

0: 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降云神像，只要吸进去一点点，就能勾出心中最恐惧之事。照镜在哪儿啊？
1: 张小静，我只见他。

0: 想知道谁派我们来的。
1: 到了那天，我好好讲给你，李思成。
2: 最后，最后就你亲人的机会。
3: 你家人在哪儿？
2: 我查得出。周济他们一生，保他们性命无碍，衣食无忧，我做得到。
3: 你家人在哪儿？
2: 别人也查得出。你家人的脑袋，就是他们的公事。

我不是在诱惑你背叛，我知道这对狼狈没有用。你们靠赏金来养家，心欲换你们家人的命，你们的一生只为你们主人的话而活。我只想跟你聊聊天，听听你的故事，好让你不带着疑惑往生。 你们为什么不一开始直接从西市湖上来取得鱼图？那明明比翠六郎更稳妥，万全斋和货栈早已都安排好，为什么到行动当日才让你们匆匆落城？是战士，还是诱饵？你们狼狈，很可能被另外一拨人利用了。为了吸引精。

0: 死那么多，好让他们趁机运送复活雷，别用目的。你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只是为了别人做嫁衣。那又如何？只要长安毁灭了就好。没错，那又如何？ 大唐的疆域这么辽阔，长安没了，还有洛阳，还有扬州、江陵、成都，全国15道统领府300余州，你们炸得完吗？你们狼威才多少人？只要大唐的怒气燃烧到你们家乡，
1: 你们狼威将被连根拔起，你们的亲友将沦为最下贱的奴隶。
0: 就算计划成功，也会招致大唐的全力报复。 受伤最深的，还是你们狼卫自己。你们出力最多，下场最惨，得利也最少。你们的主人在筹划这场袭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他是只为图一时之快，还是受了别人的蛊惑？这件事情，恐怕一开始就是有心人在哄骗你们，把狼卫推到前头来冒险，可真是好算计。 大唐伤亡惨重，狼卫覆灭，而他们躲在背后，毫发无伤，赚得盆满钵满。想要利用狼卫，必须在狼卫中间找到内应，而这个内应，必须要有足够的权柄掌控狼卫，而且在长安城内掌控局势。这个人，恐怕只有你们尊贵的主持人能办到吧。
2: 他出卖了你们，背叛了你们所有狼卫，把你们陷入万劫不复，而你们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成为他投靠新主人的理由。而这个背叛者，却削掉了忠诚之士的顶发，让他往生之后再也无法看顾他的女儿。刘家，刘家。
3: 送你们见长安的人叫右叉，他在哪儿？
4: 狼卫从不畏惧死亡，可狼卫畏惧死无所知，他骗了我。
0: 快告诉我，右叉藏身何处？

让他相信，他不再爱我了。我李碧对天起誓，一定将你的祥林，还有你的魂魄，一起送返你的家乡。为了你的名誉，为了做这串项链的人，回答我，用叉在哪里？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

0: 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你先把手机打，下。
1: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这咱们是。
0: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1: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15: 爷，喝茶。
1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5: 爷爷的老习惯。
17: 你好，
18: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9: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6: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9: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9: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0: 谁说过来我了明白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9: 打磨精度。
21: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9: 织绣匠心。
22: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9: 传递温暖。
23: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9: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24: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9: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

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民生新图景。
0: 西吉县传承长征精神，以红色铸魂

0: 文产业赋能，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引擎。
0: 彭阳县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用碳票变钞票，通过小流域治理算活生态富民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以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行稳致远。要锚定4个更加目标，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平安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实施，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建强基层平安法治力量，凝聚合力，不断开创平安宁夏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当前全年工作已转入决战收官阶段，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紧盯重点指标、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以攻坚劲头全力冲刺四季度。要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落实重点企业包抓服务机制和产销对接措施，进一步稳定工业增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文产增产根基，丰富优质商品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能。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自治区专项规划对接，细化实化各领域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着力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要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同向发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

0: 分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
1: 延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
2: 我离家有一天吃完凤凰面，翻车味道治疗以后，
3: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1: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感可接。
1: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五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5: 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
6: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7: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小窑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丝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1: 西吉县毛家沟村的谢红义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窑洞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8: 青山江的浪花在雪花里奔腾，
9: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7: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1: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吉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吉县马莲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
10: 一个棚就弄个12-13千块钱，这个种大棚大棚时间第一个。咱们就说是睡觉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到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一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的这农民像咱们这儿也稀烂的给咱们能干活的了。
11: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莲早熟马铃薯1000亩，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乡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3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1: 西吉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重养殖产业，

0: 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 46.5 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1: 国庆假期，宁夏以赛事引流、手电首发、IP 打造等为抓手，持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把流量更好转化为销量，让塞上大地尽显活力与烟火气。
0: 十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歌迷齐聚银川懒山公园，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全线升温。在狮嘴山市，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惠民让利为抓手，让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好玩的活动，还能够扫码领消费券。我刚还领了10块钱的消费券，满满的都是烟火气。
3: 我是从新疆来的，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山很水美，人更美。
4: 从重庆过来，然后带着摩托车来玩，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湿地绿地，非常漂亮。
0: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不仅激活了城市活力，更盘活了城市烟火气。十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
5: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懒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0: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万元，同比增长0.7%，其中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6: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总客流量154.48万人次，宁夏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0: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725.3万辆次，较去年同比上升10.1%，公路客运量达87万人次。针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出行特点，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105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疏导，并对2客1危重点营运车辆实行24小时全程监管。宁夏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假期出行特点，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全力确保主干公路通行顺畅。
7: 未来几天仍然会有少量的返程流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遵规守法，旅途辛苦，不要超速疲劳分心驾驶，要提前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0: 国庆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航空通达性和航线辐射层次不断提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银川机场加密上海、石家庄、厦门等热点城市航班，同时三地机场通过

0: 增开值机柜台、提升特殊群体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出行。
1: 黄土沟壑披绿装，绿水青山可变现。在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2: 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3: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
4: 九几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三年之后一片空白，没有啥。别这两年，就是这个山桃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5: 它会交易这个，分红已经大都涨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笔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3: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
2: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6: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3: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
7: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3: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岔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2024年9月，李岔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
8: 我们出台了彭阳县李岔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3: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岔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想，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0: 贺兰县聚力培育新食品、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9: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工厂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6大类80余款产品，大幅提升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
10: 设备端到工艺端到产品端，结合我们现有的这种 AI 的技术，就是要整个在行业里面要打造成一套就是完善的深加工领域内的一套这个自动化的这种设备。
9: 在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入 5G 物联网、微电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智能化。

0: 像我们的智慧硬件安全管理平台，把整个我们厂区的整个的一个能耗信息的一个收集啊，包括我们的光伏的整体的一个管理，这个呢，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质检示范平台。
1: 目前，贺兰县培育各类智能工厂3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2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30.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7.6%，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
2: 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农业固废、新能源退役设备等重点领域，细化治理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无废城市建设覆盖地市比例达到60%以上，历史遗留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完成60%以上治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以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到92%以上。
3: 既要管住企业各类固废风险，也聚焦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从源头减量、过程管控到末端处置利用全链条布局，实实在在解决固废带来的环境困扰。
1: 记者从宁夏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成立5个明察暗防组，采取4部2值方式对5市和宁东进行安全检查，抽查企业单位309家，发现问题隐患1424项，其中重大及突出问题隐患26项。同时对危化、矿山、工贸等重点企业及旅游景区开展线上加线下督导检查，有力保障2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开展。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近日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江苏、上海、山东等7支国内女子手球队的290名运动员参赛。此项比赛是国内手球最高水平职业联赛，将持续至10月14号。
1: 2021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投资10.02亿元，共对103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居民超过3万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2: 05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全速推进，该项目近期涉及日处理污水5万立方米，远期日处理可扩容至7万立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底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建成后每年可置换近500万立方米黄河优质水资源。青铜峡市近日举行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总决赛。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报名参赛。此项赛事是青铜峡市深耕10多年的特色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成为戏曲爱好者交流学习、展示自我、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同心县近日举办从军大集暨2026年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活动搭建专属就业服务平台，并开设从军会军服务区、政策宣传咨询区、军创产品推介区、便民服务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一站式服务。
1: 2026年春雨计划宁夏行公益活动近日走进中卫市中宁县。活动通过生命科学启蒙课，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提升青少年生命科学素养。
2: 中宁县为织密织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新增150个视频监控点位，覆盖35小区出入口及农村重点治安路段，构建起路上有监控、路口有抓拍、沿线有警示、夜间有照明的交通安全防控体系，让群众出行更安心。
4: 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变大，天气正是从凉爽向寒凉过渡，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
5: 寒露时节，秋风为山河调色，绘出绚丽的秋日盛景。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多彩秋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那他们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十五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体制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西脊县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截至目前，西脊县肉牛

0: 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粮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丰收的金字招牌。
1: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
2: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3: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
4: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3: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他算了一笔账。
5: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6: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3: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
7: 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8: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
3: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5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
9: 每隔段时间就是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10: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11月9号。
3: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
11: 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3: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
12: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3: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8: 今年以来， 中宁县通过智能化设备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全域监控补盲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之。

0: 一支牢县域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持续优化县域道路交通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让群众出行更安心。
1: 近日，记者在白石公路路口看到新建的机动车超速抓拍、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已投入使用，配套增设的高感照明灯、施化完成的道路标线同步就位，可对重点路段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24小时自动抓拍，精准取证，减少路口及路段通行冲突，有效遏制各类交通乱象。
2: 项目第一标段已全部建设完成，有效补齐了重点路段交通设施短板，大幅提升了道路通行管控能力和安全系数。项目第二标段正在积极统筹落实建设资金。
1: 在完善主干道交通安防设施的基础上，中宁县还聚焦小区、农村等基层安防薄弱区域，全力推进视频监控补盲建设，打通安全管控最后一公里。全县共计新增150个视频监控点位，覆盖35小区出入口及农村重点治安路段。目前所有监控点位已全部建设完工，正式投入常态化运维使用。
3: 在城区居民小区和农村重点地区建设新建视频监控150路，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补齐辖区治安监控盲区。
4: 临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日前全速推进，
5: 目前全场22个单体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于本月底全部封顶。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29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提升区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4: 10月5号，青铜峡市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6: 决赛现场弦乐铿锵，鼓点激昂，韵味十足。杨门女将、三娘教子、断桥、薛平贵、扣押等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秦腔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届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多轮比拼，最终23名实力出众的秦腔票友一路过关斩将，站上总决赛舞台，切磋技艺，角逐荣誉。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10月7号，来自宁夏、甘肃两省区的90多名群众徒步抵达固原市元州区张义镇莲花沟，献花祭奠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0: 西夏佳酿被称为绿色工厂，那么这个绿究竟绿在哪里？今天跟本台记者杨笑去了解
1: 西夏佳酿的绿色工厂究竟绿在哪里。
2: 西柚制造的绿色奥秘藏在工厂的每一处细微革新里。先从水说起，洗瓶子的废水不浪费，沉淀过滤紫外线杀菌，变生中水，浇树冲厕所，冷却设备二次上岗，一年省下了将近50000多吨水。那蒸汽呢？我们蒸汽怎么办？
3: 你看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原料处理上面就会需要用到大量的蒸汽。那我们之前发现这个蒸汽用不完，然后就随着这个设备排掉，浪费掉。后面呢，我们也是用了一些新的工艺，就相当于在这个设备头上罩了个罩子，把这部分浪费掉的蒸汽，然后给它回收过来，用于下部分的一个工序。通过这个类似很多这样的装置，能够给我们企业带来一年大概180万吨的这样一个煤的节约。
2: 单看电，2020年起生产用上了绿电，2020年又建起了新能源的疾控中心，一块大屏盯着全场的水电热，哪台设备费电，一秒钟就能揪出来，电啊用得明明白白。
4: 最后看渣，以前过滤啤酒靠硅藻土，滤完剩一堆固废，现在加入了膜过滤系统，大量减少固体废弃物，生产更绿色更清洁。
2: 很多人以为的绿色工厂是满眼绿意的厂区风光，而真正的绿色是藏在每一滴水、每一股蒸汽、每一度电能、每一道工序里的坚守。
1: 一家企业的绿色转身离不开政策的一路扶持，近年来宁夏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持续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让能耗不断下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通过淘汰低端产能，推广低碳设备，全局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加速融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国庆假期，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正以百变身份不断出圈，银川市知名酒庄人气满满，先后推出葡萄酒加品鉴加民宿、葡萄酒加音乐会、葡萄酒加

0: 采摘体验、葡萄酒加研学等活动。整个假日期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体验。
1: 有在网上看过，然后因为也是银川这边的特色嘛，所以就想着假期的时候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来酒庄，所以觉得很新奇。
2: 两三年前来过一次银川，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有了解到就是这边葡萄酒也比较有名嘛，然后但是当时因为赶路，所以说没有来。这一次的话，我们时间比较充裕一点，所以就特意过来品尝一下。
3: 服务人员的这个服务非常的，温馨，然后非常的这个周到，然后这样的话，我以后也会回到自己的城市，然后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介绍，银川还有银川红酒这张名片。
4: 来银川懒山公园打卡是很多外地来银游客的必选项。那么这个十一，懒山都迎来了哪些城市的朋友？一起看看。

0: 我们国庆期间啊，就在这个体育馆啊，特别快乐。
1: 羽毛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嘛，又能锻炼身体，然后又能解压，然后又能认识很多朋友。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及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连年增产，较常规田大幅增产，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一产业顽疾上迈出关键一步。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以数字和实体融合激活消费潜能，通过政策引导、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推动传统商业从线下单一经营向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全面转型。数据显示，上半年该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8.57 亿元，同比增长 15.85%。 数字商贸正成为拉动石嘴山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全新增长点。银川市将互联网加名储量灶作为基础工程，为全市138家中小学校园食堂全量接入系统，在线率保持 100%，并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升级智慧监管系统，用 AI 智能抓拍后厨不规范操作，形成视频监控全程监督，智能提醒，精准整改闭环。依托大模型技术搭建 AI 市场监管助手后，全市检查校园餐饮单位117家次，推动校园餐食价格下降 11% 至 19%， 师生家长综合满意率达 93.5% 以上。连日来，吴中市50000余亩水稻陆续开镰收割，田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秋收作业，力促秋粮丰产丰收。同时，吴中市各地立足秋收窗口期精准施策，在稳住秋粮收成的同时，盘活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起在银川举办，为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行。银川市城市管理局正全力推进城市氛围营造工作，1820组道旗及150块路名牌宣传广告已于10月4号全部布设到位，在城市主干道上形成连绵的视觉长廊，确保来宾从落地银川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盛会氛围。龙德县淘沙公路改扩建工程10月1号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公路串联起龙德县凤岭乡与沙塘镇，是沿线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的重要通道。淘沙公路改扩建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开工，全程按照山岭重丘区三级沥青公路标准高标准建设。今年，同心县全面推进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截至9月底完成583名困境儿童一人一档进行分类分级动态监测与干预，以精细化、常态化暖细菌撮备辖区困境儿童撑门保护伞。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张军近日在开展鸟类调查时发现一只雀形木小鸟，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麒麟比对鉴定，确认该鸟为白眉鸥，属于宁夏六盘山首次正式观测记录，同时这也是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第350种鸟类。西吉县

0: 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低门槛、轻负荷的特色助残产业，搭建产业基地加残疾人家庭闭环助残增收体系，推动残疾人帮扶从被动兜底救助向主动造血致富转型。目前全县已建成残疾人乡村振兴产业基地22个，实现19个乡镇全覆盖，累计带动近千户残疾人家庭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近日，延池县人民法院保送的庞某、蒋某等37名工人与某煤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调解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填补了该院多元解纷典型案例入库空白。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视力等多种好处与功能。日常生活中有5种食物富含花青素，而且价格也很亲民。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2: 有这么一类颜色的蔬果，虽然很常见，但往往不够重视，其营养价值也常被忽略，这就是紫色食物。这5种紫色食物美味又养生，你喜欢吃哪种？第一，桑葚，春天吃它可以缓解春燥引起的大便干燥、不通畅等症状，但要注意的是，吃新鲜桑葚要选紫黑熟透的，每次20到30克即可。第二，紫薯，与红薯相比，紫薯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约为普通红薯的2.3倍，铜、锰、钾、锌是红薯的3到5倍，膳食纤维也更为丰富，防便秘、延衰老效果较好，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食用。第三，紫皮洋葱，洋葱有着蔬菜皇后的美誉，含有微量元素硒及花青素，能够增强细胞活力，延缓衰老。第四，茄子，茄子皮含有大量营养成分和有益的活性物质，而且茄子含有茄碱，抗氧化程度也不错。第五，紫米，紫米又被称作补血米、长寿米，平时多吃些紫米可以补气血、暖脾胃。紫米中含有赖氨酸、色氨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丰富的营养物质，以及铁、锌、钙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元素。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石嘴山北武当是脊骨岔、森林和地质奇观于一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庆节前这里完成了生态修复及基础设施工程，10月底北武当计划完成游客中心相关改造。节目的最后，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浏览北武当的4季风光，期待改造后的北武当更加秀丽。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0: 就是在深刻的见识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

0: 没人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路是连接远方的纽带，
1: 路通了我们后也多了，
0: 路是普通人生活的轨迹，
2: 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了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0: 路是心中有光的人留下的印记，
3: 我走的就是我的一带一路，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 在一带一路上，无数个我正走着自己的路，通往共同的未来。
1: 哦，差一点。师傅们，可以装货了。
0: 平响，这座与越南山水相望的边境重镇，是中国连接东盟最繁忙的陆路咽喉之一。每天众多的跨境货车从这里鸣笛启程，载着货物，也载着生活的重量，驶出国门。
1: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呢？可以了，装紧实一点，那路不平啊。
0: 这批即将发往越南的电子产品，如今可全程直达。而在半年前，他们只能止步于中越边境口岸，历经与越南车辆换车、转运、再交接的漫长过程。
1: 现在的话，我们去到越南货场办好手续，就只开到越南内陆，直接送到客户的手中。
4: 我们是5月14号那天，中国交通部跟越南交通部开通 GMS 的那个仪式。到现在为止也正好有半年时间了。那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我们车辆开通运行了有33趟次，货值1869万美元。10月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台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去加大我们这个通行的。
0: 作为广西仅有的两家获得跨境公路运输许可的企业之一，恒发货运的业务版图恰似一条逐渐舒展的跨境动脉，从国家协定的蓝图到企业运营的扎实脚步，从半年33趟次的穿行轨迹到每日一班的稳定节奏，这条流动的通道正将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连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往来与持续涌动的发展动能。
1: 老板，一碗鸡肉粉。
0: 山哥出发前不变的仪式是平祥街头的特色早餐鸡肉粉，底汤鲜甜，是店家当日现熬的诚意，滋味复合，蕴含着中越融合的味道。妻子洗衣服时看到的越南盾，成了这条线路日益繁忙的微小注脚。货币跨越国界，温度留在日常。
1: 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定回去。
0: 道路的连通拉近了路途，让回家的承诺变得越发笃定。山河相依，路桥相连，从这里开始是异域风光，却是共同发展的热土。
1: 到越南了，换收听一下越南的广播，路上就没那么闷了。我们这边地形地貌跟越南这边感觉都差不多，像没离开家乡一样。
0: 在似曾相识的山水之间，山哥的车抵达越南春江货场。

0: 已是午后时间，如同从平祥出发前一样，他再次点了一碗越南的鸡肉粉。一碗粉连接起两国的烟火和路途，也沉淀着跨境司机在熟悉滋味里寻得的那一份安稳。
1: 直通车开通之后，来这边的人也多了，像我常来吃饭这个小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2: 哎，杰芳过来了。
3: 啊，过来了。
2: 啊，你好，手续办好了。
0: 在公司越南春江货场同事的帮助下，报关手续顺利办妥，山哥向着目的地继续出发。
2: 出发了，刚开始会担心了，但是跑了几次之后，因为我们平祥的话跟越南这边说状况大概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交通的话公司有过相关的培训，我们也大概了解了越南一些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规章制度，所以问题不大。
0: 这份从容的背后是规则的对接和文化的交融。壮语这个早已渗透中越两地生活肌理的语言，让山哥的货运之路更加顺畅，也让他与家人的生活有了新途径。
2: 这段时间跑了这些的话，收入确实有些提高，就想着再努力个一年两年吧，争取把老家的房子拆了重建。这边越南车摩托车就多一点，要多加小心了。到目的地了，我去大门那边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卸货了。
0: 带着货物，也带着一个家庭的期盼，山哥的这次跨越国界的货物运送也画上了句点。
2: 卸货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0: 山哥的路是车轮滚动的轨迹，而张玉建的路则是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时代宏图交织的人生之路。
4: 因为这个业主啊，他是电子企业，对压缩空气要求比较高，高压机、干燥机啊、精密过滤器、储气罐都考虑用从中国进口，中国的质量稳定性比较强。如果说盖房子、搞土建是建筑的骨骼和肌肉，那机电设计和安装就是建筑的神经、血液、呼吸系统，它让建筑有了生命。20多年了，我就做了这一件事。
0: 当一带一路的画卷从构想铺展为现实，他也在重新绘制着普通奋斗者的人生之路。张玉建曾是中国顶尖建筑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安稳却心有不甘。
4: 放弃国内稳定的工作来越南创业，对我而言是一次必然的选择。我积累了多年的机电设计安装技术和经验，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施展的舞台。一带一路的政策就像为我铺好的高速路，让我看到正处于发展期的越南需要我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选择这条路也是选择我人生第二次沸腾的机会。
5: 业主他们会经常有客户过来参观，但是客户又不方便进入各地社区更换无尘衣，所以我帮他规划一个参观走廊。
6: 设计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成本会不会有所增加。
4: 那这个方案是非常不错的，把空间充分利用起来了，那费用增加了8亿越南盾，这个可以考虑我们把它这个费用啊稀释到整个工程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0: 成本可以稀释，但标准绝不能降低，这是张玉建坚守的底线。他带到越南的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一套经过严苛考验的工程哲学。
4: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从中国带来的经验和技术的输出，说到底是经验的传承与责任的传递，它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一遍一遍的重新琢磨，让最合适、最可靠的技术和经验在新的地方扎根。